0: 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刚才的攻击都是障眼法。
1: 早就想看看你面具下藏的是何方神圣。
0: 是长尾巴。
2: 想要这朵花活命，那就把水晶交出来，把他们三个还有那朵破花捆住，就地关押。
3: 放我们出去。
2: 别白费力气了，还是乖乖的待在这里，亲眼欣赏我重塑计划的伟大成果吧。你给我过来看好他们，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
4: 是。
3: 他们什么破计划，肯定没好事。
1: 那不是废话吗？他收集了那么多水晶，难道是图好看？当然是要搞一次大地震。
0: 什么？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得想办法逃出去，阻止他。
1: 你们要干什么？
3: 舒克，哎呦，舒克，哎呦，
5: 我的肚子好痛啊！一定是阑尾炎又犯了啊！
3: 那得赶紧去医院呀！来人啊！救命啊！
4: 这是咋了？
3: 阑尾炎要住院。
4: 阑尾炎是啥？你也没有尾巴呀。
3: 哎呀，就是海盗。
6: 阑尾炎嘛，就是肚子里一个叫阑尾的器官在疼，是会痛死人的。
4: 关我啥事儿啊？哎呀，
3: 当然关你的事儿。刚才你们大王说要让我们亲眼欣赏他的重塑计划，万一舒克出了问题，可就看不到了。到时候你们大王肯定很生气，还会怪你没看好我们。
6: 大王很生气，后果很恐怖。他一拳就能把石头砸乱，万一给你一拳，
7: 我的脑袋得开花。老大，别，看病是吧？我这就来。
0: 你们俩也配合得不错。

0: 贝塔、海盗，走去找长尾吧。
1: 那边，怎么了？

0: 在哪里？全体注意，囚犯越狱！快跑！
1: 在那里，抓住他们！
0: 跑！跟紧我！
2: 你这种靠不靠谱啊？靠不靠谱？你要听我的，走。奇怪，常委吧不在这里。站住！不准破坏老大的重塑计划！上！
3: 把他们抓回去！啊！奇遇！奇遇！
4: 不止！玛丽叔叔，方丽丽，李丹儿。
0: 看我的！上！我们人多，抓他们！这里交给我们吧，你们快去找蒙面鼠。
1: 等等。
4: 你这是，露露留下来比较安全。别把我哥打走行。我明白，露露是想要你俩好好相处。好吧，还在露露的份上。不过，去哪儿找长尾巴呢？
5: 这里，我帮你们都准备好了。啊，臭球，
4: 没你真不行。
5: 我还探测到蒙面鼠就在这水域的另一头，那还等什么？说吧，走。哎，舒克，贝塔海盗，可恶！我就知道你们不会乖乖认输。
4: 长尾巴，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5: 啊，收手，成功就在眼前，我为什么要收手？不过追过来也无所谓，伟大的时刻需要见证，你们就做我重塑计划的第一见证人吧！哈哈哈哈哈哈！

0: 请注意，囚犯越狱，抓住他们！琪琪、玛丽叔叔、方丽丽、李丹儿，还有机场的大家，
1: 这里交给我们吧。你们快去找蒙面鼠。
2: 蒙面鼠就在这水域的另一头。
3: 出发，走。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2: 成功就在眼前，我为什么要收手？你们就做我重塑计划的第一见证人吧。 等地震一冲能完毕，我按下开关，都会按我的计划进行重塑。
4: 什么？你休想！
2: 哼，看来你们不想做我的观众，那就只能说再见啦。
5: 哥。

0: 可这阻力很大，能大大降低炮弹的威力。啊！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法子的？厉害！不是我，是海盗想的。海盗？哼！一直躲在水里可不是办法，长尾巴很明显是要拖延时间，给皮皮鲁的电磁枪在就好了。
1: 就算没有电磁枪，我们也不能做缩头乌龟。
0: 跟无人机硬拼算了。哎，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不能硬来，得智取。嗯。哎，我有个主意，无人机不是怕水吗？
2: 引他们进水里。
0: 不，把水带出去。贝塔，准备好。没问题。 贝塔，我们上，
1: 教训他们。

0: 跑不了了。哎，长尾巴，你又要当缩头乌龟吗？
1: 你说谁

0: 是乌龟。你们以为这样就赢了吗？让你们尝尝我真正的厉害！哎，啊！
1: 魏唐，开炮！我看您能躲到什么时候？打住了！
2: 不，不对。
0: 有庄稼在，你们奈何不了本大王。不过，你们既然不死心，本大王就陪你们玩玩。哎，火力全开！哎嘿哎！
1: 我们明明有两个人，却被他一个人牵制，太丢人了。
2: 要是继续这样下去，很难抓到长尾巴。
3: 我说你俩是不是搞错重点了？
2: 啊，对，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战胜长尾巴，
1: 而是关闭滴血液。
4: 耶
5: 耶，
6: 胜利
5: 胜利。
7: 舒克，蒙面鼠的手下都已经逃跑了，你们怎么样？我们去支援。
2: 这边太危险了。玛丽叔叔，你们不要过来，带着大家去抓那些逃跑的蒙面鼠手下，别让他们流窜出去祸害别人。
7: 明白，你们要小心，去追蒙面鼠的手下，不能让他们逃掉。
2: 长尾巴一直守在地震仪附近，得把他弄走。
1: 交给我吧。
0: 你找死！
1: 跟你拼了！
2: 魏唐，
1: 查到这个，
0: 这不是你自找的。怎么样？有别了。
1: 舒克，还好有你救我。
3: 你乱谢谁呢？
1: 海盗。那舒克？
3: 调虎离山，舒克当然在山上。
1: 什么？
0: 糟了，地震仪！动手！
1: 死心吧，你赶不过去的。
0: 那可不一定。
2: 啊！什么？糟了！
3: 不好，舒克小心！
0: 谁也别想阻止我的重塑计划！你休想！迟了。

0: 之前的话，就是原来报刊亭是嫌弃废置了很久的了。旁边的耕读学堂的话，就是只有三面墙。其实我觉得报刊亭给孩子们带来最大的是陪伴，然后让这里的孩子不仅有我们老师的陪伴，还有书本的陪伴。
1: 理论建议的话呢，对，那像今后这种活动呢，我觉得把课堂我们把它放得再广泛一些，可能不要局限在桌子上面，这种可能会让他们的参与性、积极性会更好。
2: 觉得在这个草木的四季，让孩子们去感受草木的四季，几乎让他们回味我们的一生。哎，草木四季，回味一生。
3: 我也希望这个计划能够未来可期吧，然后有更多的这样的优质的志愿者和公益人士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大家一起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教育贡献一份力量。
4: 芬兰会传播什么疾病呢？
5: 我当然是希望耕读社能够跟乡村有一个更加深度的一个连接。
6: 我觉得就是办和耕读社能够深耕在花江这片土上吧，然后就像村口的那棵老重阳树一样，老当益壮，然后不断的成长，然后代表了地方水土的蓬勃。
7: 印象最深的是摄影课安娜老师的美术课、
8: 手工课、
9: 植物课的老师用生动形象的方式将大自然里面的每一种植物介绍给我们，
10: 因为呢他让我们知道了哪些植物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像篮子一样，然后呢哪些植物叫什么名字，然后我们还去户外探索，然后让我觉得很好玩，
8: 因为他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
10: 我想给他们上一节音乐课，因为他们都很想上音乐课，却没有老师来教。
9: 我想给他们上的是心理课，因为我觉得在这种大山里面很少有老师会真真正正的给他们了解一下心理。
10: 他给我带来世界各地的朋友，有贵阳的、珍峰的、哪里的都有，然后我交到了很多朋友，然后呢有了更多的快乐。
9: 觉得他带给我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一些安慰，还有心理上的，这里的老师都很温柔，会关心每一位学孩子的生理健康，不管是发生什么他们都会细心安慰。这个地方不仅有树还有温情。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努力，大佐から差し入れをもらったから今から受け取りに行く。
6: あ、はい、
5: 行け。

0: 怎么是你小子？你不是在医院吗？腿都好了，在医院干嘛呀？
1: 我还以为你跟大黄蜂撤退了呢。我可舍不得你呢，我等着头跟你们呢。鬼子破城，我算是就算不跟你们碰上，咱们也得杀几个鬼子，也得恨吧？啊！哎，头呢？
2: 他路上，
1: 满城都是鬼子。
3: 出去可太难了，走。天放去了有多久了？已经快一个多时辰了。
4: 天放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闭嘴！
5: 乌鸦嘴。
2: 林晨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6: 哥，你回来了，没事吧？
0: 没事儿。

0: 这是刘建强，自己兄弟。
1: 强哥好，
2: 辛苦了。
3: 八爷，快躲起来。回来了。
0: 我回来了。
4: 建强，
3: 强哥，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天旺哥呢？
0: 头还没回来。你们等着，我去找他。回来，干嘛？
2: 你跟头谁厉害？
0: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
2: 头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去，你是帮忙还是添乱？
0: 你，
5: 白阿姨，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4: 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0: 起来。动打。
1: 市内の建物はほとんど壊れてるから、しばらく慰安所をここに設置する。
2: おう、行くぞ。

0: 待て。
1: 船の調査はどこだ。今すぐ案内しよう。

0: 强子，哎，腿好了，
1: 陈团长，这群日本女人怎么处理？都杀了吗？
2: いいか、死にたくないなら黙っていろ。
3: 是天放哥。
0: あっちに行け、服を脱ぐのだ。快起来，走，快点，起来，走，快点。ぐずぐずするな、急げ。
3: 都什么时候了？你天放，妈，天放哥，他们在干什么呀？
2: 我让他们脱衣服。
4: あのここまではいいですか？
2: 結構、もういい。团长。 一会儿把他们都绑到后院去。
3: 长官，不杀他们灭口，当心他们泄露了咱们的踪迹啊！
2: 算了吧，他们也都是一些无辜的人。妈，
3: 一
2: 会儿你们都换上他们的衣服。
3: 我不，小日本的衣服我才不换呢。
5: 听天放哥的，
2: 出去的法子有了吗？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0: 調査学科。
1: どういうことだ。
2: 失礼します。例の検査です。
1: 身内の車両も検査するのか。
2: すぐ終わるので失礼します。

0: 你是让我留在这儿断后啊，
1: 兄弟，这么说，王妃让你撤了，
0: 快走啊！再晚，大家都走不了。
2: 什么时候我走啊？

0: 小心点啊！
1: 哎，白阿姨，
0: 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
2: 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海洋向下绕过去了。
0: 怎么样，白阿姨？
3: 这船哪儿弄的？
4: 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
5: 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6: 说
5: 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6: 马上叫腾天来见我。
5: 嘿。

0: 你们俩自己走，
1: 妈，我没事，我不累啊。
2: 妈，这样不是办法。你们要是追上来，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先跑吧，跑过这段再说。
2: 放我下来，天放。
0: 怎么了，妈？
2: 放我下来。
0: 白阿姨，你怎么了？没事了，妈。
2: 天放，我不能再耽搁你们了。你爹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
0: 妈，
2: 不，你听我说，你带着大家撤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
0: 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
2: 怎么跟我没关系？
0: 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我不能让你们再这样。妈，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的不走的话，好，我也留下来，我不走了，我们大家都不走了。
2: 天放，白阿姨。 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大家伙都是自愿的，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你了啊！你放心啊，北阿姨。

0: 昨晚有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脱的事情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此事。
0: 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
1: 什么？
0: 一直以来我都视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

0: 应该在这一带。
1: 打算我们一箭。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嘿。
2: 啊，喝口水。
3: 你先喝。
2: 您喝。
3: 你喝。
4: 什么事儿？
5: 我肚子在叫。
4: 不舒服啊？
5: 我饿了。
3: 金芳，
6: 哎呀，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哎呀，
7: 天放哥，哎呀，这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脱掉？我难受死了。
8: 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了。强子，
4: 哎，
8: 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
4: 涛，那您可得快点，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
7: 你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
9: 疯子哥，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7: 别瞎说。
10: 是啊，圆圆，怎么回事啊？

0: 你找找什么了？行啊，你小子，比我强。我再找找吧，那么多人呢，这个不够吃啊。再找找。
1: 找着一个，来，又一个。青青，你在干嘛呢？帮我捡点树枝吧，这衣服都湿了，我想趁这会儿烤烤干。哦，你有火柴吗？有。
2: 그만해.
3: 조강,
2: 각 小隊に伝えろ。この辺りを詳しく調査するんだ。
3: はい、全容量。

0: 缺点呢？
1: 烧伤鬼的发现，咱们就全完了。
2: 我只是想把衣服烤烤干。

0: ガードを派遣しました。
1: 包囲しろ。
2: 这不能待了，往后山走。
3: 快，拿起你走。
2: 白阿姨，走，快。
0: 快！次ぎ、早く、次ぎ。

0: 你再笨点吧。子英，你带白阿姨他们先撤，快！
1: 啊，你小心点。
2: 白阿姨，
1: 好。

0: 强盗，你以后去帮咱俩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得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边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一辆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0: マリワナだ。
1: 戻れ。
2: うわ！枪！你可想死我了！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

0: 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

0: 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头，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0: 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6: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

0: 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你给我带着吃的，扔了，
1: 扔了。
0: 光顾着救你们那儿下路啊，
1: 不是你这不是给我留两个呀？
0: 是啊，可惜了那一点粮了。哎呦，
1: 停车！
2: 没事吧，明月？
0: 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
3: 都有。疯子，去哪儿？
0: 廖吉，白毅，先下来休息会儿吧。

0: 车。
1: 年轻人，
0: 过去把那个给收拾了。
2: 八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3: 应该不会有事。
2: 铁柱哥，
4: 啥事？
2: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4: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子中队也拦不住他。
2: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4: 要不，我去看一看。
2: 你小心点，
5: 慢一点啊！
4: 放心。

0: 动，谁动老子打死他！
1: 下，
2: 放下，
1: 不是，
2: 走，
1: 早上点，走。
3: 想要钱是吗？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伤人。
0: 没想到还有一个懂事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钱在哪儿呢？
1: 兄弟们，把车给我看看，你现在都给我收了。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
1: 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再给我留下。
2: 塔斯克泰，
1: 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2: 你住手，
1: 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
3: 放屁。
4: 哎，范哥，
3: 今儿你们一个都带不走。
1: 你说什么？
3: 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
1: 你信不信老子我一枪毙了你？
3: 最恨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1: 少给老子说，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0: 你放，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0: 都他妈滚蛋！
1: ！
2: 天宝哥，天
3: 宝，没事吧？
2: 没事，
3: 没被吓着吧？
4: 没有，没有。
5: 方同学，
6: 柱子，把后面那辆车毁了。
7: 好，
6: 走，大家上车。
7: 哎呦，大爷，大爷，没事，大爷，没事，赶快回庄里通知我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肯定是镇子的方向，跑不远。
0: 走，走，走！哎呀，
6: 兄弟们！

0: 你轻点嫂子疼，
1: 忍着，没那么严重了，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
2: 你这车怎么了？
0: 我在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用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2: 伤得重吧？我看看，
1: 没那么大碍啊，就伤手腕。哎，你们俩个也是。
0: 不对呀，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呢？那是我反应快呀。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儿。
1: 日本娘们儿？
2: 会不会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看，
1: 老三。
2: 镇子方向，
1: 老三，带着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小肉，红椒水菜。
1: 你自己加。
2: 你干嘛给疯子加，不给我加？
0: 铁柱哥，我跟你讲。
2: 我跟你讲。
3: 不用。

0: 么呆呢？
1: 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大家，我的错。
0: 对不住？为什么对不住？
1: 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
0: 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认怂了？这把枪跟了你多长时间了？
1: 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0: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
1: 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连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0: 小毛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干掉了六个鬼子。

0: 我找到了，找到了！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清风楼里。
1: 兄弟们，把清风楼给我围住了！
0: 我去看看。
1: 好。白阿姨让我送过来的，快趁热吃吧。

0: 行了，慢慢吃。我去找疯子说点事儿。子英，跟我来。啊，子英，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是白天的那些人？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1: 子英，圆圆、青青，走，你们回房间。
2: 天放哥，注意安全。上二楼。二楼我在呢。
3: 成了，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是。
4: 就你们几位伤了我兄弟，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5: 怎么，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
4: 没门！
5: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4: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少来这套。女人呢？还有那个日本娘们
1: 儿。女人，你觉得你带得走吗？
2: 哎，
3: 胆儿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说种的还不够是不是？
1: 这位兄弟，

0: 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
1: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别动！
2: 什么人？
1: 花大有鬼子！
3: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1: 果然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
4: 老三，
1: 二哥，
0: 这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4: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5: 是。
0: 柱子，疯子，一会儿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正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6: 你什么意思？
0: 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
1: 二哥，不能相信他！
6: 闭嘴！
3: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7: 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你们几个跟小鬼子一起灭了。

0: 我们先把兔子再带几个人到正门口外面的林子里铺好雷，一会儿把小鬼子引过去。5分钟够不够？
1: 够了。
0: 铺好雷之后在这儿等我们，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2: 兔子，吃饺子了。

0: 你干什么呀？
1: 在捕雷啊，你没见过？
0: 这捕雷怎么还拉线呢？
1: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0: 那边挖了个坑，你看，哎，对呀，这是什么捕雷法啊？
1: 不知道。

0: 独り者がさ。
1: 没劲了，你不跑了？
2: 这打鬼子一个也打不中，这打我打都挺准啊！
1: 秦少，跟上。
3: 进入雷区，大家别瞎走，跟着我。

0: 大丈夫、待ち伏せがありませんか。
1: 隊長、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しょう。

0: 就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外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白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白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1: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2: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1: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过来，我介绍给你啊，媳妇儿，昨天晚上上回子，哎，一等一等，真是过了瘾了。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1: 日本娘们儿？
0: 没见着。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
2: 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废了你！那给我摆好了，往那边去。
3: 兄弟们！
4: 手他妈的着呢！好嘞，各位，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藤田亦是轻敌，请将军责罚。
5: 夺车之后，取了什么方向？
6: 不清楚。
4: 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无法对其进行追赶。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
5: 嘿。

0: 走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我跟你一起去吧。
1: 你别去了，你跟强子、柱子保护老太太他们，这个地方就在敌占区的旁边，万一出了问题，我怕他们俩解决不了。
0: 明白。妈。
2: 车出了点问题，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3: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1: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4: 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5: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0: 吧？呀，
1: 来啦！
2: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1: 走了，走了。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你看，
3: 这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4: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2: 走了，
1: 好走。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

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

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

0: 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就是东海。

1: 不仅接受我，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2: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别想从这儿榨出什么，
5: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答我。
6: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7: 我想向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8: 既如此，便如此。
9: 自他们入股的那天起。
10: 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2: 等过上好日子，
13: 别急，
12: 我会弥补你。

0: 我该有人，所以有会丢乱。
1: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0: 全員降りろ。動け。ついてこい。
1: 大嫂。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
1: 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
0: 在下刚去正司，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
1: 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

0: 请回吧。那可不一定。
1: 走开！走！先生，箱子发现了，中箱还剩下，中箱还剩下。先生，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先生，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了。箱子发现
0: 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 合作什么？
0: 我知道钱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
1: 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0: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2: 連れて帰るんだ。
3: 翔太。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司令，给。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活着呢吗？怎么回事？大嫂，被鬼子抓走了，在据点。姐姐，快来帮我！哎，
1: 二哥，
0: 啊，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
1: 我哪知道啊？
0: 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呢。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 还总带个日本娘们，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身手又那么好，哎，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哎，
2: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人呢？人呢？
3: 兄弟，你倒是说呀你！大哥，又该叫刚齐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4: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0: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
3: 还说要是见黑旗也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0: 就什么？
3: 大哥。

0: 不能保证，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1: 周家兄弟们，给我杀鬼子长！
2: 走，等等！
3: 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1: 你什么意思？
3: 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
1: 放屁！我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3: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你认为小鬼子会沏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1: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儿吗？
3: 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
1: 说。
3: 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
1: 说，
3: 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1: 我这帮兄弟有你挑，剩下的救你的家人。
3: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1: 什么？叫我一个。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0: 陈天放。
1: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2: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
0: 现在就去。

0: 我媳妇儿，我媳妇儿，你这样掐着她的脖子，她怎么说话呀？
1: 中国的女人，我見ていたのかと聞いている。
2: 说。
0: 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

0: 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1: 再等等吧。
0: 兄弟，现在去就不行吗？
1: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0: 你以为我不敢呢？
1: 别动。
2: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
3: 王八蛋！
2: 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3: 呸！
2: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1: 八嘎，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報告します。吉川大河お探しです。
0: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了，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
3: 让嫂子把衣服换上。

0: 记住，一会儿千万不要抬头。
1: 救助はまだ出てない。救助しろ。
2: どうも。

0: 三哥，大当家的回来了，走。
1: 二哥回来了，哥回来了。
2: 二哥，
1: 大哥，
2: 二哥，
3: 好，
4: 兄弟们，嫂子没事吧？
5: 没事。
4: 兄弟，请。兄弟坐。来，坐。陈兄弟，大恩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大哥说一声，我千百万在所不辞。
6: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
4: 什么打算？
2: 团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子折腾得不善，他们一准会来报复。你打算怎么办？
4: 兄弟，大哥听你的。
1: 好。
6: 孟哥，
7: 到，
6: 车修好了吗？
7: 好了。
6: 大哥，
7: 哎，
6: 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这个兄弟穿上。一会儿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再杀回去。
4: 兄弟，这
6: 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
4: 老三，
2: 二哥，
4: 带兄弟们上车，
2: 走走。
8: 天放，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
6: 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8: 当心啊，
6: 哎，
8: 自己多小心。
7: 走了。

0: 報告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対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这谁啊？让我看看来。
1: 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得不轻了。
3: 老三，柱子，强子，过来。
1: 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从据点的后侧包抄，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枪响，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2: 捡便宜？怎么捡？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听我兄弟的，快去！兄弟们，走！
4: 别想，疯子，
1: 走。
4: 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边布了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他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1: 明白。
4: 大哥，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处处这口气。
1: 就是嘛，哎，兄弟。
5: 你这脑子有点意思。那你以为呢？我们船长那可是……行，别瞎评了，上车，
6: 上车，走。
5: 迈克，足元注意，前方警察各位，気をつけろ。
6: Тихо, тихо!

大哥，二哥，二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咱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钱大哥，兄弟向你辞行。
0: 那可不行，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呢。
1: 天放军务在身，必须要尽快赶往重庆。大哥的盛情，我们心领了。
0: 真的要走？是。好，既然兄弟去心已决，大哥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兄弟，你知道，大哥我是个粗人，蒙祖上积德，留下了很多的产业。这么跟你说，方圆几个省，凡是带钱字儿，那都是我们家的钱庄和赌场。你大哥我从小喜欢舞刀弄枪，不喜欢做生意。
2: 钱庄还有赌场方面的生意，就交给我家老徐打理了。兄弟，这个玉佩你带在身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尽管到我家钱庄，兄弟们见到这个玉佩，如见到我本人，一定会尽力帮忙。大哥豪迈，兄弟。
0: 我就不推辞了，大哥。临走之前，有句话想跟您讲。
3: 什么话？说。
0: 你这跟小鬼子也算结下仇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这帮兄弟离开此地。
3: 兄弟提醒的对。
0: 兄弟，一路上小心。
1: 大哥，就此别过。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报告，我军在青头镇的驻地被一伙不明身份人摧毁，刚其哨所和吉川大尉不幸殉国。
4: 青头镇是武汉道西南的拐点，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
1: 还不能确定，但从幸存士兵的描述来看，和您之前描述那伙人基本一致。
4: 肯定是他们，马上联系藤田。
5: 嗨。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9.98，心有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

0: 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饭家，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号以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1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他耗用足足8克999黄金，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
0: 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

0: 宁松与春金之上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巴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金满箱，
6: 银满箱，
7: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
5: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6: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号用巴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5: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
1: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9: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8: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0: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8: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1: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2: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3: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4: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5: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6: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1: 对，
13: 还要施肥，
14: 还要收割，
1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6: 这个少来点，
1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4: 松本さん、この辺りの地図と防衛図を見せてもらってもいいのか？
5: 問題ない。でも藤田さん、今の君は緊張しすぎじゃないのか？
4: 万が一の時の心配をしてる私にとって、今度の任務は最後の機会だ。絶対逃せないんだ。
5: ここを見なさい。

0: 阿姨，怎么样？好点了吗？柱子哥，柱子哥，咱们还要多远才能出鬼子的包围圈啊？
1: 估计快了，再有100里地就到安全地带了。
2: 全滅しろ。一人も残さずに殺せ。
3: はい。あ、お前も。

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一座。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是陈天放。
1: 正是。
2: 走，快走。
3: 强子，
1: 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0: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能见到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了。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1: 銃を取り上げろ。
0: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2: 头儿，别管我，快走啊！
0: 闭嘴！
1: 郭科长，强子，过来，
4: 是吧？

0: 大哥，今天可真倒霉啊！转了一整天了，什么都没捞着。大哥，前面好像打起来了。
1: 走，过去看看，没准能捞点什么好货色。
2: 兄弟们，走！
3: 好。哎。
4: 시청 하여금

上炮站的货留留吧，命丢了，说什么都是扯淡。五里外六点钟方向回头。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
1: 白阿姨，
2: 白阿姨，
3: 白阿姨，
0: 还行吧？怎么样？
3: 我年纪大了，真的，我跑不动了。你们走，不要管我，真的不要。
0: 上来，我背你。
3: 不行，子怡，快上来。
0: 这怎么行呢？
3: 不行，不行，
4: 不来。
0: 住嘴！
2: 白阿姨，快上！
4: 住，白阿姨。

巡査閣下、何ですか。罠だ。配信の外側を進め、慎重に急げ。はい。

0: ことを報告、これです。バカ。
1: はい。
0: やっぱりずるいな。追い続けるんだ。

0: 有动静，兄弟们，散开！
1: 歇会儿啊！
2: 我不累，前面就是村庄了，再坚持一会儿，走。

0: 大哥，女人。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这小子带着那么多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们，上！

0: 呀，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
1: 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
2: 好好好。
3: 动一下你试试，
4: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上！
5: 师傅，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说放就放，柱子，不过冲你这句话，老子念你是条汉子。这样吧，你的命，老子还给你。这个老太太的，老子也让你带走。 几个女人嘛，老子全收了。
1: 你敢？
0: 兄弟们，撤！他奶奶的，找死！敢偷！

没有救老的，就冲你刚才说那句话。

0: 不要给你留下来，
1: 你是大鬼子，
0: 动手！你给我把那些姑娘带到安全的地方。
1: 你怎么办？
0: 我要去把老太太救回来。
1: 胡四儿，
2: 大哥，
1: 带着那几个娘们先撤。
2: 那你呢？
1: 老子留下来，小鬼子干。
2: 你也走。
0: 心里的收天井砸死我，照顾好他。谁要是动了一根毫毛，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1: 兄弟，我留下了几个人，记住，别有个。
3: 啊，
1: 打子，你们留下，其他的人给我撤。
0: 那等下。拜托了，
1: 保重，撤，
0: 把车带好。
4: 大姨，大姨，
0: 哎，兄弟，一会儿跟鬼子交火之后，我们把守鬼子，你从那个方向。
5: 明白。
6: 我俩完全封鎖されたから、奴らは負けるんだ。各小隊長を呼び出せ。合流した後、相手を一気に潰せ。
7: はい。彼女はどうしますか。
6: 大佐の命令で、鎮定法関連の女は全部捕まえるんだ。連れて帰るんだ。
7: はい。
6: 周りの林をよーく操作するんだ。行け。

0: 阿姨，柱子，别过来！
1: 你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
0: 柱子，别管我，快走！
1: 老太太，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拯救你自己。放下枪！
0: 快走啊你！
1: 放下枪！

0: 隊長、一人発見しました。
1: うつら、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吹かせ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2: 丹多，丹多。

0: 子阳，冯九，你一个人啊？其他人呢？
1: 土匪来了一大群土匪。
0: 土匪？嗯，白阿姨，白阿姨他们全都被抓走了。
1: 子阳，你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0: 那你呢？
1: 我去救他们。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是敌是友。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们在哪儿？
0: 在那边，在后山。
2: 你找个地方躲好了啊！
3: 天凤哥，我跟你一起去啊！
2: 听话，躲起来。我，哎，你小心一点。
4: 过来，来，派几个人出去盯紧点，有什么情况赶紧回来汇报。
2: 明白。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5: 好，好，好。
2: 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
6: 是。
2: 山老大，白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哼，我看他们是凶多吉少喽。
6: 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
2: 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7: 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呦呦呦呦呦！哎呀呦呦呦呦呦！这日本娘们儿，哎，就是不一样啊。不过，对不起。哎呀，阿姨长得再漂亮，也没老子的命重要。
2: 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8: 是，
2: 大哥。

0: 怕他个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1: 连郑国军都被鬼子打得丢盔卸甲的，咱行吗？
0: 你小子要再仗他人之情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崩了！
2: 三儿，
3: 怎么回事？
2: 没事。
3: 怎么样？有情况吗？
2: 鬼影子也没见一个。
4: 咱们这山高林密的，我估计小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看，没那么简单，还是要定紧点儿。我这眼皮子跳得厉害，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知道。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6: 不钙还不洗，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5: 贝利优好工艺。
8: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干得棒，干得棒！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9: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强强强！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1: 谢谢你好。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1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 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2: 是的。
11: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2: 就是啊。
13: 没错。
11: 嗯。
13: 我们。

0: 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两天。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嗯，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0: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0: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0: 范老师，
2: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
1: 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来来来，我们跳挤奶舞，
2: 加油！怎么样，团长啊？怎么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那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3折，对不对？
3: 对，
2: 来3折，
3: 3折，
0: 好吧，好吧，
1: 好，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真的拼手了。
4: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

0: 你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3: 是啊。
4: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0: 不该还不洗，
2: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2: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0: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3: 就是啊，
12: 没错，我们

数年如一日，始终坚决好两天。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我们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

0: 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清洁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0: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啊，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
4: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3: 对，来1箱，
8: 我也来1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

0: 你。
1: 是呀、啊、是呀、啊。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5: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6: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7: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8: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9: 这是八角莲，
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0: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那就开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3: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4: 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盯紧点，我这眼皮子跳得厉害，恐怕不是这么好兆头。
1: 大哥，你也别太担心啊，就算小鬼子真的摸上来，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0: 嗯，盯紧点
1: 啊！哥，罩子都放亮点啊！

0: 你什么人？
1: 。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
0: 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1: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0: 你说见就见。
2: 请放下。
1: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2: 走。
0: 都别跟了，你们跟着就有用了。一群废物，大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都给我盯紧了。
2: 嗯，说的没错。
1: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2: 盯紧了。
1: 放心，我不会杀害他的。

0: 你说放就放啊，那我的人呢？你的人怎么？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啊！
1: 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三儿，怕死不？
2: 不怕。
0: 好。
3: 是我卢豹子的兄弟，兄弟们，马上！哎呦，这……别动，
4: 到了打死，放开我老子！
3: 放了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0: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3: 老大，要么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着也是累赘。
0: 好了，把他给我带出来。

0: 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んだ。山田、戦闘準備だ。はい。
1: 天王君。
2: 你们俩没事吧？
1: 没事，多亏了这位山老大。这是白阿姨跟铁柱哥。
2: 他们怎么了？
1: 白阿姨被鬼子抓走了，铁柱哥要去救白阿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让这山老大去救他们，可他不肯。胆小鬼！
3: 啥？我是胆小鬼？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四哥不会有事吧？
5: 我还悬。没给我们找了个凶神似的，你们再盯着，我进去看看。

0: 是你小子把鬼子带来的是吗？
1: 收拾你的话，我不需要拿小鬼子来壮胆。各位兄弟，一会儿鬼子进来了之后，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鬼子的面前。哎，
2: 不是，这是谁是老大？
0: 你是，但是一旦鬼子打进来的话，恐怕你连光杆司令都做不了。
1: 兄弟们，听他的，
0: 先拿鬼子。
1: 好，
0: 等等。让你的人先把这两个姑娘带走，我替你们挡鬼子。
3: 你想得美！哎，
4: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啊？哎，
3: 把这俩娘们给放了，然后你也跟着跑了，让我的兄弟们当炮灰。
2: 三儿，
5: 把这俩娘们给我看好了，咱们几爷们如果有点什么闪失，他俩也别想活。
2: 明白。
6: 胆小鬼，
7: 闭嘴！
8: 臭娘们，你懂什么呀？
9: 一帮大老爷们不敢打鬼子，光欺负几个女人算什么能耐？
10: 放屁！你以为谁愿意带着你们俩臭娘们儿？二愣，咱们俩关到后面去。
11: 是，走。
12: 放开你的手，天放哥，我们要跟你一起。
13: 对，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0: 你们俩听话，跟他们走。
1: 带走，带走，带走。
12: 天放哥，保重，
13: 保重。
11: 走。

0: 跟你的兄弟说，一会儿先别动手，放鬼子进来。
1: 查，大哥，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想让我们全军覆没的。哎，
2: 我说你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与其这么硬挺，还不如诱敌深入。这个地方地形你们熟，把鬼子先放进来，然后把门打狗。
1: 对呀，兄弟们，各自先都藏好了。等小鬼子一进来，哼，
0: 咱们一个一个招呼他们。
1: 兄弟们，都躲起来！
3: 藏！
1: 你跟我来。

刚刚那边对的。

0: 松本さん、このままで大丈夫ですか？
1: 心配はいらないよ。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兵士を信じてください。
2: パシャン、おい。

0: 咋回事啊？
1: 鬼子想把我们围死在里边了。
0: 啥？
1: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马上突围。
2: 外边全都是鬼子，咋突围啊？
1: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快快
2: 把所有兄弟都集合一块，准备突围，快去！
3: 是。
4: 爆破しろ！脱出させるな！
5: はい。

0: 大哥，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们一定待着呀。
1: 大哥，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们一定待着呀。
2: 大哥，
3: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们这牙口到底行不行。
1: 废话嘛，都烤熟了，啥牙口也能嚼得动？
0: 大哥，别听他胡扯，这不撤的话，都大没了，放屁，往哪撤？四周围都是鬼子，与其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 与其等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兄弟们，动手！
4: 好，
5: 都别动！
4: 三儿，
6: 咱们上！

0: 听我说，想死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知不知道？
1: 咱这好下去，我的兄弟们全都死光了，
0: 现在抽出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啊！

0: 这枪声怎么没了？哎，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
1: 看来这小鬼子是在等天亮啊！这天一亮，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2: 反正我们也是被包围了，总有一日一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0: 我们听你的，死也不怕。
1: 死？为什么要死？难道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0: 走。
1: 報告します。後ろから逃げました。
2: なんだと？くそー。山田、全員裏山向け急進軍だ。
1: はい、出発。

0: 天王哥，父子把小鬼子引开，我带你们下山。
1: 鬼子绝对追天王哥了。
0: 是啊。
1: 不行，我要去找天王哥。
0: 胡逼的，你懂不懂的事啊？我对那些个兄弟和你天王哥拼了命的保护你们，你这样冲出去，那不是强奸起来？
1: 我是日本人，我可以化妆成士兵。
0: 你以为鬼子都是傻子呀？你们天王哥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们两个的安全。
1: 是啊，青青，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只会给天王哥添乱吗？
2: 好吧，听你的。行了，我走吧。兄弟们，咱们从这儿分开吧。记住，你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好自己。你们往这边走，快。
3: 走。
2: 兄弟，把你的枪留下来给我。哎，躲好了。
4: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松本さん。我々が敵軍におびき出されたかも。山田、君の正体は今すぐ先の山荘に戻れ。
5: 急げ。
6: はい。じゃあ一旦ついてこい。

0: 天放哥了吗？
1: 不等了，等小鬼子一反应过来，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
0: 谁？
2: 锦衣。
0: 静怡，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
1: 行了，别废话了，别说了。
0: 这是怎么回事？白阿姨，天放哥呢？

0: 喂！
1: 走，小心点啊！

夫人，我把小鬼子给引开，往那边走。

我们。

0: 我们几个兄弟呢？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点开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哎，他们两个呢？
1: 紫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怎么了？
1: 你和他们说什么了？他们为什么对你这么客气？
0: 没说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们，如果对咱们粗鲁的话，会有人对他们不客气。
1: 你认识他们的军官？
0: 不认识。
1: 那你为什么这么说？
0: 如果他们不放了咱们的话，天放哥一定会来找他们算账的。你不相信？
1: 我信，我绝对信。
2: 松本さん、あの二人どうしますか？
3: さっき言ったことが本当だったら確かに厄介になるな。
2: では行かせますか？

0: 疯子，
1: 疯子，
0: 疯子，疯子，疯子，
2: 担心，他还活着，你们很快就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3: 放你娘的狗屁！
1: 柱子，
2: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1: 柱子。
4: 林安，以前用过枪吗？
1: 没有。
4: 敢不敢用？
1: 嗯。
4: 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3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2: 是吧？
4: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嗯，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7: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 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点抢先体验吧。
2: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4: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2: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4: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 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2: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4: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嗯，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4: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养胃护胃，促消化助吸收，肠胃好吸收才好，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2: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4: 一点都没错。
8: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

0: 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西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大家好，我是脱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西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4: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3: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4: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3: 好，
4: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3: 嗯，不膻
4: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3: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4: 是吧？
3: 嗯，
4: 好，
3: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4: 来，
3: 好，
4: 口感怎么样？
3: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4: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应而尽了。
3: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4: 口感可以吧？
3: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4: 是吧？
3: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2: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西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4: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喂，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我早听说

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

0: 鼻子老土，我们新疆的双峰土，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多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多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多奶。
1: 大家好，我是托仙子夫妻冲煮多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5: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4: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别想从我这儿抓住什么，
4: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答了。
7: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6: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4: 既如此，便如此。
8: 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6: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9: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9: 我会弥补你。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看来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我们怎么办？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
1: 那
0: 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那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能够吸引你们鬼子先出来。

0: 一会儿等鬼子出来之后，马上把他们往陷阱里面引。
1: 明白。
0: 月月，怕不怕？
2: 嗯。
0: 记住是怎么用枪的，一会儿跟我近距点。

0: 調査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0: 你们都往后退！
1: 太太他们呢？我们不知道哎。
0: 过来，把地上的小全部带走。快，往这边走。

0: とこの目で見たい。
1: 等死吧你。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は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0: 把枪放下！放下！
1: 救我的塞！

0: 싫어. 우리니까 탈사 허우껏 싫어. 에이.
1: 모시모시. 난다도? 그서. 何があっても 絶対逃がすな. 마키노.
0: 에이. 고시지. ください.
1: 1個 中途 釣れるんだ. 進展砲が私の手で捕まえる。
0: はい。
2: 怎么了？我在想，人老了就是不中用，就是个累赘。
3: 主心骨，请您不要安慰我了，我心里明白的很。要不是心慰我的话，小兰妈，您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这跟您没有关系。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救国呀？您放心，那些兄弟们的仇。

0: 定会报的。疯子，你撤出来的时候看见强子了没有？
1: 没有，还没到会合地点。
2: 天放哥，这小鬼子怎么办？
0: 留着。
2: 啊？为啥不避着他？
0: 因为我答应他了。
2: 跟鬼子还讲信用？
0: 别讲，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人。

0: 懂中国话吗？
1: 那你
0: 不懂。
1: 懂，我懂。
0: 上次讲话，
2: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0: 团长，
1: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3: 放了你娘的狗屁！
0: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听话，我还不会杀你。

0: 没油了，怎么办？
1: 汽车，进林子。

0: 城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
3: 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2: 还有什么事情？
3: 要留守的士兵集合。
2: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3: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0: ことだ。さあ行こう。ノロノロしないで全員集合だ。
1: 让他们转过去。

0: 先打车洞，你左我右，
1: 明白。
2: 사기를 돌아가는 한다. 센터 집이다.
0: 산.
2: 대열.

0: 真的，我走不动了，你们走吧，不要管我，我年纪大了，我不能再这么拖累你们。不行吧，阿姨，你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天放哥会怨我们一辈子的。
1: 阿姨，咱们绕开大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可是天放哥说，
1: 头让咱们先撤，不是先趴下，走。

0: もうやめろ。
1: 向こうの弾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
0: それな。

0: 强子，抓死这个狗日的！啊！走！啊！行啊，强子，你要再晚了一点，我头就去找阎王了。
1: 这话说的，跟我没事了，
2: 没事了，
1: 太好了，走。

0: 谢谢，我来盯着。我没事，你照顾好白阿姨。
1: 怎么没声音了？

是头大门，天放哥回来了。这次多亏强子了。天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出地战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铺严密哨卡。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一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陈天放，报告！
1: 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闭嘴！
1: 那些都是蠢货的借口。愚公一死，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给他送吧。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0: 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啦、啊、救命啊，
9: 不能着火啦，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9: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0: 谁用的来着？
2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1: 赵云赵子龙。
2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1: 周瑜打黄盖。
22: 你懂得可真多啊。
2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23: 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4: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2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今天早间8:05，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达尔已经在我国的浙江沿海登陆，台风带来强风雨，像是福建、浙江等地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而在浙东沿海，要警惕风雨潮的三碰头。到了明后两天，随着台风的深入与冷空气结合，强降雨还可能会影响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以及贵州等地，要警惕风雨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受到降雨的影响，我国南方地区高温的范围会有所缩减。再来看一看今天我省的具体预报。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我省将会是以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在省的西部、南部地区，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而部分乡镇还可能会出现暴雨。外出时关注天气，常备雨具。好了，在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阴，28到20摄氏度。遵义阵雨，29到21度。六盘水阵雨转中雨，26到17度。安顺雷阵雨转阵雨，28到19度。七星关多云转阵雨，27到19度。洪仁雷阵雨转多云，34到25度。海里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都匀阵雨转多云，29到21度。兴义多云转中雨，29到21度。
3: 鸡呀，
4: 那就开合济公阿咖分散啊！
5: 合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6: 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芝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别的松绑，报告大佐，里面已经全军覆没。
1: 松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松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0: 松本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
2: 属下在东北时就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0: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诚、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松本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
0: 太晚了，松本君，你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这把刀，身经百战，你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给你十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1: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谁去逼我呢？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
1: 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0: 还不是最坏。山田有消息了？
2: 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
0: 怎么样？
2: 他们全军覆没了。大佐阁下，这胜败乃兵。大佐希诺，
0: 在哪儿发现的？
2: 距离我们20华里。
0: 也就是说，再有30-40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2: 正是，一旦他们离开度假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0: 立刻电令度假铺守卫队，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驻城的每一个人都要实施严格检查。
2: 嗨，
0: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度假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3: 嗨。

0: 我们回家。
1: 回家？那是你什么人？
0: 他是我当家的。

0: 坚持一下，
1: 听话，把我放下。白阿姨，
2: 白阿姨，白阿姨怎么了？没什么，你们走，不要再管我了。
3: 白阿姨，
2: 真的，听话，要再这么下去的话，我要是再跟着你们，就会把你们都给拖累死，知道吗？白阿姨，要走一起走，
1: 不行，走，
0: 我们不走，白阿姨，
1: 走，白阿姨一起走，
3: 走啊！
2: 天放，你带着他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3: 我说过了吗？你不走，我们都不走。
2: 不走，
3: 走。
2: 查他住了，你们两个人负责断后。天放，那求你了，把我放下。不，
3: 你是我妈。
2: 哪怕他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路为了救我，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3: 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天放，天放，把我放下，把我放下。妈，您说的对。
4: 兔子，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一起走，服从命令。
3: 服从命令。
2: 天放哥，赶快，白阿姨。
3: 好。
2: 白阿姨。
3: 现在怎么办？
4: 抢他住的，咱们必须把所有鬼全部引过来。
3: 走，走。
5: 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
6: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嘿，
5: 前进！
6: Action！
5: 一个四，
4: 还行。

放我下来，别管我了，把我放下吧。

0: 妈，没事吧？啊！放下，放我下。妈，没事，啊，我没事，你坚持坚持啊。 没事吧？啊，妈！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没事的啊，没事。妈，
1: 你快走！
0: 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妈，坚持住。
1: 妈，不成了。
0: 妈，没事啊，答应我，别死啊，妈。对。

答应田房，答应儿子，千万别死啊！妈，啊，啊。坚持一点吧，坚持一点吧。

0: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妈，妈不能再拖累你了。
1: 妈，你是怎么就拖累我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答应我要好好活着的。
0: 能保护你，儿子能保护你的。你听话，你妈能保护，好好活着，打鬼子，啊！为什么要这样？

0: 想到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2: 趴下！

0: 陈长官，你醒了。
1: 田芳，哎，别动，别动。他怎么样？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田芳，节哀顺变。
2: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儿。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3: 司令，督兄你担心了。
1: 田芳，我不是想瞒你。
2: 明白，军统乃党国之公骨，理应放弃私情，以公事为重。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
3: 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你们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1: 田芳无能，让你们操心了。
2: 田芳，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2: 好，你好好休息。

我说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好好打鬼子。 天堂那边应该没有战争，您跟父亲就在天堂好好的过日子吧。

0: 天放，你再好好休息两天，我先回军部去跟司令复命。
1: 代我谢谢司令。
2: 杜部长，我还想再待会儿。

0: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1: 对不起，我还有事儿。

0: 平民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欺人太甚了！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1: 高培营呢？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0: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
2: 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
1: 你的意思是，
0: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1: 他们说他们在重庆。 是有奸细了，查，马上去给我查。
3: 是。

0: 天放，
1: 特战部行动总司令天放向您报道。
0: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国恨家仇，天放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
1: 天放，节哀顺变，
0: 请您放心。

0: 实习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0: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
1: 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
0: 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修城。
1: 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0: 说。
1: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0: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1: 谢谢司令。
0: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 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纪文俊彦有何贵干？
1: 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
0: 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2: 哎呀，宏源兄啊，果真是你啊，陪我的老哥哥可把你盼来了。
1: 真的想我了？
2: 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呀。
1: 看看还记得他是谁吗？
2: 这是天放。
3: 楚伯伯您好。哎呀，
2: 好好好，这是一表人才啊。哎，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啊，进，快进进。
1: 楚兄，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最爱喝的老酒。
2: 文兄，你这就见外了。那我就多谢了，多谢了，收了啊。各位，请。
4: 来着，上茶。
2: 天放，坐。

0: 田芳啊，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了。
0: 哦，这样啊。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弟夫妇竟然已经作古。你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悠然在目，真是天妒英才。
1: 主伯父，世之国难，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
0: 好样的，胡彦兄，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那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2: 打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
0: 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过，
2: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
0: 那你说，让我做什么？
2: 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
0: 啊，没问题。阿哥，
3: 哎，老爷，
0: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3: 是。
1: 谢谢楚伯父。
0: 哎，天放，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4: 走走。吴元兄，还有什么吩咐？
2: 你看，你又开始着急。我说过，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
0: 那好，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2: 好。
0: 哦，对了，天放，一会儿我让账房给你拿20两银票。
1: 楚伯父，银票的事儿就算了。
2: 天放，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1: 是。
0: 哎，这就对了。阿芳。
5: 哎，老爷。
0: 小姐呢？咱们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5: 回老爷话，小姐和荷花在后院了，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0: 这丫头，
2: 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0: 好吧，那就请。

0: 菲儿，过来。菲儿，回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菲儿见过刘伯父，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哟，官儿还不小嘛，看来比小时候有本事啊。
1: 惭愧。
0: 惭愧什么？
2: 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1: 菲儿，不可造次。
3: 菲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真的？咱们俩比试比试。
1: 比试啊？比试什么？比
0: 什么都行，你随便挑，枪法也可以。
1: 菲儿，
3: 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1: 哎。
3: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把他惯坏了。<笑>我看挺好，
1: 有个性。
4: 李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5: 好啊，
3: 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约，今天由你老兄做主，太好了！
0: 爹，
1: 刘司令，楚伯父，正值国难。
0: 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3: 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我们一起盖小日本。
0: 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你
3: 成天像个假小子，心甘娶？
0: 不甘娶就别娶。 伯父吉祥，侄女告退。陈天放，你等着。
1: 菲儿，
3: 我已经见笑了。
1: 我看挺好。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儿还行吧？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
1: 。要是白阿姨也在的话。
2: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活动，
3: 怎么了？杜部长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0: 哎，怎么见我来就要走啊？对不起，军务在身。
3: 那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0: 改天吧。
1: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是的。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你是？我叫楚菲儿。哦，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放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谢谢楚伯父，谢谢菲儿。
4: 谢谢菲儿。
1: 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
4: 我怎么称呼你们俩？我叫穆青青，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1: 啊，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坐。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4: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
1: 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4: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啊，对了，这个桃酥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1: 谢谢。
4: 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5: 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你们想学功夫？天放，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
6: 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7: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6: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7: 明白，你的意思是？
8: 现在特战部要集合场上。是。好。
9: 被子够不够厚？要是不够的话，回头我再给你们拿过来几个。
10: 等你买回来了，
8: 圆圆。谢谢。
10: 子怡，你回来了。
9: 哎，这位是？
10: 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9: 你好，子怡。
10: 我叫楚菲儿。
9: 啊，你好。
10: 以后你们叫我菲儿就好了。子怡，子怡，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你呢？怎么了？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
9: 什么人？你是？我是谁？你管得着吗？随红姐。随红姐。
10: 菲儿，这是随红姐。
11: 天放呢？
9: 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11: 找我有事。
9: 天放哥。
10: 有。
0: 来。

0: 你和陈天放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女朋友。女朋友。
1: 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其实。
2: 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
0: 他们说想学功夫。
1: 学功夫？
0: 对。

0: 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1: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啊。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哎，你大老爷们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淑玲，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教了，你来行吗？ 冯子，
2: 啊，
0: 冯子，
2: 你打不过就想跑啊？教都教。

0: 说呢？
1: 我那是没准备，
2: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3: 我看呢，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少落井下石，
3: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2: 公子说的对，可是
0: 可什么可呀？
2: 输给楚菲儿，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儿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3: 真的假的？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
4: 来，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哈。
5: 不必了。
4: 林芳，你什么意思啊？
0: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了，再让我看。
3: 要不我们看看？
4: 看什么看？杰仔，
6: 天放，想好怎么行动了吗？
0: 正在进行当中。
6: 你动作够快的，哎，说来听听。哟，好。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0: 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
6: 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
0: 重复数字是什么？
6: 四、五、九。
7: 报告大佐，
8: 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7: 嗨。
8: 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5: 进来，
9: 处长。
5: 处长，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10: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5: 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10: 明白。
9: 明白。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部？
5: 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10: 您的意思是，
5: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4: 是。
11: 哎呀妈呀，太费劲了！哎呀，我估计啊，种十亩地都没这么累。哎呀，
12: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儿见过种地？
11: 你种过？
12: 见过。
11: 我种过。
12: 你种过？
11: 嗯。
12: 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
11: 嗯，是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
4: 哎呀，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12: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4: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哎，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5: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7: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12: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4: 我们是在种地。
13: 种地？
7: 说种地，对，
4: 说种地。
13: 坐。
0: 怎么了？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那这样，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
7: 啊！天放哥，我们菜够吃，
0: 够吃，
7: 够吃。
4: 怕什么呀？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0: 说我什么？
4: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0: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4: 行，怎么试？
0: 那就明早8点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向右转，跑步

0: 说吧，什么事？
1: 住手！
2: 走，出来。是。
1: 注意分寸。
3: 放心吧，头。

0: 认输了，谁认输了？好男不跟女斗。你们俩，这还是啊？柱子说的对，好男他就不能跟女斗。
1: 你真棒，太厉害了！这娘的丫头，出手挺重的。
2: 柱子，你是真躲不过。
1: 连西域啊！柱子，小点声！废话，他给我眨眼，要剃刀子，要不然你来。
2: 你躲呀！你跟个娘们似的，你才娘们呢！
1: 行了行了，
2: 娘们，我娘们。
1: 有擦就好好擦，不擦我自己来。
3: 你擦吧。
1: 这刘子英，真拿我当鬼子打了。
2: 走，柱子，没事吧？没事，
4: 好样的。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
5: 说实话呀，
6: 真不错。
5: 是啊，
4: 至少看起来样模有样了。
2: 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拿她们出去练练。
7: 上哪儿啊？哎呀，我妈呀，这个柱子简直就是头牛，大铁人啊！哎，太厉害了！行啊，子英，没给我丢脸，谢谢。嗯，还是夫人你教的好。我看啊，还是柱子他让着我的。就算他不让着，他也未必是咱们对手，对吧？
8: 就是，趁热打铁。
7: 对啊，什么事叫我用枪？
2: 那还不简单，随时啊！还美呢。陈天鹤，这回你无话可说了吧？大家总体表现不错，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很远。
9: 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10: 好，那个楚菲儿，怎么说话呢？
2: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7: 集合，目标后山。
2: 出发呀！
10: 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个先转转，我去去就来。你干嘛去？啊？前记赌坊。哎，这不赌场吗？
1: 不是，还有这个？
2: 没听说呀。
3: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帮他顶账啊！哟，这位长官，您是想过来赌两把？
4: 这位兄弟，你们掌柜的在吗？
3: 赌钱这事不用找掌柜的，我就能做主。你要是手头紧的话，我可以借你点。
4: 白吃白拿可不是我的习惯啊！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
3: 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你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0: 这位兄弟，我说了，来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他。兄弟，照此放量，江南这种西北货闷大爷，你可打算算吧。
1: 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好吧，你等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这1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 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北康三七精根超细粉，炼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北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5: 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是1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
6: 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4百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北康文山三七粉。

0: 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1: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 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

0: 山的好散期。
1: 文山好散期，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散气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散气粉就是云百康散气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散气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散气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散气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散气，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3: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2: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别想从我这儿抓住什么，
2: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大陆。
5: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4: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2: 既如此，便如此。
6: 自他通过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7: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0: 我盖完所有会丢乱。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6: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4: 头痛啊！
15: 头痛，有合集呀？
16: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17: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8: 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19: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报告吧，
1: 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0: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1: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进侦察。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镇的关口，先吃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下面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是。 对， 这个尖齿窗的铁盖子 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go。 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 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2: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迫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纸条。

0: 关上。
1: 哟，
0: 我把驻守北方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空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3: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4: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2: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啊！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回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击扰敌后方胡宗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李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和封锁呢
7: 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6: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5: 李明基同志，
6: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 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之力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5: 爬上去过，
7: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6: 怎么样，刘明基同志？

0: 救他吧。你听，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嗯。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参谋，
0: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4: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嗯？为什么不走监视窗啊？
3: 大伯，
5: 哦，
3: 那上不去呀。
5: 是啊，
1: 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5: 是啊。
3: 哦，
5: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3: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地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3: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3: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3: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信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4: 他叫什么？老大伯，
3: 他叫什么？
4: 他叫什么呀？
3: 叫这个长生林。
4: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3: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不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你们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不死，信不信？
1: 快
0: 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2: 娘，他妈的，找死啊！

0: 有什么？新源沟的响枪。走。
1: 你说，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0: 快说！说，快点给你。
2: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3: 大娘，你坐着吧，
4: 坐着吧，大娘。
3: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2: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4: 打着他没有？
2: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4: 哦。
2: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0: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4: 知道了。
2: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4: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坐那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2: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5: 儿。对，
0: 你们在这儿。
6: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
7: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8: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9: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7: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8: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5: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7: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8: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9: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5: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

0: 仅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0: 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5: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4: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别想从我这儿榨出什么，
4: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馈他们。
7: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6: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4: 既如此，便如此。
8: 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6: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9: 等过上好日子，
6: 叶希，
9: 我会弥补你。

0: 我该有人，所以我会丢乱。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吧！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

0: 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3: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花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4: 了没？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3: 对，
2: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3: 没关系，大娘，
2: 不行，
3: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2: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3: 大娘，
2: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5: 还没呢。
2: 多对不住同志们。
5: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2: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2: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0: 是啊，真叫人着急啊。
3: 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4: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就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3: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2: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1: 说的不对头了。
4: 知道了。

0: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了。

0: 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胜利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你别说了。

娘，那他们呢？不行。

0: 没有他们。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大娘，
3: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4: 老他，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5: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6: 哎，
3: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0: 同志们，你们说
1: 了没有问题。
2: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0: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2: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0: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里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1: 对，
3: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4: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3: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0: 是的。
3: 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0: 是的。
3: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4: 参谋长，你谈谈吧。
5: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3: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城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城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老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2: 对，我们要给兄弟他爹报仇。
3: 对，
4: 给兄弟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陈壮。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走吧。
2: 万里靠，手把稳了。
3: 万里靠，手把稳了。
4: 万里靠，手把稳了。
5: 万里靠，手把稳了。
6: 万里靠，手把稳了。
7: 万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2: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3: 好。
2: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察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1: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2: 刘参谋，

0: 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了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0: 刘参谋，你看，
2: 刘参谋，走吧，
3: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住口！

0: 刘参谋，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的大山，爬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好了，留下吧。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0: 前进侦查。
1: 报告。
0: 什么事？
2: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说你因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2: 什么？升司令了？
0: 你看，司令。啊，来来来来，他要喝您的喜酒了。啊，进来啊，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2: 好的。
0: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第二个电报，
3: 10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0: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4: 有，
0: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4: 是。
2: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5: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0: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停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疼。
1: 呀呀呀呀呀！
2: 孙子，
3: 稳住，稳住，稳住！
4: 哎，怎么不压？
5: 走，
4: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5: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4: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5: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6: 来来来，咱们
5: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4: 啊，妈的，七五郎当二，
5: 七五郎当二，五样穷一，板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
7: 成功，
8: 第十。
4: 停！兔崽子们还乐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
9: 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4: 老唐同志，千尺窗的上边是白赤霞，
9: 是啊，
4: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9: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4: 千尺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9: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报了。
4: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9: 对，
4: 让大家好好休息。
10: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盘算盘算咱们怎么回去。
4: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巡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们说，我们拼了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们喝。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还不洗，
11: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3: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六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五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1: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0: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源。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0: 没错。
3: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0: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0: 没错，
1: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0%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3: 范老师，
0: 3折。
3: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3: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0: 没
1: 事。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0: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起来，我们跳挤奶舞。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0: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0: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2: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对，来一箱，
8: 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9: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9: 是啊，是啊，是啊。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抓紧订购吧。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头疼啊，
11: 头疼，有合剂啊，
12: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13: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4: 阿云山合剂功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他妈的！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6: 对，搞下来。手里当尖刀，
5: 走，跟刘参谋说说去。
6: 怎么？
5: 就咱们这几个人？
6: 是的。
5: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风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风，把住在西风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

0: 韩部没有向千只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风上就要受到千只窗跟西风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1: 非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0: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面，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地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房子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令吧。
2: 没问题，
1: 可以吧？
2: 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得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必须打胜，不许打败。

0: 北风里多少人？不到60个。都在什么地方？东西屋里都有。北风里长官是谁？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北风里这边，哪里还有哨？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前支窗有多少人呢？侯营副带着有一个连。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2: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0: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辛，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1: 谢谢司令，
2: 谢谢司令。
0: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的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0: 马山子，上岗了。
1: 哎，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哎，举起手来，举手来，交枪，交枪。
2: 我们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0: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1: 出去，
2: 走。下去，快，走，快，别的，穿着，别冻着。快，
3: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0: 老陈，给你讲。
3: 这个家伙，我都成了老战士了。
0: 啊！

0: 头，
1: 我说关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0: 报告关院长，是哨兵走火了。
1: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2: 混蛋，再走火枪毙！
1: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0: 是，再走火枪毙。

0: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2: 试试。
1: 叫什么？
2: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3: 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1: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3: 试试。那一定一定。
4: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5: 哟，
4: 白翠祥再加个哨兵。
5: 是，
4: 都给我睡下，睡下。
6: 胆小鬼，
1: 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批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仓库里，插住西风。
4: 是。
1: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7: 偷袭恐怕又困难，
1: 白翠霞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京，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经理，
1: 文道，
0: 江青，哎呀，地方军，
1: 站住，站住，
0: 地方军，地方军来了，哎，地方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地方军来了，地方军来了。
2: 怎么了？
3: 牵制抓的守军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4: 这怎么办？
3: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静，韩静，上次到守到房了，准备抵抗。西凤，西凤，西凤，西凤！
5: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4: 啊，梁排长，
5: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5: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3: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4: 两分钟。
5: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5: 好啊，请派个大。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3: 不要动，交枪！
2: 哎，我们交枪！
4: 交枪！
2: 交枪！
4: 交枪！
2: 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1: 刘参谋，
5: 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6: 是，
5: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钦，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仓库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6: 是，
5: 上仓林。
7: 哥哥你要来，我不爱吃醋，你打起来。哥，
8: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7: 要来。

0: 什么？
1: 马强，通知王成接小汤包，放心啊。
0: 美工，美工，
2: 怎么了？
0: 美工，
2: 怎么了？
3: 前置窗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置窗，前置窗，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置窗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是怎么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统帅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快说，让过来奶奶站了。
1: 完了，
2: 子乔，
1: 你这个废物，犯怂！
0: 哎呦，千说，千说，千说，
1: 千尺冲！赶紧集合新闻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林，把白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冲，把天线拿回来，拿

0: 弹掉。
1: 是。

0: 不行。
1: 动，举起手来。家乡，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
1: 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带走。

乡亲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毛主席。

0: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

0: 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 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

0: 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7: 哪个来的？
8: 5、4、3、2、1。
9: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7: 就这么简单、
1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9: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1: 一个顶俩，能行吗？
9: 同步开关就一下。
1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9: 简单，一键看电视。
12: 戏曲频道。
1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3: 听上城歌
11: 来，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4: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5: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4: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别想从我这儿抓住什么，
4: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大陆。
7: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4: 既如此，便如此。
9: 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0: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1: 等过上好日子，
10: 别急，
11: 我会弥补你。

桥是写给人类的情书吗？对贵州人来说，应该是的。桥其实像极了贵州人的眼睛，这双眼见过最深的谷，也听到过最真切的期盼。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马上就要通车了，通车就是起信的时刻。人看桥，桥也看着人。

0: 姐姐，桥修好了，我想摸月亮。
1: 啊，你想去桥上摸月亮啊？如果你长到跟这个桥一样高的时候，可能可以。你今年几岁啦？
0: 我今年10岁了，上5年级。
1: 哦，你家住在这附近吗？
0: 是的。
1: 那通桥了之后你想干嘛呢？
0: 我想到山对面去看看。
1: 听说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是在这个桥上修桥的工人是吗？
0: 是的。我妈妈在上面植树。
1: 哦，植树这么厉害。那你呢？
0: 我爷爷他在上面修桥。
1: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们说我们现在有机会可以给大乔送一个礼物吗？你想送什么呀？
0: 我想让妈妈带我上去植一棵树送给她。我想画画。
1: 画画？画什么呢？
0: 画她。
1: 画她，就画这个大乔送给她。
2: 我还想和她拍一张照片送给她。
1: 拍一张照片送给她。你们长大了以后我们一起去到这个大桥上跟她一样跑起来，这可能就是你们送给大乔最好的礼物。
3: 哎呦，你看呀，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种的水果，你们随便吃哈。每天你要拍的话，往左边一点点，然后就可以，拍到这个桥墩跟这个夕阳的这个角度。
4: 这个景绝了，今天的云也很美，配上这个桥，
3: 哎，我们在这里。

0: 看到三次七彩的祥云，非常漂亮。
1: 哇，
0: 就是这个角度。
1: 希望我今天也能看到。所以你这里好美啊，我看人好多。
0: 是啊，我真的是从五一开始，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就变成这个网红打卡点啊，好多来航拍的都在我的院子里面来。
1: 所以都是来拍桥的，
0: 都是来拍桥的。
1: 以前没有那么多人，
0: 没得。
1: 你看，感觉这个桥修通了，整个村子都火起来了。
0: 嗯，对对对，现在来我们村子旅游人越来越多。以前来到黔西南都是去万峰林哈，我觉得以后应该都要来我们小花江。
1: 你好有底气啊，人家万峰林同意吗？
0: 哎呀，这个都是我们美丽的黔西南，都一样的，
1: 都
0: 一
1: 样，都一样的。我们大桥修通了，生活也越来越有盼头了。你要记得回馈啊。
0: 嗯，一定的，我们会把沿着这个大桥来我们这里旅游的每一位游客都服务好。
1: 嗯，
0: 这也算一种回馈了。
1: 嗯。
2: 回想我们在建设过程中的那些情景，有时候自己也会有一点沾湿眼眶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们牵竹篮也好，还有架钢横梁也好，经常是深夜大家都一直坚守在现场。
3: 作为大桥的建设者的话，如果说要给大桥送上一个礼物，您觉得什么样的礼物能配得上世界横竖两个第一的它？
2: 其实作为建设者啊，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大桥植入了智慧缆索等等的这些创新技术嘛，为大桥后期健康运营维护保养都提供了技术支撑。一个是赋予了这个大桥的生命，同时也给它后期的体检和保健都有一个措施。其实这就是我们作为建设者对大桥最好的礼物。
4: 一生学桥、造桥、爱桥的最美奋斗者毛以升先生，他是这么说的：人生一征途耳，崎岖多于平坦，呼深谷，呼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曰名誉，曰奋斗。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上，你能够看到的其实就是中国奋斗。站在这儿，我们诚挚地向世界发出邀请，也是我们想送给世界第一高桥的最好礼物。
3: 各位，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上，咱不来一嗓子吗？
5: 准备好了啊！
4: 来，三、二、一，
6: 贵州
7: 挺好的。

这条路也许你来过，你放肆高歌，你裙摆飞扬，你酒后边笑边哭，你牵着一双手，但你也许不知道，路的两旁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讲述着什么是热爱，什么是义无反顾，什么是一辈子的责任，什么是传承，什么是家。战民自选，三五人不等，处理寨子里的大小事儿，没有报酬。陆劲松作为洞寨的寨老之一，每天早晨都会组织人手打扫洞寨卫生。从前在供销社上班的他，现在早已退休，却依然忙里忙外，组织大伙儿搞搞比赛，操训着冬假长西假短。陆艳玉是一名导游，讲解词从不需要硬背，寨子里的每一处他都如数家珍，这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家门口种着染布用的板蓝根，连头饰上的羽毛都来自自家养的鸡。游客越来越多，陆艳玉越来越忙，赶紧吃两口饭又要出门。上世纪七十年代，陆永卫的爷爷在寨子里开了小染房，如今陆永卫的蜡染店规模大得很，甚至解决了寨子很多姐妹的就业问题，还开了蜡染课堂。他说蜡染是有温度的，熟人可以看出一件蜡染出自

谁手，如同每个人的自己。这项技艺是瑰宝，得传承。花草要剪枝，路面要清洁养护，拔草要割。陆先勤是当地交通局的一名职工，烈日当头，脚下的路，手中的工具，陆先勤和大伙儿越来越上劲儿。中午的侗寨安静且多姿，遥望着这些深情的人。陆梅涛和丈夫拥有一家民宿，一共八间客房，装潢没有很豪华。你住在这里，经常可以听见锅瓢碗盏的声音传来，因为陆梅涛夫妇也住在这里。与其说他们经营着民宿，不如说他们经营着自己的家。处理完民宿的杂物后，陆梅涛会出现在表演场。这里的演员不是演员，是住在这里的居民们。仔细找找，还会看到一位老朋友，正是导游陆艳玉，他是这个表演队的队长。夜色里，鼓楼下围着篝火，大家交洒着热情。

退休的陆劲松还是不太坐得住，开始打算组织寨民们学习传统乐器。陆彦玉说，做旅游是他的兴趣，可以说故事，也能够听故事。从前染布要去临江赶集，现在交通方便了，陆永妹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打扫完家门口的路，陆先琴也会去唱歌跳舞。他希望不忘本，继续传承侗族文化。陆梅涛正努力地学习做油茶，客人碗中的炒米每次都会多放一些，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住在路旁的人们守护着这里，路成千上万，有多少条会铺进你的心里？这条路也许你来过。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7: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6: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8: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6: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9: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6: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0: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1: 这是八角莲。
6: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2: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6: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浩然，哎，这方案我心里没底啊。那陈金是烹饪太耗时，炖个汤发个面要多久啊？
1: 书记啊，你看这您就不懂了，这个叫电子榨菜，也叫赛博疗愈。
0: 啥菜？聊啥？
1: 不是，您听我跟您解释啊。啊，城市现在发展很快，有时候人们看直播呀，不是为了学做菜，是为了解压。您想啊，您看，您下班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听着这个菜刀切菜的声，然后再看着那个柴火灶里边那个火苗，这不比安眠药管用？
0: 听切菜能睡着？
1: 能，还能听那个烧柴火那个事儿，听油炸。是，咱们山里这种慢是他们的奢侈品。
0: 那毒舌点评呢？万一当着几万人骂咱们，那招牌可就砸了。
1: 哎呦，书记，你想想，现在网上最怕的不是恶评，是假。你看，如果是咱们找人啊，把我们村夸得天花乱坠的，那网友肯定觉得那是假，托。但是呢，有一个嘴刁的大 V， 哎，点评几句，最后来一句，不错，这一句话值100万。
0: 你小子这招不错，
1: 这叫对咱们有底气、有信心。
0: 你这是在赌集美的手艺啊？
1: 我是对集美大叔的手艺有信心，是吧？
0: 行，只要能搞活我们村里的这个旅游啊，我这把老骨头啊，活得去了。
1: 行。
2: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3: 挺好的。
2: 没感冒吧？
3: 谢谢你啊。
1: 哎呀，两位专家都在呢，有个好消息啊。
2: 没兴趣。
1: 我还没说呢。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参加美食直播推广对吧？啊。没兴趣，我是搞植物的，哪个不在行？
1: 这个是一个发展宁夏经济的好机会，对吧？
2: 行，那我参加也可以。在直播里头加入野生植物的保护科普，
1: 加满，全程加上，
2: 那就一言为定。
1: 行，
2: 我吃饱了，先上山去采样。
1: 行，
2: 扎心呢？
1: 他有点事，晚点来。
2: 他又想偷懒？
1: 不，那个卓玛家屋顶漏水，他是个热心肠，村里这活都找他。
2: 行吧，我先走了。
1: 那老师，你看
3: 没兴趣？
1: 哎，不有费用的，一场2000，一共3场啊。那老师，
4: 什么一场2000？
1: 我们要搞一个宁夏经济的一个直播，到时候你
4: 啊，那我也没兴趣。
1: 倩倩，哎，
3: 你行不行啊？
1: 阿佳，你都问了第3遍了，
3: 那我就再问第4遍。你行不行？
1: 我要不行，你还能找谁啊？
3: 那我找的可多了，我可以找张浩然。
1: 他连窗户都关不严。
3: 那还有格列书记呢？
1: 书记腰不好，你。

0: 所以嘛，只有你了。
1: 那你还问？
2: 中午在我家吃饭啊，我炖肉。
1: 啊，不用了，我中午还要进山呢。
2: 上山？啊。你去陪梅朵啊？
1: 你怎么知道？
2: 那村里都传遍了，说你给人家当向导，还把人家宝贝灵芝炖了，欠了人家18000。
1: 你这消息够灵的。
2: 那是。那你怎么忍心放他一个人进山，跑来给我修屋顶？
1: 哎呀，他从小就跑山，那丢不了的。
2: 丢不了啊？那你还用无人机看人家，嗡嗡嗡的飞来飞去，搞得我头都疼。
1: 我就是看一看。
2: 看一看，还是想看看。
1: 哎，阿佳，你
2: 这是，你耳朵红了。
1: 我那是晒的，我会儿
2: 晒的。

0: 算你有良心。哲熙，吃点苹果吧。哦。
1: 还看呢？哎，魏大总。
0: 啊？怎么了？
1: 阿娇，我晚点再来帮你，他摔了，我去看他。
0: 哎，注意安全。

0: 张希，
1: 上哪儿了？
0: 澡堂。慢点，慢点，慢点。
1: 还睡到哪儿了？没骨折，可能是韧带拉了，得冰敷。
0: 你怎么知道没骨折？
1: 我都背了十七八个摔山里的游客了，练出来了。
0: 这专业。
1: 哎呦，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
0: 这不是泥，这是微酸性腐殖土，菌群含量刚好，有了它，林下种植就能……
1: 啊，好好好，全村的希望嘛。
0: 知道就好。
1: 不是，我就是好奇啊，你这个脑子是不是长得跟别人不一样？都摔成这个样子了，还惦记那个呢？
0: 不然呢？等你再炖一锅。
1: 咱能不能不提那茬了？
0: 不能，一万八呢。
1: 一万八，我记着呢，全村都记着呢。
0: 记着就好。

0: 来吧，上来。
1: 不用，我自己能。
0: 你能什么能啊？你刚才站都站不起来。
1: 那是因为我没找对方向。
0: 梅朵博士，这山里边有危险，要么我背你下去，要么明天一早我来给你收骨头。

0: 扶住我！哎呀，我们的宝贝图啊！哎，箱子给我吧。啊，这个也给。哎呀，跟小时候一样，看着挺瘦，还挺沉的。
1: 那是因为我有这些仪器啊，
0: 仪器，哎呀，我真的很重吗？开玩笑的，没有，
1: 那还差。
0: 你看我还能跑呢。
1: 呀呀呀呀呀！你怎么来的这么快？
0: 我跑过来的，这好几里路，我才用了20分钟。哦。
2: 哦，我连猪妈家家的水泥都没和完，帮忙就帮忙，
0: 衣服弄脏了都不知道。啊，不碍事，你没事就行。
1: 那还行。
0: 什么叫那还行啊？
1: 意思是，我知道了。
0: 梅祖。
1: 以后你进山要叫我，别一个人。你今天不是没空吗？
0: 啊，今天是我不好，以后你的事儿我排第一。啊，我是说，我怕你要是再摔着，我欠的债越来越多了。
1: 啊，我知道了。

0: 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中国树博会今日贵阳启幕，聚焦词源主题，多项前沿成果将集中展示。深耕垂直场景，贵州以人工智能赋能水电描绣纹旅等，探路算力转产业优势。新技术、新设备，贵州印刷业研发投入增超130%，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跳出赏花经济，百里杜鹃房车露营火热，大批省外购房者来这里避暑，把旅游流量转化为旅居流量。晨曦破云，云海流金，走进河南信阳金兰山，共赏如梦山间画卷。动静新闻正在播出。今天上午，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专业展览、行业交流、展产融合、品牌赛事五类活动，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核心板块，汇聚300家参展企业，举办26场行业交流活动，初步确定并发布73项成果，集中展示全球前沿数字技术创新成果与行业应用案例，全方位呈现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发展态势。同时，今天起至8月30号，数博会专业展对公众开放，观众可近距离体验智慧医疗、智能驾驶等趣味应用。今年以来，抢抓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战略机遇，贵州立足算力资源禀赋，坚持场景为王，垂直深耕夯实算力底座，培育垂直行业大模型，推动 AI 技术向实体经济各领域下沉落地，一批特色应用成果加速涌现，正探索一条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数字发展路径。
1: 在位于贵阳市的华电乌江公司疾控中心内，大屏实时展示着乌江流域气象、径流等关键运行数据及其变化趋势。今年5月，由华电乌江公司自主研发的华电智宇乌江睿算水电场景大模型上线试运行，作为国内首个大型流域径流预测大模型，可为防洪减灾、生态保护、发电运行等领域提供智能化技术支撑。
2: 华电智宇乌江睿算大模型包含区域基础气象、降水、风、光、径流五个预测大模型，以及风光功率预测一体化调度模型。其中径流预报大模型精准捕捉降雨与径流特征之间的耦合关系，中期预测精度较传统模型提高了5%。
1: 借助大模型高精度预测，公司实现水库精细化调度，强降雨前梯级水库提前腾库迎洪，拦洪削峰，充分利用洪水资源，枯水期则科学抬升水位，提高水能利用率。经测算，乌江多年平均来水条件下，梯级水能利用率可提升3%至5%，年节水增发电量约3亿千瓦时。
3: 整套模型架构算法具备很强的通用性，可迁移应用至水利管控、水文监测、交通流量测算等时空内的业务。
1: 突出特色，聚焦实体，贵州紧扣国家部署，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2025年以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场景开放、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资金扶持指南等系列政策，推出算力券，构建起算力加数据加场景全链条扶持体系，对场景开放、省级示范场景、备案大模型、行业垂直大模型分类给予50,000元到500,000元不等奖补。算力券按最高30%比例补贴企业制算、模型、语料采购，截至2026年3月，累计兑付资金9890万元，惠及190余家企业。算力筑基，政策搭台，应用加速铺开。目前，贵州已落地170多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打造了白酒、磷化工、苗绣等24个垂直行业大模型。黔东南州施秉县这家旅游商品开发公司，依托苗绣 AI 大模型赋能设计环节，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升级。设计师输入关键词，1分钟就能生成30至50款创新纹样。新品研发周期由10几天压缩至2-3天。
4: 有超过5000款的传统纹样的数据库辅助。

0: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设计AI 技术精准破解了绣娘群体精通手艺不善设计的普遍痛点。
1: 借助贵州旅游行业大模型及本土文旅资源打造的黄小溪 AI 智能体矩阵正逐步融入毕节市百里杜鹃花冠房车露营基地的运营管理，在为游客提供多语种咨询、智能导览、 AI 伴游等服务的同时，景区也在尝试引入智能体辅助管理决策，为经营主体提供定制化服务方案。
2: 一键就能导航到最近的厕所、淋浴房啊、洗菜池，这些位置都标得明明白白的。
1: 目前这一智能体已入驻微信、高德等十余个主流平台，覆盖全省70多个重点景区，落地1700多家酒店，全方位助力贵州文旅智慧升级。
3: 智能体贯穿行前规划、行中服务、行后反馈全周期，不是单一的客服工具，而是覆盖用户、员工管理全场景的 AI 工作台。
1: 从水电调度、工业生产到非遗创新、文旅服务，贵州各行业大模型应用产品不断涌现，以场景牵引、垂直深耕为特色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格局加速城市，正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
4: 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印刷业数字化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明确提出，到2027年推动形成骨干特色企业迭代领跑、规上企业稳盘升级、中小企业分布递进的印刷业数字化贯通体系。数据显示，去年贵州印刷行业实现研发投入4.66亿元，同比增长136.99%。一系列新技术、新设备的投用，助力产业构建更高水平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体系。
5: 临近开学，在全省规模最大的中小学教材教辅核心印制基地，300多位工人两班倒，24小时满负荷生产。这个暑期，企业接到的教材教辅生产订单达4200万册，需要在8月底完成交付。
6: 因为人教版的教材4、5、6、9年级的改版，内容的审核非常严格。去年同期是6月13号，今年我们是6月28号才接到生产任务。为了确保破茧造书、人手一册，我们采取了人修机不停的作业模式，每天可出书80到100万册。
5: 生产周期缩短15天，意味着每天要比去年同期多生产近5万册才能完成任务。企业承诺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底气，就来源于生产设备的数字化、智能化。
7: 引入色彩管理全流程数字化新工艺，时间缩短了60%，纸张的消耗也降低了50%左右。
5: 作为全省规模最大、工艺最完善、设备最先进的综合性印刷企业，该公司目前拥有包括 CTP 直接制版系统、海德堡五色胶印机等在内的数十台进口和国产先进印刷设备，是国家级书刊定点印刷企业。
8: 近两年在数字化、智能化上的投入将近800万，通过引入在线视觉检品、智能胶订联动、数字化生产管控平台，实现订单排产、过程控制、质量检测、成品溯源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占比的话能够达到80%以上，准备再投入近700万用于升级改造。
5: 在政策引导下，省内骨干印刷企业主动顺应行业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积极探索转型升级路径。去年，包含贵州新华印务在内，全省印刷总产值超过5000万元的规上企业共有55家，比上年增加5家。数字印刷也满足了邀请函、画册等小规模定制化的订单需求。这家专营数字印刷的企业今年上半年采购了一台新设备，对普通印刷的4个颜色进行了叠加，可实现11色光色打印。
9: 从 CMYK 4个颜色增加了2个组件，改变颜色的情况下可以印到7个颜色，可以印刷金色、银色，对我们的中国红的这种很正的颜色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做精致化长度可以达到1.2米，目前市场上面也没有可以打印这种长度，传统印刷起印量一般是在500本左右，数字化印刷一本也可以做。
5: 临近开学，这家企业的业务量对比平时增长了近50%，而依托喷墨轮转为主的数码印刷，则发挥着轮转设备速度快、产能高的优势，无需制版，成书不需要人工折页配页，做到快速一本成型。随着业务量的增长，企业今年也将扩大生产规模。
10: 今年年底以前完全完成我们新厂的更新和建设工作，规模

0: 规模会扩大3倍，采取多元化的发展。同时，我们将投入近1000万，引进数码印刷设备和生产线，提升数码印刷数字化、智能化的水平，不断地去扩宽我们的服务的产业链。
1: 目前，贵州共有700多家印刷企业，其中46家专营数字印刷。去年，贵州印刷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超105亿元，比上年增长近11%。随着全省中小印刷企业逐步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贵州还依托职业技能大赛等平台以赛代训，培养专业人才，推动印刷行业高质量发展。
2: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营收同比增长6.5%。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利润增长50.1%，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1倍，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增长18.5倍。中国人民银行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并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等内容。贵阳直飞新加坡国际航线将于10月26日正式首航，航班每周1、3、5运行，为贵州及周边地区旅客前往东南亚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选择，助力贵阳提升区域航空枢纽辐射能力。

0: 眼下虽然不是花期，但毕节市百里杜鹃的热度却没有降。700多辆房车扎营山谷，800户省外购房者入住新家。从赏花旅游到避暑旅居，百里杜鹃正通过完善配套、丰富业态，把季节性的旅游流量转化为旅居流量。
1: 想不到吧，全国最大的房车露营基地就在贵州百里杜鹃，700多个房车停满山谷，全国各地的车友奔赴而来，就冲着这里19度的盛夏凉意。营地20块一天，水电补给、卫浴商超全都配齐。
2: 5月份吧，看完花就没走。我是一人一车，6条狗、5只鸟，还有1群鱼，自己在这做饭，比我们自己在家的老家的生活社区还要方便，确实找到家的感觉了。
3: 我今年住了有4个多月了，非常的凉爽，收费非常的合理，生活的设施，比如说取快递啦、购物啦，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
2: 负氧离子很高，比较养生嘛，方圆200公里以内的景点全部耍完了的，每年都会在这里来栖息地嘛，这就是家的港湾嘛。
4: 今年以来，百里杜鹃花冠房车露营基地已接待房车5.9万台次，超过去年全年。6月底开始，728个车位一位难求，全国避暑游客比邻而居，在山谷里形成了一个车轮上的社区。
5: 我们分了3个区：经营区、还有舒适区、VIP 区。舒适区收费是20元，一天2个车位，水是免费，自己扫码用电，淋浴间是24小时开放，快递柜就直接入住了我们的场地，生活配套也很齐全，从农家商贩到我们的营地超市，一站式购齐。以前叫流量，现在叫流客，让来到我们百里杜鹃的车友就像回家一样的。
4: 大量车友住下来也催生了新的消费需求，一些原本只是来避暑的车友利用手艺和特长做起了小生意，卖房车配件、卖家乡特产、理发，营地里的旅居微经济悄然生长。
6: 这东西特别实用的话，产供销一条龙的，对，有安装的单人不会的呀，咱们还可以去帮

0: 指导一下吧，挣点油钱，挣点生活费。
1: 嘉兴的粽子软糯香甜，我是来避暑的，没想到要来做生意。车友吃了我的东西说好吃，那你去开个店，在这个里面来了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开店开了今天21天，生意一直很好。
2: 我在家就是开理发店的啊，我的工具带的啊，这个地方有需求嘛，我就开一下子，赚点油钱的。
3: 生活费直接赚回来？
2: 那赚出来。
4: 从住进房车到住进社区，旅居在百里杜鹃有了更多形态。距离房车营地不远的宜山花谷康阳旅游度假区，今年5月迎来了业主集中入住。目前17已建成旅居住宅3880套，销售1923套。今年避暑季入住约800户，客源从过去以川渝为主，逐步拓展到长三角、珠三角等地。
5: 依山而建，蓝天白云的。把我吸引住了。以前我扁桃体炎嘛，很严重。这个地方来几年了，自然也好了。
6: 在百里杜鹃就住过一晚，我就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风景好，气候也挺好的。在香港住了30年，我想在这边养老啊。
7: 这地方是一个很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抚养力是很大，所以风湿关节呀、心脏病这些和鼻炎那些很有好处。也是我们亲身考察了很多地方来定的这地点。古人都说啊，贵州胜过江南，现在真正就达到了。
8: 一年四季。我们这里都有业主在居住，春天呢就赏花，夏天呢就避暑，秋天呢养生，冬天呢就温泉。接下来还会在全国进行更大的宣传。
4: 从赏花到住下，游客身份变化的背后是旅居需求的持续释放。百里杜鹃旅居地产已累计销售1.3万套，商品房网签连续5年保持增长。与此同时，百里杜鹃也在应对旅居产业发展的现实挑战。夏季火爆、淡季冷清的季节性矛盾如何破解？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医疗、商业等公共服务如何跟上？
9: 全区现在有18家这个旅居地产，推动我们的城市旅居的一些配套的逐步完善，并引进了2家市场主体来推动我们的乡村旅居发展。依托山地户外和清凉气候，做一些体育赛事、文化旅居方面，这个康阳旅居，我们也会推动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业和业态的布局。
10: 在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灯塔小学，有不少学生是山区留守儿童。2年前，一间由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们筹建的梦想教室落地校园。2年后，这间梦想教室里的孩子们毕业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孩子们2年间的成长故事。

0: 两年前，这位名叫露露的女孩告诉我们，她的梦想是成为一位画家，画出家乡的美，让更多人看见这座在铜仁市碧江下的灯塔。如期长大的他们，是否还在坚持自己的梦想？两年来，他们又有了哪些变化？
1: 我两年前梦想是当一名画家，现在依旧喜欢画画，感觉自己画得比以前更好了。现在又有了更多的兴趣爱好，比以前长高了一些，学业成绩也更好了一些。
2: 性格方面就说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比以前要成熟一点了。
3: 还是和以前一样，做服装设计师，比以前爱运动。
4: 当时的梦想我就说是成为电竞主播吧。梦想的话没有太大变化，成绩上的话数学变好了。
5: 长大了想成为谁？或者想做些什么？
6: 警察、医生。
7: 想变成一位警察，要抓坏人，
8: 想当一个大老板。
9: 梦想教室是他们的起点，随着这些爱心人士的帮助，这些孩子呢，其实可能在无形当中心里就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在自己的一些行为当中，在不断的改变当中，就慢慢的变成了自己的梦想。我当时缺乏自信，那么这些孩子其实是跟我一样的，在教育他们的过程当中，通过我的观察，他们上课不敢回答问题，他有什么他不敢说出来，所以就是引导他们自信，无论你是对还是错，那起码我能

0: 够把这个我的想法讲出来。
1: 勇敢一点，谢谢你。
0: 那对于未来呢，我希望他们能够更加的有自信，成长为一个正直、善良、有担当的一个孩子。
2: 今天开心吗？
3: 开心。我给我最好的闺蜜送了个水晶球。
4: 这是离别的时刻，也是新的开始。孩子们互相交换心意，将美好的回忆定格在毕业照中。校长、老师和半天妖也为毕业生们送上了祝福和礼物，希望他们勇敢地奔赴理想未来。灯塔小学迎来了一次特殊的生日会，所有留守儿童唱起生日歌，许下心愿，愿这份温暖能常伴身旁。
5: 因为我们学校本身叫灯塔，灯塔发光指引航向，军训光、成为光，然后发散光，就是孩子从小养成这种感恩的心，要具备这种社会责任感，能够成长为这方面的一个人，这应该是作为学校教育啊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4: 这座灯塔照亮了露露和朋友们前行的路，也将继续陪伴更多孩子走向属于他们的远方。
6: 错误的刷牙方式不仅清洁不到位，还会磨损牙釉质，伤害牙龈，带来远超想象的口腔隐患。今天就跟着口腔专家解锁刷牙的正确打开方式。
7: 常见的错误的刷牙方法啊，就是这种横刷法，特别用力的刷，或者是在口腔当中呢各个方向随意的刷，这些刷牙方法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牙齿和牙龈的损伤，还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这个牙龈慢慢往下退，牙根暴露出来，这种牙龈的退缩它是不可逆的，一旦发生了自己是长不回来的。
8: 想要减少刷牙带来的口腔损伤，专家推荐水平颤动浮刷法，这也是业内公认的科学刷牙法。
7: 它的核心动作啊，其实有两个，一个就是水平颤动。一般来说呢，我们是要建议把牙刷斜向牙根方向45度放置。放置以后呢，第一个水平颤动动作基本上就是在原位，这种小范围的短距离的水平的这种揉搓。第二个关键动作就是浮刷的动作，我们顺着牙齿长出的方向向下浮刷，上牙从上往下，下牙45度水平震颤以后呢，再从下往上浮刷。
8: 掌握标准刷牙动作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留意刷牙时容易被忽略的清洁盲区，才能实现全面的口腔清洁。
7: 容易忽略的位置啊，确实有几处，一个呢就是下前牙的内侧面，那么我们要把牙刷头立起来，要用牙刷毛的根部这个地方，在牙齿的内侧面从下往上，这样子顺着把牙缝给它清洁干净。那么还有容易遗漏的地方呢，就是最后一颗牙的最后一个面，我们要把牙刷头放到一侧，转过最后一颗牙的最后一个面，再到内侧来，或者呢我们也可以从内侧开始转过最后一颗牙的最后一个面，然后再转到外侧面。
8: 适合青少年成年人的刷牙方法有了，那么适合小朋友学习和操作的刷牙方法，专家会推荐哪一种呢？
7: 我们推荐给儿童的刷牙方法呢叫做圆弧刷牙法，它最主要的动作啊，其实就是在牙面上画圈圈，我们可以上下牙微微闭合以后呢，把牙刷从上往下，然后转到下牙，然后再从下往上转到上牙，后牙的咬合面我们基本上是这样来回的拉锯式的刷就可以了，相对简单，适合儿童自己2-3岁开始学习使用，也适合家长呢帮助孩子把口腔清洁得更干净一些。
6: 清晨的第一缕朝阳越过金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山间缓缓升起，翻涌的云海瞬间被镀上一层暖亮的金边。节目最后走进河南信阳，一同沉醉在这如梦的山间盛景之中。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You Mee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Yo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贵州大数据集团与客户共创数据价值。贵州大数据集团与客户共创数据价值。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今天在贵阳开幕。
1: 学林、刘烈宏、李炳军、赵永清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等工作。
1: 学林、刘烈宏、赵永清会见出席2026数博会的部分嘉宾。
0: 372家企业携近40项创新成果亮相数博会，带来沉浸式数字体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今天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幕。
3: 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王京涛、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原主席及现任副主席穆科德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张建伟、世界数据组织秘书长杨杰、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周博文、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马里亚姆·纳瓦兹·谢里夫、中国电信集团董事长柯瑞文、华为常务董事张平安、苹果公司副总裁及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葛月、无问新穷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戴国浩、银河通用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王鹤发表演讲。柬埔寨马德旺省省长索克、省政协主席赵永清、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庄少琴、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陈志、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山东省副省长孙喜明、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领导、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杨震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在加速迈入智能时代，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日渐显现，要求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为面向产业前沿开发资源应用新场景、探索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聚力设施攻坚筑牢数字经济发展硬支撑，加大数据供给，探索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深耕算法创新，激活人工智能发展原动力，坚持开放共赢，构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新格局。15/17，我国数字技术创新将进入加速突破期，为全球数字经济合作带来新机遇。希望各方以本届数博会为契机，凝聚发展共识，深化务实合作，携手谱写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徐林在致辞中说，当前贵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塑造算力新优势，持续推出数据新产品，大力开发应用新场景，加快培育产业新动能，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我们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强化资源驱动、数据驱动、场景驱动，持续壮大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加快推动社会治理、生活服务、产业升级三大转型，让人工智能在黔桂大地结出更多丰硕成果。热忱欢迎各方携手贵州培育数字产业生态，开创数字美好未来。刘烈宏在致辞中说，当前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迈入全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成为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开发利用数据资源全新利器，资源正开辟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全新路径。我们将深入实施强基扩容、标注攻坚等行动，

0: 进一步形成场景牵引数据、数据驱动模型、模型赋能应用、应用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引导各地培育多元主体参与词源的产业生态，更好发挥词源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中的通路作用。国家数据局将助力贵州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为数字中国建设积累有益经验。王金涛在致辞中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成为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以产业发展为基础，培育全球开放共享生态，以场景应用为关键，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规范治理为保障，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张国志在致辞中说，广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体系化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贵州在大数据领域先行先试，成果丰硕，为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探索了新路径。越前渊源深厚，情谊悠长，在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日益紧密。广东将进一步深化与贵州务实合作，共同构建跨区域数字协同发展新格局。穆科德在致辞中说，数据是本世纪极具重要价值的资源，数据共享能够倍增其价值，信任则赋能数据驱动性增长。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致力于完善数字经济相关规则，我们呼吁推进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构建可信平衡的全球数据治理体系，深化南南合作与三方伙伴关系。与会嘉宾发表了精彩演讲，张建伟就发展多模态词源经济谈了思考，杨杰就词源激发数据价值发表了看法，周伯温围绕放大科学数据飞轮效应进行了交流，马里亚姆·纳瓦兹·谢里夫围绕完善数字治理架构谈了设想，柯瑞文围绕词源经营做了分享，张平安就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谈了实践经验，葛月围绕共建数字未来分享了体会，戴国浩就词源工厂高质量发展做了交流，王鹤分享了推动具身智能发展的认识体会。国内外知名企业嘉宾、外国政府官员及驻华使节、国际组织负责人、两院院士、其他省区市有关领导、国内外知名高校、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国内外媒体、行业协会和咨询机构嘉宾代表等参加开幕式。会上发布了《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嘉宾参观了数博会展馆。据悉，本届数博会吸引1.6万余名嘉宾参会，超370家中外企业参展。
1: 过去10多年，我们的数字经济形成了长足的这么一个发展，现在呢就进入深水区，旅游资源、酱酒资源，我相信这都是我们的数据技术、AI 技术能够大有所为的地方。下一阶段，贵州的数字经济应该能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2: 贵州最大的优势是数据中心加算力工厂都有很大的竞争优势。我们企业、农业科技、节能环保、现代交易三大产业都在我们贵州落地了。我们把这些数据放到贵州来计算，更好的实践性应用。
3: 对于通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讲，有尽可能多的真实场景给它去做数据反哺，能把成本能够降下来。贵州有非常多的文商旅的场景、工业的场景、特色产业的场景，也有非常好的绿电基础。对于数据、对于算力本身是一个有效的支撑。
4: 把中国经验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推动绿色数字化转型，让贵阳数博会的实践成果汇入联合国多边对话，共建以人为中心的数字治理体系，弥合数字鸿沟，真正实现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的普惠数字未来。
5: 本台今天播发前瞻时评：数博之约向用而生。
6: 8月27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来前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当日，省委书记徐林、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前往拜会。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贵州省委主委张光奇参加。
0: 杨震感谢贵州对全国政协和农工党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

0: 说，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相信树博会将越办越好，为各方深化交流互鉴、加强务实合作搭建平台，为建设数字中国做出更大贡献。农工党中央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提升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治效，更好助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徐黎、李炳军、赵永清感谢全国政协和农工党中央长期以来给予贵州的支持帮助。徐林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数字资源比较优势和大数据先发优势，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农工党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刘烈红表示，今年树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荟萃业界优强企业和学界专家学者，充分展示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将与贵州深化数据领域合作，持续提升树博会知名度和影响力，为数字中国建设广泛汇聚智慧和力量。张国志表示，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广东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部署要求，以本届树博会为契机，持续深化越前各领域合作，携手培育发展新动能，更好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大局，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互利共赢。全国政协办公厅、国家数据局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自然灾害防御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着力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不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突出重点，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效，常态化查改问题，树牢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用人导向，加强日常管理监督，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实事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盯紧抓牢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有预警、有校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闭环机制，抓细抓实风险排查处置、群众转移避险、统筹防汛抗旱等任务，不断提升防范应对各类灾害事故的能力和水平。会议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有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紧扣不同群体特点，精准施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实服务管理等工作，加快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2: 8月27号，省委书记徐林、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部分嘉宾。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郑丽、屈林、陶长海参加，副省长罗强主持。
0: 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在习近平总书记关怀指引下，贵州数字经济发展不断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发展算力产业、数据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加快推动社会治理转型、生活服务转型、产业升级转型，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支持贵州、深耕贵州，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谱写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刘烈红感谢大家对国家数据局工作和数博会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国家数据局正加快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培育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推进数据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希望各方加强技术交流、资源共享、项目合作，共同推动数据要素高效流通、开发利用，为全国数据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宋启柱、胡小弟、聂向如、朱秋国、卢策吴代表参会嘉宾发言。大家表示，贵州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向好，潜力巨大，将充分发挥自身技术、资源、平台等优势，进一步加大在前投入，深化务实合作，在更多领域结出丰硕成果。出席会见的有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运杰，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王文军，国家数据局副局长夏冰、雨英，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周博文，中国广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启柱，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胡小弟，帕西尼感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聂向如，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朱秋国，上海穷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卢策吴，中国信息协会会长王金平，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方帅，中国南方电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晓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副总经理张东，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汉武，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运龙，银河通用创始人王鹤，永道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钟立昭，中国通信学会副秘书长涂华，世界数字科学院国际首席人工智能官杜兰，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任京阳，软通动力数字能源与智算服务集团总裁武军，光伦智能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杨海波，上海东方算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少军，上海本源智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逆勇，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渊，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曾富贵，智平方科技联合创始人张鹏，北京临沂云川能源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段天瑞等，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8月28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人工智能有关企业负责人，就人工智能发展趋势深化双方合作进行交流。上海穷彻智能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卢策吴，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王鹤，上海无问星穷智能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戴国浩，帕西尼人工智能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聂向如，殊途科技公司创始人卓宇，上海卓翼德机器人公司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李清都，省领导郭强、郑丽、郭成林参加。
2: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8月27号，副省长蔡朝林出席2026数博会贵州数字产业交流合作及供需对接会并致辞，诚邀企业家与贵州深化交流合作，互利共赢发展。8月27号，副省长杨同光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字公共治理与公共资源交易大数据交流活动并致辞。 8月27号至28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据集市活动在贵阳举办。

0: 徽州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夏冰出席并宣布启动。
1: 2026数博会今天在贵阳开幕，372家国内外企业集体参展，多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跟随记者一起去探馆，感受科技的魅力。
2: 点击下单，几十秒钟，一杯数据特调拿铁就到手了。在整个展区之内呢，所有的机器人都已经上岗了，做冰淇淋、调酒、写书法、下棋，组团跳舞的、踢足球的，还有康养陪伴、AI 辅导等等新面孔都加入了。机器人干活更细致了，工种更全了。机器人这么能干，背后靠的是算力。今年呢，数博会设置了5大展示板块、3大特色展区，372家参展企业龙头带生态，磁源工厂、一体化算力网、曙光8000 AI 超级群、云办公底座等等核心产品集中亮相，把数据产业链从头到尾摆了出来。
3: 这次呢，我们带来了5项云谷、脱垦工厂、AI 能源应用、Rendu 新能源智能生产运营平台、取齿人工智能开放平台、新能源底座4个核心的展项，涵盖了从算力底座到行业智能应用的完整链条。
4: 曙光8000，它是全球首发的超智融合技术路线的10万卡超级群，它可以满足石油勘探、医药的靶向药的研制、基因测序、汽车制造各种计算场景的应用。我们还有在人工智能提供算力，现在它已经作为国家超算互联网的核心节点，服务全国用户。
2: 我们了解到呢，现场有将近40项的创新成果是首次亮相，覆盖了智能体平台、数字工厂、标杆应用场景、通用智能机器人等等，相当于把科技圈的新品发布会搬到了贵阳。
5: 我们有46个重点的展品，涉及数据应用、算力、科研创新、生态合作方面的领域。今年整体的在这个数据的应用的场景变得更多了，算力、数据、模型应用一体化，围绕我们的磁源经济来提供赋能和服务。
0: 2026数博会配套重点活动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昨天开幕，超300名选手入围线下72小时集中开发，围绕 AIGC 传统行业 AI 解决方案、开放创意3大赛道，聚焦贵州非遗、文旅、特色产业真实场景开展 AI 研发。赛事受到互联网企业、投资机构关注，创新72小时线下集中攻坚加100天试点落地转化模式，开放广电行业算力、产业资源及实景测试环境，破解科创项目落地堵点。
6: 由省委宣传部指导，贵州卫视原创自制的国际传播节目《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贵州漫记》将于今晚起每周五21:20在贵州卫视播出，共5集。本季节目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背景，邀请国内外青年结伴而行，行走式探访贵州多地，探寻新时代的长征精神，展示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就。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整版关注贵州坚持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持续将大数据先发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强劲动能，奋力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人民日报报道，第2届贵州村超全国赛收官，赛事创新赛制，成立县域产业发展联盟，推动农产品外销，输出办赛模式，赋能各地群众体育发展。
0: 贵州省法律援助中心联合多家单位在贵阳市云岩区开展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法律援助知识。今年以来，全省法律援助机构共为6.16万人次提供法律咨询，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超20000件。
7: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1: 身陷
0: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2: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0: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省有分散的阵雨出现，雨水送来清凉。像今天下午三点，贵阳市的气温仅为22.9度。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我省的西部、北部一带会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可能会出现暴雨。外出时关注天气，注意好防雷避雨。其余地区是多云天气为主，会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省内以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在铜仁市的东南部、黔东南州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有暴雨，外出时常备雨具。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好了，在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1到28摄氏度。遵义中雨转阵雨，21到31度。六盘水中雨转阵雨，18到23度。安顺雷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七星关阵雨，19到24度。铜仁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凯里多云转晴，23到33度。都匀多云，22到31度。兴义中雨转阵雨，21到29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稳定。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0: 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

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0: 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0: 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吊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0: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6: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7: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不当，不常不讲，你这里没人管，没了没你得管呢。
8: 他这个人在，他这个不晓得人管呢，他没上过呢。
0: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5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9: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首位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网，不负韶华。
1: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1: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3: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兵。
4: 把出动经济支队的魏国人，
5: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6: 人生无怨无悔。
1: 致敬潜伏暗处、
6: 不断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买点什么？
1: 我想看看料子。
0: 料子是吧？哎，咱们店呀，最近新到了一批好料子，保证你喜欢。
1: 好
0: 啊，咱这边请。哎，您看。这个呀，就是前几天从西洋来的料子啊，现打出来的一个旗袍，你看这颜色多透亮，还有这个面料也好哦。对，还有这个，您可以摸一摸，这款料子，舒服吧？摸起来。
1: 这是哪里的？
0: 这个是南洋来的，你也可以看一看。
2: 您好，
0: 哎，先生，
2: 你们打电话通知我说陈太太订的一批料子到了，我过来取。
0: 那太太您先在这挑着啊，先生，我去给你找一找。
2: 受累。
3: 妈，妈，
1: 长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嘘，现在台湾局势动荡，您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遇到什么麻烦，我就过来。

0: 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
1: 以防万一吧。
0: 哦，好的好的。
1: 还没查到啊？
2: 哎，等等啊，先生。
0: 你看看，你上着班还要来管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1: 没事妈，我陪您一会儿，自己家人。
3: 哎，哎，找到了，是这个。哎，哎，对，这块
2: 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这也柔顺，颜色也沉稳，就是呀，价格有点贵。您啊，真有眼光。来，
1: 妈。那我给您叫个黄包车吧，我这时间要。
0: 哎呀，长城不用，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1: 行，那您看，我先上班了。
0: 啊，好。
3: 哎，哎，太太，咱继续这边看。
0: 好的，
3: 这还有两个料子没给你介绍呢，也是最近新到的。

0: 谢谢。是我安排欠妥，让你受委屈了。哪里？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
1: 这是应该做的。
0: 你
1: 既然借了伙计打电话的名义，就不能留下漏洞。
0: 嗯。
1: 上次给你的胶卷销毁了吧？ 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
0: 不用，我已经送出去了。你送出去了？对啊。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我嘱咐过你的。搜集情报有多不容易啊？如果能保住的话，难道不应该尽量保住吗？
1: 你来台湾之前，小万没跟你说过吗？地下工作，安全是首要任务。销毁了证据，你才会安全。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0: 可是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啊。当时跟我说的这个情报的时效性，如果我们把它送出去，那他得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去啊？而且我也不知道有备份呢。
1: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不服从命令？就算你把胶卷保住了，你怎么能从保密局刚出来就去接头呢？你确定没有尾巴吗？
0: 我反复确认过，绝对没有安全隐患。
2: 作为一个交通员，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
3: 这样做难道不对吗？我刚说过，安全是首要任务，其次是送情报，你听不懂吗？

0: 朱同志，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公也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东海小组完全暴露，最关键的是，上级会失去国防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
1: 从现在开始，暂停联系，我想想后续的工作安排，然后再联系你。哎，吴志同志，我是下次见面再打理啊。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吴志同志，我到台湾来的任务不是来休息的，本来这次任务，他执行的是另有其人，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我来了。我知道我错了。 但是我是第一次当交通员，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次？

0: 我的上一个交通员是台湾人，参加革命十几年，不可靠、过硬，没有放过错。可我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你以为我在担心情报的安危？错，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1: 我明白，我知道我犯错了，
0: 董牧同志，在此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0: 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空也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
1: 那您回来了啊？这是你做的？
2: 嗯，是你喜欢吃的宁波年糕，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
1: 妈妈，谢谢你们。
2: 您谢啥呀？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是我们得计了。昌城，把黄鱼盛出来。
3: 马上，马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现在有点累，我想去休息一下。啊，你们先吃啊。
3: 妈，这是怎么了？
2: 妈说她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

0: 一粮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一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任务确实太艰巨了。如果天黑之前他还不到，我亲自去基隆一趟。
1: 也只好这样了。路上注意安全。嗯，
2: 放心吧，老郑，我有经验。遇到什么情况，直接找当地的联络员。嗯。
0: 一良，
1: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路上没出什么事吗？
2: 怎么了？被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使用了，情报。
0: 没事就好了。
1: 胶卷在里面。
2: 行，那我先走了。
1: 哎，等一下，一良，你肯定没吃东西吧？一个礼拜没见，你都累脱相了。等一下啊。

你知道庄浩的原名叫林义伟吗？义良是他的亲弟弟。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匆忙从成都撤离，乘中美号专机直接飞往台湾。

0: 接着听。
1: 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部狼狈不堪地争相逃命，蒋介石于30日晨间仓皇逃抵成都，阎锡山、张群等早于28日集体逃荣，大西南防线的崩溃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决战。
0: 刚才在会上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啊？
2: 也许再调到中央社听听。
0: 哎，
3: 国军为保存实力，异地再战，主动撤离重庆。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方才于12月1日赴荣继续坐镇指挥。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度。
2: 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胡宗南，下至孙元亮，全部群集一团，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怎么跟解放军决战？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
0: 老师，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学生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庆祝一下。
2: 干嘛要以茶代酒啊？
0: 啊？
2: 拿酒，喝两杯。
0: 办公室啊？办公室不行吧？
2: 我想喝。
0: 是得喝。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
2: 我想喝。
0: 现在在办公室，
2: 我想喝。
0: 那
2: 我借酒浇愁不可以吗？
0: 借酒浇愁可以。

0: 先去洗澡了。
1: 哎，聂副官，这么巧啊，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2: 开心吗？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喝酒了？哦，现在才8:30，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
2: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的？借酒消愁不行吗？
1: 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我肃然起敬，

0: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蒋介石亲自督战，仍难挽败局。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1: 总裁，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

0: 又进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1: 就等总裁义声令下，不忙。芷柔啊！
2: 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
3: 卑职明白。
2: 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今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4: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
5: 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6: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4: 是。
5: 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裁撤势在必行，有为。 才有味。是，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的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是，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今夏的军事部署，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 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建锋同志已经同意，你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是。不是那个刘队长，
7: 嗯，
5: 你数量不对啊，少了有一二百斤啊。
7: 不应该呀。 你是不是数错了？
5: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还不太合适吧？我总领那么多兄弟，这我这怎么分呢？啊？
7: 我就是个跑腿的，处理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对吧？走了啊！
5: 哎，刘队长，这数量就是不对啊！
7: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万斤？啊，
8: 舒缓满不满意？组里面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
7: 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我没骗你啊！哎，阿旺，
8: 啊，
7: 你过来评评理。
8: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7: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8: 不是，你怎么不懂？你过来，你
7: 文件夹了。阿旺，你看吧，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
4: 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刘队长，啊，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跑。哼，
7: 你想找麻烦是不是？
4: 我今天就找麻烦了。你，哎，
9: 部长，
4: 嗯，
9: 部长，您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食。
4: 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啊，
9: 副局长，
4: 咋可能呢？是吧，刘队长？副局长，哎，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 现在本身都困难了，不容易，但没关系，我不是回来了吗？嗯，啊对了，这有点钱，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刘队长，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
7: 嗯，
4: 要不然你把这车粮食都拉走。
7: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不用不用，
4: 真的。

0: 下次有合适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
1: 真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多谢多谢多谢。麻烦了麻烦了啊！
2: 左正，我替他，我谢谢你。真的可算回来，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1: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把那个PN号的传信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东西帮我拿上。
3: 哎，
4: 你都小心点啊！
3: 是，
4: 是，
3: 好。
4: 给我吧。
3: 好，走了。
5: 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听话啊。哎，嗯。

0: 9月19日晚22:20到达吉隆坡，21凌晨6点发船。组长，到达了。
1: 张浩，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啊？
0: 嗯。
1: 但19号晚上22点抵达吉隆，吉隆当时是在宵禁，也就是说，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文。
0: 什么电文啊？溢出来了。
1: 啊，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
0: 哎，
1: 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
2: 我之前巧了谷组长的大计，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1: 省得大计了，那个事情是在变化的啊，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
2: 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
3: 他是船上的大副，
2: 对。我那天正在练抛缆。他突然就找到我。
4: 吴次长，
5: 吴次长，
6: 总长还没回来？
5: 还没有呢。
6: 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5: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
6: 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杰将军1300封急电，我等着总长定夺呢。
5: 这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
6: 哦，好，等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2: 是。9月20号，您猛地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
0: 3个多月了，确实，嗯。但是你看哈，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
2: 您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

0: 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1: 嗯，我相信你。

0: 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是。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接龙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那时候好像也是9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啊。 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儿。哎，你吃个剩了？三鲜面线。嗯。
1: 老师，您是觉得周志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2: 反正很反常。
0: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1: 有这可能。
0: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3: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4: 顾组长。
0: 您不吃啊？哎呀，
4: 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可以。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没有。嗯，没关系。那是这，你那天。
0: 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4: 在您的右边。你的左边？
0: 这边。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小南，来。 站到这里，快快快！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谈？对对对，嗯。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张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
5: 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0: 这边有一堵墙。
5: 对。
0: 哦，怪不得。
4: 回头，回头，对，回头啊！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
0: 舍不得走呢？
4: 哦，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 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基隆港看看。

0: 是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站在那边。
1: 这不是你的右边吗？
0: 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
2: 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东西。
0: 对。
1: 你确定吗？
0: 啊，确定，去我这儿。

0: 抱歉。
1: 海你打拍出来，你就甲讲一声哈。
2: 太好事。
3: 多谢。
4: 好，
5: 您好，您好。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
2: 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八浪。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5: 还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哎呀，
2: 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5: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2: 好，哎，这儿的好，我给您盛点这个。
5: 好。
6: 组长，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
7: 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
8: 马厅长又在外边有人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哎，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7: 谁呀？华都舞厅的头牌，
8: 还是个空军一双。哎，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的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哎
7: 呀，黄太太，要不然你先替我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9: 行，那我来啊。
10: 你整天在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
8: 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
9: 谁的？
8: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
10: 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
8: 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9: 你还真大度。
8: 那我能怎么办嘛？
7: 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是吧？
10: 我家吕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
9: 可不是嘛，我也听说了。
8: 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司长。哎，
10: 小点声！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11: 吴司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
8: 是个太太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嘛。
10: 行了，别再背后议论人了，
8: 小点声。
7: 邹太太，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
10: 好，再见，吴太太。
7: 下次见啊！
10: 好，再见，
7: 再见。柳妈，把吴太太皮鞋拿过来。
12: 来溜。
7: 来，给我吧。好，谢谢啊。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
9: 哪的话呀，你来我随时都欢迎。
7: 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没事，快进去吧。啊，再见啊。

0: 他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
1: 柳妈，把丹太太李大爷拉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2: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
0: 哎，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2: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
3: 回来了太太。
0: 嗯，

0: 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到点回家。
1: 话说的还挺老实，您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呀、啊。

0: 怎么了？啊？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1: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
0: 嗯。
1: 像你这样的大官儿，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嗯。
1: 不许骗我。
0: 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1: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0: 哦。
1: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真是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0: 哪个太太？
1: 段太太。
0: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1: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
0: 嗯，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
0: 嗯，碧葵，你18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30年，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1: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什么呀？
0: 哎，碧葵，这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发型真好看。
2: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3: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2: 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上海。
4: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
5: 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0: 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区间，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2: 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6: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1: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7: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8: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9: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0: 人生无怨无悔。
1: 致敬潜伏暗处、
10: 不断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5: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走了，是。
1: 跟推迟在查探太太，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点事。
0: 好，今天就办。

0: 能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啊。你还是怀疑吴司长？
1: 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只有吴司长。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
1: 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当然不论是哪种关系，只要把他查清楚，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
0: 要浑浑一窝，这种情况很多见，还不够，还是太外围了。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报。
1: 是，属下正在想办法。
2: 说哪找这么好的东家，还亲力亲为，这样的别墅啊都得自己搬。
3: 看啥呢？干活啊？
4: 一直在干。
3: 早干完早拿钱啊。往哪儿放啊？
5: 这个也放门口。
3: 哎，您好，您这是？
5: 我想解个手。
3: 哎，等一下，这边请。
5: 不是里面的不可。
3: 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
6: 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组长，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
1: 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深得不进去嘛。
6: 是，你说这个三荣行真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要咱们打进去啊，确实有点困难。
1: 光明报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集中工委成员还剩多少？
6: 30几个人吧。
1: 哦，30几个。
6: 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加班成集中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1: 张老师，
7: 久违了。
1: 哎呦，您都瘦了。
8: 睡得着觉吗？
1: 睡得着。您忘了，我也是唯物主义者。
8: 你不得好死啊。
1: 还真挺合适的。

0: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吴次长，请留步。
1: 学长，外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让林彪多抓3万俘虏要好。
0: 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缴械？向法国人缴械？
2: 进，组长，您找我。
3: 那最近收成怎么样？什么收成？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
2: 组长。
3: 我没有吃独食，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
2: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
3: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 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立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 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于肖南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
2: 是，组长，你怎么会知道？
3: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2: 对不起，组长，属下。
0: 确实口出狂言了。哎，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想多了。哎呀，
2: 没事没事，走。
0: 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黄杰兵团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 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按。

0: 全了。
1: 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石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吴石顺水推舟，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
0: 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
2: 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3: 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
2: 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0,000人，我需要运输舰。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
3: 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
2: 嗯，
3: 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缓了。
2: 不可暂缓，总长。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30,000有生力量。
3: 好，那就有劳学长了。
2: 放心，我尽力而为。
4: 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组长多抓共谍，让侦防组这3个字实至名归。
5: 怎么是为我呢？您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
4: 是，为咱们组多抓共谍。
5: 好。
6: 南宫联盟，现在我这就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执行。
7: 马厅长，吴次长来了。
8: 哎呦，吴次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呀？
9: 马厅长好雅兴啊。
8: 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
9: 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
8: 哎，真是大行家。次长，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报，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9: 没问题啊。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
8: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来来来，你喝茶。
9: 哎，
8: 前一阵子啊，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惊险的，其中有一方啊，57烟，哎呦，那块木
9: 哦，
8: 真是难得。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
9: 多谢马厅长。
10: 嗯，宣纸宝贵，但是兵员更宝贵。
9: 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
8: 哎，次长，请求可不敢当啊。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9: 那我就不管二母鸟了
10: 啊。
9: 黄杰兵团30,000人，至少需要5艘运输舰。
8: 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编不出5艘运输舰。
9: 不对啊，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那就有10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
8: 次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 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呀。
9: 那怎么办？就让黄杰兵团三万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十几具尸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
8: 次长，您看这样，我先给您派三艘，行不行吧？
9: 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避使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啊，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
8: 哎，次长，次长，您别走。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周总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司长。来来来，你先走，先走，走走。胡琏将军啊，都催了我两回了。
9: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8: 您是不知道，旧书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限期两周必须运完。
9: 马厅长，还有什么事儿能比我这事儿着急呢？还有什么事儿能比三万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8: 次长，话是这么说，可邹中长也说了，此次转运至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
9: 这批船出发了吗？
8: 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但是呢，您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总长啊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
9: 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11: 老师，
9: 准备一下东南战区作战团。
11: 是。得到什么消息了吗？
9: 赵志安排四厅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
11: 您是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
9: 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11: 好。

0: 传世文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雾。
1: 温老师，
2: 温老师好。
3: 吴老师，哎，
4: 张老师，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
3: 哪里哪里，过奖。
4: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庄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
5: 臣生当元帅。

0: 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1: 是啊，以情动人，真好。
0: 四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1: 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打破光明案，端了孟蝶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你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你给挑来了。
0: 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1: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
0: 消息蛮灵通的吗？
1: 我是听别人说的。
0: 你觉得600块少吗？
1: 那你是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
0: 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1: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半步。
2: 来来来，快点，
3: 看我，
2: 小心点啊。
4: 马厅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
5: 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东围浪费了可惜，赚点土特产，赚点运费。
4: 四天会打算的。哎
5: 呀，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4: 我看那艘自由轮不错嘛。
5: 次长，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4: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0: 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指数，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
1: 渗透啊？
0: 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义良的底。
1: 可是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
0: 行了，怕个屁呀，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成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连旺了，你就是庄阿成老师。
3: 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成，跟他聊聊。
4: 去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咱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穿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6: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影响。司长，您再看看。
4: 我下船舱去看看。
5: 来来来，请。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3: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2: 挺方便。
4: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5: 可以去
4: 数目还不小，
5: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4: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5: 上十一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4: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5: 东南主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4: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6: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7: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6: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0: 上海，炸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 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载物资，伺机轰炸上海。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
1: 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
0: 上海只是其一，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
1: 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区间，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
1: 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当然
0: 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陈太太办的离台证办好了吗？
1: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他，
0: 让他带话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1: 好的。
2: 喂，
3: 鸿翔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
2: 啊，我是。
3: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2: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归来。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境。

0: 您找哪位？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0: 殷雪芬，
1: 我是她的老同学。
0: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
1: 哦，
0: 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1: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1: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1: 是搬家了。
2: 啊，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1: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1: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1: 哦，
2: 我特别爱吃。真是乡人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1: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3: 哎，你好，一直看。
1: 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

0: 我的老三样鱼子港一锅吧我寻
1: 请太太要么再送给侬一只吃饭糕好吧
0: 哎呦这啥好意思
1: 啊应该的侬通知过阿拉几年生意了嘛
0: 谢谢哦
1: 大年了大厨了同时从金海沟来啊别人给我飞个保证啊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跟侬去等着我去准备午饭
0: 谢谢
1: 给他的
0: 侬好于经理李雪芬朱怡朱怡呀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我来看我女儿你也来台北了对啊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来
2: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0: 对呀、啊、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啊、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啊、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2: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0: 那我肯定继续在等你呀、啊、我肯定要死等了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2: 好那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0: 来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
2: 哎呦那好吧于经理我才点了
1: 好
2: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真还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0: 小亚哦
2: 小夏
0: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来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2: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
0: 啊
2: 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0: 但是雪芬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拍出来是最好看
2: 哎呦哪里哪里呀、啊、其实那些太太们还真的有来头的
0: 什么来头啊
2: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
0: 哦你们常聚啊
2: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
0: 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
2: 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怡音我觉得你变了
0: 啊
2: 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旧衣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演得好好啊。
1: 同志们，你们放心吧，你留下的棉衣。
2: 我叫顾寒旭，是一名贵州演员，我饰演了许多红色题材的作品，对贵州这片土地上蕴含的长征精神有着自己的理解与感悟。
0: 太真好了，我听时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2: 鸡皮疙瘩，哎，
0: 真的是，你什么感觉呢？
2: 今天这场是学生场嘛，觉得如果是能给学生，我们的下一代，能让他们更好理解到这种精神的话，我就会觉得我们的工作呀，这些东西都是有意义的。
0: 我就一直不太懂，就这个事情在中国为什么还这么重要嘛？
2: 为了解答包子的这个疑问，我决定带着包子一起去长征故事的发生地，切身处地地体会长征精神带给人们的影响。首先，第一站，我们的漫记就从一张纸条开始。赵先生，我听说您的爷爷赵金河就是当年买猪条这个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是吗？
3: 是啊，
0: 对，买猪条到底是什么？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3: 这个买猪条哈，那个是红军长征留下的那个收据。1935年，红军长征到遵义，经过凉水乡，陈书勇连长带了一支红军部队，里面就有很多伤员。爷爷就把伤员呢接到我们家里面，当时主动的杀了一条猪跟红军养伤。
0: 那爷爷哪个年代不是很缺吃的粮食肉这些啊？那他们怎么还值得把肉分钱给对他们说陌生人呢？
3: 当时陈书勇连长也来跟我们爷爷讲了很多革命道理，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头翻身嘛。我们家爷爷他就说的，就不太说一条猪，就十条猪都要杀来跟红军治疗的伤。陈书连长就相当毛主席说的哈，红军是革命的队伍，本来群众也争也想打了一个收条给我们家。
0: 那这个原件现在在哪里？
3: 这个原件现在就在贵州省博物馆，是为了国家的一级文物。
4: Jetzt verstehe ich, warum die Leute der Roten Armee damals so vertraut haben und auch heute noch. Die hatten eine wahnsinnig strenge Disziplin, haben sich nie einfach sowas von den einfachen Leuten genommen. Deshalb war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Armee und Bevölkerung so eng und so vertrauensvoll.
2: 哎，我听说红军当年还给你们留下了一些老物件，是吗？
3: 是啊。
0: 这玉是吗？
2: 这是玉佩。
3: 是我们家作为说哈，长期作为纪念，纪念一生情嘛哈，这今后可以藏在子子孙孙。
2: 包子，你现在此刻摸着这枚玉佩，你可以跨越时空跟当年的红军握手。
0: 想象不到啊。
2: 对，就是很多年前，也有一位老红军正在抚摸这枚玉佩，把这个玉佩亲手交给他的爷爷。
0: 送给你们就是代表平平安安。
2: 哎，你们家庭刚好，是吧？对啊，对啊。
0: 当时红军对你们真好。
5: Ja, und das ist nur eine Geschichte von vielen, die damals während des langen Marsches so stattgefunden haben. Aber auch wenn sie relativ klein ist, hat sie doch eine große Wirkung, finde ich. Also sie zeigt halt auch so den Geist, der damals dahinter gesteckt hat. Also auch diese Brüderlichkeit und dass man sich halt aushilft in schweren Zeiten. Und das halt alles visualisiert auf einem Blatt Papier.
3: 买猪条是红军吸引我们的承诺，但是在土城古镇有一个无声的承诺，我推荐你们啊，去找寻一下何某领导红军的故事。

0: 这张线就是青冈坡，我父亲因为青冈坡这张树上留下来的。他的带着他的战友在冲锋的时候啊，一颗子弹也打穿了他的左腿，而且身上还有十多次伤，属于昏倒在战场上了。对部队要转移的时候，清朝战狼的时候，他还没苏醒，都以为他牺牲了，部队转移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他还苏醒过来，最后被当地的百姓发现了，把他救在青冈坡一个矮缝里藏起来。这张线就是我父亲在青冈坡藏的一个山崖。
1: 他藏在这里，
0: 藏在这里，这个高，这个矮缝高不到一米，长不到两米，
2: 就整个人就是蜷缩在里面，
0: 蜷缩在里面，
1: 那不是好难受吗？
0: 没有办法嘛。那个时候是元月份，天气很冷的，每天就晚上恰恰给他送着吃的。在他们的细心照顾下，伤慢慢好了，但是

0: 我曾经留下了终身残疾了。
1: 他里面待了多久？
0: 在这里面待了有几个月嘛？
1: 几个月啊？
0: 是吗？
2: 对。
3: 看来这里都是在讲故事，是吗？
0: 对。
3: 感觉何爷爷就看着就很可爱，就
4: 很慈祥、
3: 很善良的一个人。
0: 是的。
3: 而且你看这边，这小孩子都感觉好喜欢
0: 他，是吧？
3: 是。
0: 但是我们楚城小时候。经常他到了学校里面去跟学生讲故事，教他们唱红军歌。
3: 对，对他们来说，他肯定是一个英雄，是吧？
0: 是的，是的。
3: 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听故事就是从书里面或者什么，或者看电视听的嘛。但这个就他当时正是在，然后可以讲他自己的
0: 经历过的，所以他又讲得出来，
3: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0: 因为1935年红军来到青安坡，因为当时我父亲是红三军团第54师大营的一个班长，那他也不想拖累救他的百姓，他选择了装聋哑人，这一装不讲话不说话，就一直装到新中国成立了14年。
1: 14年不讲话，
0: 是啊，从1935年到1949年。
2: 家人你不知道吗？他会说话就是
0: 不知道，
2: 在家里
0: 我让母亲也不知道，他能，如果他说了，他能保证自己不说话，但是不能保证其他的不说，所以一直都没有说话，
2: 就为一是为了考虑就大家的安全。哎，
0: 是吗？就是
3: 是的。
0: 因为解放了，他就可以开口说话了，就很高兴的跟我母亲讲，说不出来，说所以我母亲说，是你在说话吗？但我父亲是，但是说不成长。
2: 怎么就没用过了？
0: 因为长期闭口，那个声带已经萎缩了，不能正常说话了。
2: 就这个，我们都真的哭了。就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我都有点感动。
0: 就他也没有放弃，他为了把战友们的这些红军故事要讲给更多的人听，他就每天在河边去练去吼，在青安坡就对着战友们的坟头去练习说话，一字一句的慢慢的练。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
2: 他练了4年才恢复他的语言，
0: 基本上能说话，但是没有完全恢复。
4: 对，因为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声乐专业，就是我是知道，就是你声带长时间不用，你萎缩掉，然后再慢慢长时间的训练恢复你的声带机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而且每个人说话我觉得是一个很本能的事情，你在生活中14年你会遇到大大小小各种事情，他会下意识的去出声，但是他能凭借这种意志力去忍住14年不讲话，包括对他的爱人对他的孩子，我觉得是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

0: 但是从一个可以说不能说到能说却无法说的这种漫长的这种过程，全靠爷爷的他的一种意志力，去通过他的刻苦练习，然后讲给后辈们听。所以我们也是受益者，如果没有他的坚韧，那他的故事他的歌谣都没有办法传承下来。
1: 对，
2: 六七十岁的在土生生长的都会唱我父亲教他们唱的红军歌。

0: hat. Um seine Familie und die Leute zu schützen, die ihn gerettet haben, hat er 14 Jahre geschwiegen und war sogar bereit, für immer zu schweigen. Da steckt so eine tiefe Überzeugung dahinter, so ein Geist, den die Leute heute noch bewundern.
1: 你看，包子这个写的真好，传承长征文化需要更多像林成英女士一家这样的人，这样亲人讲述的形式更能让人感到触动，学习长征精神，建设伟大祖国。就是啊，你看我们来到这儿，就听他们亲自讲他们家里的故事，比你看本书、看个电影就好多了。
2: 而且你看这个是。
3: 华中农业大学的学生留下的，这还有内蒙古。刚才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新疆专门过来的，因为当时的何老先生是为了守护自己的家人，去守护自己的救命恩人。虽然他当时没有开口讲出的话，但是他的后人会继续把他的故事讲出来，让我们知道。所以说，虽然当年的他是沉默的，但是他想说的话，他想表达的精神，已经由他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一代又一代的讲给后人听。所以我写下那句话，是你的沉默，我能听见，因为我通过他的后人，我真的听见了。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佩服。
1: 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0: 杨忠，
1: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0: 对啊，
1: 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些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0: 是啊。
2: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3: 对，这边是北，
0: 这边是北。
3: 对，
0: 北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3: 对，在那会儿读墨读，
0: 墨读，墨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墨读，
3: 墨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墨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连墨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2: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他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0: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地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4: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银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的，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的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0: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那古城里头？
5: 今年住了65年。
0: 65年了啊，
5: 我换65了。
3: 这是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啊，几乎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6: 1、2、3、4、5，
7: 有两个
8: 西方的人呢。
3: 对，
0: 你看高鼻梁呢，
7: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0: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
8: 最后一张，1、2。
2: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施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0: 这是五一广场，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叫街的肯定是
3: 东西的。
0: 我没说错吧，师傅？
9: 对的。
3: 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0: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3: 对。
2: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太原，
10: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2: 黑。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啊，卖菜。
11: 哎呀呀，
2: 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9: 哇，这个市场，
11: 嗯，真的是老城区，油麻麻花，哎呀，麻麻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9: 麻麻花是葱的花是吧？
11: 野葱的一种花。
9: 我看到那个鲜的麻麻花了。
11: 啊，有的有的。哎，不是，这种的不是麻麻花，
9: 酒花。这差点露怯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1: 好，十一，
9: 十一，十一种粉条。
11: 啊，您看看这边的，
9: 这都是粮食了。
11: 对，就粮食了，五谷杂粮。
9: 这个为什么叫北京呢？您也是来旅游？
12: 对。啊。
9: 嗯，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级旅游。
11: 是。收摊了，收摊了，
13: 快到，抓紧时间。

0: 哦，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1: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1: 我们当地老百姓在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2: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3: 老太爷了。
4: 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啊。
0: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5: 两个馍的，
6: 两个，
7: 几个？两个，
6: 40块钱。
5: 好嘞，馍
7: 的，130。
0: 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琪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一口上头。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上。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肌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肉片丝滑弹牙。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施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是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施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2: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要。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要，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要。
1: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段话感染，就是说山西是
2: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啊，
1: 对，
2: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1: 对对，
2: 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的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0: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1: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2: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3: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
1: 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0: 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施教授去看看。
1: 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2: 为什么叫庄菜？
1: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2: 一个大庄子，
1: 风格是不一样的
2: 啊，
1: 是占有式的，稀有。比如说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
2: 啊啊，哎，
1: 炸丝香菜要四川的
2: 啊。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
1: 是的，是的，嗯，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他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
4: 辛苦了，曹厨。
1: 啊，这是
5: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
4: 哦，
5: 摘菜的元素。
1: 甚至都有羊肉味了。
2: 这是不是里边放了一些羊汤啊？
1: 这里边真的没有羊肉
5: 啊？啊，它叫素熬汤。
0: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五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鹿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苔蘑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1: 苔蘑，它的鲜的那个程度， 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呢，就这含情含情脉脉的。
5: 鱼子酱炒小米，
1: 怎么还上鱼子酱呢呀？
5: 是，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
0: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了，你那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2: 真弹啊。
3: 这真是寒，
1: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从没吃过这样的，还是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1: 是吧？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
2: 对呀，
1: 很辣。
2: 这确实好吃，它这葱这个味道也香，
1: 服了吧？真香。
0: 还有这一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了，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

0: 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1: 快感，
0: 快感，嗯，
1: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0: 幸福感，
1: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但是那种反倒是有幸福感的，可是它跟快感是两回事儿。嗯，
2: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0: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特别的馋。给你拿一个枣。哦，
3: 我还要吃。
0: 哦，爷爷批评了。
2: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0: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4: 想到哪里啊？
5: 到那边
4: 找找桌子，
6: 找找吧，
5: 找个空位子，
4: 找个空位啊。
2: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4: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那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那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在那么抽抽搭搭的那么个，吃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0: 更像是羹，不像是粥。
4: 哎，对了，
7: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及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4: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2: 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

0: 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要干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是月饼，好吃又是坏。哈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0: 对唐心柔的监视一直都是郑南燕单独进行的，不知道叶星长怎么就冒出来了。
1: 小涛同志，现在还不是悲痛的时候。
2: 对不起，吴大姐，我请求组织能不能想办法救救老张。
1: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组织也会调动一切能调动的力量进行营救，但前提是要有周密的计划。
0: 大佬，先别着急，一定要冷静。胡大姐说的对，要救老赵的话，首先我们得有情报，再有计划，还有方案，一步一步来。

0: 昨天咱们辛苦了，请这边走。
1: 叶处长，你抓到共产党特工赵全章的事，涩谷已经跟我说了，祝贺你。
2: 我那也是赶巧啊，
1: 谦虚了。不过还没开始审讯呢，不知道能不能问出点重要情报。
2: 那就期待你的表现，
1: 请黑田长官放心。
2: オーク、久しぶりだな。元気にしてるか？黒田大佐のお気遣いのおかげです。
1: 何を言ってるんだ。水臭いぞ。
2: <笑>请黑田长官先休息，
1: 马上开会。
3: 唐青如的任务，因为牵扯到。 特工总部内部人员的甄别问题，一直是按最高级别保密执行的。共产党的确狡猾，再加上我用人不力，所以珍贵的线索就这么丢掉了。我要做深刻的检讨。
0: 好在李主任做了补救方案，最终也因为叶处长随机应变，让我们抓住了共产党的联络人赵全章，从而减少了我们的损失。
3: 今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都刊登了傅北红教授被刺杀的消息。
1: 这条新闻我也看了，但是它的真实性还有待于核实。
3: 应该属实，只是无法证实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为。现在，美国已经全面封锁了石油资源。 梅花油技术对大日本帝国的重要性，我不用再说。南翔车站事件、红章夜总会事件，都是共产党所为。相比国民党，共产党独卷才是共荣大业的心腹大患。我们务必全力铲除。
4: 是。
0: 别处长，赵全章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情况很稳定，可以随时开始审讯。
3: 好，那就马上安排吧。可以
1: 啊，叶处长抓捕赵全章这件事情，我一直非常的重视。既然黑田长官已经来了，那我们可以马上开始。赵全章
0: 的审讯由谁来进行呢？
1: 和审讯李正勋一样，还是由叶处长和方副处长来主持。好。
3: 那就这样吧，
0: 金城，
5: 主任还有什么吩咐？<笑>
1: 日本人都走远了，还主任主任呢？<笑>

0: 我什么时候跟姐夫这么生分了？主任，不是您说的吗？在特工总部不能这么随便。啊，
1: 我说呢？
0: 对啊，论功您是主任，论私您是我姐夫，我肯定得听您的呀。
1: 真的？哼，
0: 哪有假呀？
1: 知道就好。赵贤章的事儿只是刚刚开始，抓一个共产党是不可能让日本人满意的。黑田看中的是抓住共党杜鹃，
0: 我会努力的。

0: 陈长官好酒量啊。
1: 哪里哪里。
2: 来到中国要吃鱼，中国人讲究年年有余。
0: 对，年年有余。
1: 所有骨头。
2: 哎，蔡国军。
1: 十年曾一别，正如此相逢。我俩二人的青春に乾杯。
2: 干杯。
1: 大嫂，叶处长，你知道吗？方副处长在我们所有同学里可以说是最出类拔萃的。
0: 是吗？
2: 黑天君过奖了。
1: 你看看，为人还那么谦虚。
2: 真不是谦虚，这次洪仗跟唐心如的事情我都没能插上手，辜负了黑天君。
3: 哎，老方，这事儿真不能怪你。黑天长官，您可能还不太清楚，我们那个李主任他自己干不好，也不让老方干。哎，在外头找了一个什么郑南燕这样的兽头来干，那能干好吗？
4: 李主任真的应该相信你们，
2: 但是可能主任考虑的事情太多。
1: 在我们二部七科乃至整个二部甚至是参谋部大本营，都有一帮老家伙，他们占着重要的位置，他们的思想已经僵化，缺乏行动能力，同时已经失去了勇气，肚子里不知道装了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往往最简单的决定都会变得复杂无比，很多很好的机会就这样白白葬送掉了。我想说的是，大日本帝国的未来，大东亚工农的希望，是在我们新一代人的手里，是在我们手里。这是生民的本质，自然的规律。来，为了大东亚工农，干杯！
0: 干杯！
1: ホーク、よろしく頼むぞ。
2: ご安心を。ではまた。
5: 请吧，黑田大佐。我开车送您。
6: 方副处长，那我先进去了。

0: 叶处长，你觉得76号里杜鹃谁的嫌疑最大？这我怎么好说呀？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说出你的心里话。
1: 说起来啊，李立行主任一直对方家树副处长是最为怀疑的。那你是怎么想的？我没什么证据啊。那就把握住赵千章这个机会，找到证据。
0: 叶处长，我和方家树的个人关系一直很好，他身上有很多我欣赏和佩服的东西。但是，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他越出色，越得确保他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否则。 他就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这一点，叶处长，我希望你能够清楚。是。所以，在计划开始之前，要对方家树还有他们家人要完全的放任，不能有任何的监视，要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安全。 没有任何人怀疑他们，只有这样，当你利用超权这样的计划实施甄别的时候，对他们才有雷霆万钧的打击力量。明白。
2: 可以肯定的是，对老赵的审讯。
3: 他们一定会让我参加，其中一大部分还是针对我的甄别。
4: 目前来看，你还是杜鹃的第一嫌疑人。
3: 那个黑田光夫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我很了解这个黑田。首先，他是一个沙文主义者，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是超越一切的。
4: 日本鬼子整天低头哈腰，看起来是文明礼貌，实际上就是虚伪，都是表面上叫你朋友，背后捅你一刀的家伙。
3: 所以，不如我们干脆将计就计，只要我参与审讯老赵，我就一定能想出办法，向老赵传递暗号，让他交代一些假情报，比如说地点、黑田跟李立行。
4: 一定会让我跟老赵亲自去指认这个地方，那你们事先在这个地方埋伏好陷阱，引敌人进到这个陷阱里边，我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把老赵叫走了。武大姐，你觉得呢？
5: 不行，为什么不行？敌人审讯老赵，也是为了甄别杜鹃，
4: 方家树审出来的地方。
5: 最终放走了老赵，那这个杜鹃不就坐实了？这个我想过了，但是还是要以救老赵为重，之后我再想办法跟敌人周旋。胡说！老赵和我的存在，就是为了配合你的行动。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为了他，任何的牺牲都在所不惜。
3: 顾大姐的慎重是对的，我再想一个方案，作为对上一个方案的补充。

0: 就照杜鹃同志的计划执行。清泉同志，杜鹃同志需要的所有东西你尽快的准备好。
1: 是。
0: 去行动吧。小涛同志，你先在外面等一会儿。杜鹃同志，你刚才提出营救老赵的这些方案，我之所以同意，那也是因为要照顾小涛同志的情绪。这么做，老赵确实是妥当了。可是你的嫌疑怎么洗清？
2: 亮来街头的同志向我开枪，
0: 这太危险了。
2: 只有这样，我才能洗清嫌疑。
0: 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
2: 是行动，就一定会有意外。为了营救老赵，我必须要冒这个险。
0: 杜鹃同志，上级有一个绝密的任务交给你，这项任务非常重要，也非常艰巨，但必须要完成它。
2: 是。
0: 我们接到东北方面的消息，因为傅北红的死，加上煤化油技术本来也存在着问题，日本人加快了石油勘探的行动。
2: 有没有傅北红，日本人都会把东北的石油开采到底的。
0: 是啊，好在由于东北抗联的同志们一直在跟日本人的勘探队做游击斗争，不让他们顺利勘探，这才保住了很多油田位置的信息。但就怕时间长了，日本人会狗急跳墙，而你找到的这份资料正好是个机会。上级的意思是，傅北红虽然死了，但是他留下的资料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可以把傅北红资料上标记为冻土的区域修改为富含油田，然后再让日本人得到它。
2: 日本人得到这份资料之后，就会按照错误的方向去勘探开采，
0: 起码可以起到不小的误导作用啊。
2: 是，这样确实可以让这份资料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执行起来是有难度的。毕竟之前针对傅北红的行动，我们是借用了军统的力量，但是这份石油勘探资料是军统没有的。
0: 是啊，既不能暴露你自己，引起军统的怀疑，又得让日本人相信傅北红留下的这份石油勘探资料的真实性，但是也不能让日本人轻易地得到这份资料，那他们就会怀疑其中有诈，那可就麻烦了。
2: 我明白了，我们先想办法营救老赵吧。在那之后，我会再想办法把这份假资料交到日本人手上的。
0: 好。这是修改过的资料照片。老赵能否脱险，就在此一搏了。但是你的安危也依然重要。杜鹃同志，千万保重。
2: 请组织放心。
3: 老方。
4: 老爷，这么晚了，还有事儿？
3: 我这不刚把黑田给送回去了。
4: 哎，
3: 黑田可说了啊，让咱们明天一早就要提审赵全章，不管用什么方式，都要把他给拿下了。
4: 好啊，都听你的。
3: 我这一天呀，又是开会，又是当司机呀。黑田哥点名让你去呢，你作为咱们76号的审讯专家，今天晚上你就开始先想想吧。啊，
4: 没问题啊，你说的算。
2: 哎，老爷，我多句嘴啊，那天四谷在会上说，这红帐的事儿是共产党干的，真的假的呀？不是说有证人说是主任指使的吗？
3: 我说老冯，你挺聪明一人啊，你是真糊涂还是在这儿跟我装糊涂呢？啊，
2: 我

0: 难得糊涂行吗？
1: 行，你说什么都行。
0: 难得糊涂。老方，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什么共产党、国民党，还有汪主席那个什么党，反正我是一个都不信啊。但是主任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他说啊，国民党也好，那日本人也罢，出了什么事儿呢，大家还能坐在一起谈谈，唯独就是这个共产党，那跟咱们就是你死我活呀。啊，赚钱得有命花，要女人也得有命陪，所以说这个杜鹃，不管是主任还是日本人，他搁我这儿就过不去。
2: 主任，这话是说到根儿上了。
0: 行，你先早点休息，回去了。
1: 哎呀，这赵全章可不好对付啊！你今天晚上还是先好好想想吧。啊，
0: 老冯，我把话先说前头，不管谁是杜鹃，只要查出来，我会第一个冲上去干掉的。
2: 那就等你立功吧。
0: 到了，
2: 早点休息。

谁都不能有任何。

0: 各位，现在按照李主任的安排，由叶处长和方副处长主持，其他无关人员，除非遇到紧急情况，否则不得干预。
1: 是。两位处长，今天好好表现。
2: 是。

0: 黑的那位，走进主任，那我跟方副处长就开始了。嗯，老冯，嗯，小贾，把他嘴里的东西取了，要开始问话了。
1: 老冯，我跟你说了，我刚把他送进医院的时候，他就把舌头给咬伤了。虽然现在已经治好了，可防止他再次咬舌自尽，这嚼子还不能拿下来。
0: 性子这么刚烈呢？
1: 那嚼子取不了，我怎么审啊？我问他话，他也回答不了啊。
0: 逮着。

0: 高先生，事已至此，反抗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我相信你刚才已经看到这些刑具了，我可不想把他们都招呼到你的身上，所以希望你好好的配合我们的工作，免受皮肉之苦，好吗？我问你问题，请你把它写到纸上。第一个问题，请问你的真实姓名是不是赵全章？
1: 把他笔夺下来，不要再扎自己的手。
2: 那现在字也写不了，桥子也不能去。哎，老方，你还有什么办法没？
0: 嘴巴虽然被堵住了，鼻子还露在外面呢。
2: 既然你不愿意动嘴，也不愿意动手，那我只好就听方副处长的，让你动动鼻子了，啊！
3: 老三，
4: 哎，
3: 辣椒水伺候。
4: 好嘞，
3: 放烟火，放烟火了！哎，
2: 你不是喜欢扎手吗？那我就给你加上，满足你啊！孙永宇，给他上签子，
5: 啊！
2: 老三，贾玉章，放烟火，让他尝尝十全大补的味道，来。
6: 这家店真的超好吃，
7: 是吗？
6: 哎，小心点啊。
7: 好，这怎么关门了呀？
6: 怎么关门了？
8: 是不是没人来，人家不做了？
7: 乐言，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好吃，那咱们敲开门让他专门做几碗去。
6: 可以啊，你去敲门试试。
7: 有人吗？我们想吃米粉。

0: 娘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2: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3、2、1，
6: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有人吗？
1: 捕捉了，打烊了。
0: 干什么呀？不就开个米粉馆的吗？
2: 放烟火了啊！
3: 黑田长官，放烟火这个词是我独创的，意思就是把胶水灌进去，它再喷出来的时候，像极了咱们过年过节放的那个烟火，啊，特别好看啊！黑田进一会儿要看清楚了啊，
2: 来了。太冷了，像不像烟火啊？
4: 石头，别玩了，准备吃饭了。
5: 知道了。
4: 乐言，怎么才回来呀？赶紧洗手吃。
6: 妈，
4: 怎么了，乐言？啊？哭什么呀？啊？
5: 妈，可以吃了吗？
4: 还没好呢，再玩会儿。
5: 好。
4: 发生什么事了？啊！乐言，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
6: 妈！
4: 乐言，你别吓妈！告诉妈，到底怎么了？啊！怎么回事啊？啊！
6: 我看见老赵了。
4: 你在哪看见老赵？
6: 就在七十六号门口，他被人给打死了。就倒在地上，有好多人来看。妈，你告诉我，那是老赵吗？那是他吗？他会不会有病？他是不是已经被特务抓走了？妈，那是老赵吗？那是吗？
5: 我就知道。有事在瞒着我，
0: 我在门口根本没看见老赵，我是骗你的。我之所以说老赵死了，是因为我最近感觉老赵会出事。
6: 我跟你说过，老赵已经撤离了。
0: 那你哭什么？
6: 傻孩子。这样可怎么办？
0: 我已经14岁，虚岁15了，我已经是大人了。你现在可以跟我说了吧？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是军统、中统，还是共产党的人？
6: 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你妈。

0: 情。
1: 妈，你就相信我吧，我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跟着你走南闯北了这么多年，你还不相信我？
2: 乐言，妈跟你说过，知道的越少越安全，知道的越多越危险。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再多问一句。如今吃饭，
1: 不行。事到如今，你必须跟我讲实话。他是我爸，我能不问吗？你快告诉我，他现在是不是就在高雅楼的优待室里面关着？你快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有人告诉我。优待室是怎么回事，我都清楚的。你们有没有方案去救老赵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2: 我说过，一句都不要再多问了。
3: 妈回答不了你，妈回答不了

0: 冷言和小石头都睡了。
1: 小石头一直嚷嚷着要去叶文天学校看看，我就让他跟着他去过夜去了。
0: 冷言呢？
1: 怎么样？
0: 这小石头每次吃饭都要剩一点，你真的得说。
1: 你别跟我东扯西扯的，告诉我。
0: 我参与了审讯，暂时通过了他们的初步考验。
1: 告诉我，他这一天是怎么过的？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一个字都不能漏。
0: 老赵，好样的，一个字儿都没有说。
1: 然后呢？
0: 他要了舌头，叶先生给他戴了饺子，免得他再要。他竟说不了话，就给了他一支笔，让他写。结果他拿一支笔，把自己的手给扎坏了，写也写不了了。就这些了，他现在说不了话，也写不了字。就没有办法了。
1: 没办法，七十六号几十种幸福，怎么可能没办法？
0: 我累了，得去睡会儿，天亮还得接着山呢。
1: 老赵能睡吗？他能睡会儿？

说说，那都受了什么苦？你不是也被他们怀疑吗？他们是不是让你做了什么？告诉我，都干什么了？

0: 老唐，老唐。老唐，你在干什么呢？老唐，
1: 老唐，老唐，老唐，老唐，
0: 老唐，老唐，你这是干什么？嗯，
1: 去的。老九说的是从鼻子里往外灌的，我就是想知道，这是个什么滋味？嗯嗯嗯。老陈，我说你告诉我，我当时是灌了一天的辣椒水，那是不是灌了一天的辣椒水？
0: 我去给你弄点什么。你要干什么？哎，老头，老头，你给我冷静一下，好吗？
1: 就是想知道，
0: 我去想办法，
1: 什么
0: 对？我来想办法。
1: 都是
0: 屋子里面有人。
1: 哎呀，我把他绑在柜子里了。
0: 程岩，如果你答应我，不哭不闹，也不瞎折腾的话，我会把你放开，然后把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你。喝点水，缓一缓。
2: 我什么都知道了，老赵具体什么情况？现在可以说了吧？
0: 我现在正式的告诉你，老赵是共产党。
2: 我就知道，
0: 老陶是因为爱他，所以才被他牵扯进来的。但是老陶不是共产党，这你应该也是知道的。老陶带你们到上海来，为了就是要找老赵结婚。但是没想到，在见面的当晚，他就出了事情。老陶回来找我。

0: 就是想让我想办法去把老赵救出来。
1: 不是你干什么？这么多人呢？
2: 他跟你肩膀上有没有那颗痣？如果没有，你就是假的料子。老赵中枪了，我们得去救他。
0: 哪个老赵？
2: 赵全章啊，咱们县公亲父的，跟我搭伴的。他在天河厂跟我说接头暗号的时候被特务给听见了，我们就去追，然后他就中枪了。
0: 哦，赵全章啊。
2: 对对对，就是他。走走走，咱们去救他。
3: 那你也是共产党吗？
0: 惭愧，我什么也不是。在这乱世之中能有个吃饭的地方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谁的人也不是，谁的队也不沾，我只求有一口安稳的饭能吃就好了。所以你看，我虽然人在情报处，但是从来不主动找事儿、挑事儿，也不去祸害别人。我只是干一点技术的工作，动动脑子而已。
3: 我不管这些，你接着讲老赵的事情吧。
0: 叶行者那天突然把你跟小石头带到我们家来，我跟老头不得不假扮夫妻，为的就是要保护你们。
4: 爸，
5: 哎，你这怎么衣服不穿好就出来了？啊，这还有外人在呢，你这成何体统啊！
2: 我不知道你进来了，跟你方叔叔啊，在别人眼里他就是夫妻。如果我们两个不假扮成夫妻的话，别人会怀疑我们。
0: 但结果没想到，这么一来，你们就都走不了了。
3: 我明白了，那都这么长时间了，叶叔叔作为情报处长，也没发现你们有问题吗？
0: 叶星辰一直怀疑我们是共产党，但我们的确不是，所以他找不到证据，也就没有办法了。
3: 一点证据都没有。那这个叶叔叔也够傻的了。
2: 乐言，你别小看这个叶星辰，他可不傻，他上次差点就把我……
3: 冯叔叔，你别拦着我妈了，我已经长大了，想知道的更多一些。妈，你接着讲。
2: 你还记得有一天我让你带着小石头去小桃园写作业吗？
6: 乐言，你带着石头去小桃园写作业，妈要打扫卫生，我们在这儿不方便。
3: 这都这么晚了，
6: 一会儿除了爸妈接你，否则不许回来，听见了吗？乐言，照顾好弟弟。
2: 那是因为叶星辰要来，他在黄潭蜜粉馆你爸那儿找到了一条我给他绣的鸳鸯戏水的手绢，那条手绢我这儿也有条一模一样的，刚好被叶星辰看到过。
6: 叶处长，
7: 哎，嫂子，
6: 检查出什么了？
7: 我这老冯往和尚盖了，我看着难受的。
3: 那后来怎么样了？
2: 叶星辰就拿着那条手绢跑到家里来找我，要跟我的那条做比对。如果两条手绢是一模一样的，那就说明我跟老赵是一伙的。
3: 就因为一条手绢？
0: 对，就因为一条手绢。还好这件事情被我及时察觉了，通知了你妈，然后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能来得及吗？
2: 这是最后的办法。
0: 那天他紧赶慢赶的把那条手绢上的绣花给改了。
8: 妈，我今天才知道背后受了这么大的罪，你说你怎么就不告诉我呢？

0: 爸爸妈妈，只希望你们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长大。这些烦心的事儿，你不需要知道。
1: 我再没有了，我说什么也没帮到你，说天天给你捣乱，天天怀疑你们对不起老赵，我太不懂事了。
2: 行了，老爷，不哭了，天快亮了，你赶紧睡一会儿吧，一会儿就上学了。
3: 我还不知道老赵为什么被抓，他是怎么被抓的？
0: 老爷，妈跟你说了，你知道的越少越安全，不许再问了。
3: 那老赵现在都被抓了，你们准备怎么救他？
2: 老赵是日本人重点抓捕的对象，想要救他是非常困难的。
3: 那老赵会死在这里，死在七十六号里面。
2: 哎呀，不哭了啊！我想，共产党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救他的。
3: 能救得了吗？
2: 能，还是有这种可能的。共产党救自己的同志是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的。
3: 那他们会打他吗？
2: 哎，说到这个呀，还真的是很巧。你坐下，我跟你说。老赵啊，运气真的很好，从日本来了一个叫做黑田光辅的大官。他是一个沙文主义者，他认为自己比中国人要聪明100倍，所以呢，当老赵告诉他们你们只会动刑不会动动脑子的时候，黑田受了激将，就跟叶先生说，那你不能再用刑法了，你必须要跟他斗智。
4: 说到斗心眼儿，他们可不是老赵的对手。
2: 这么看来，你跟老赵斗心眼输过？
3: 我跟老赵斗心眼从来就没赢过。
2: 是吗？都斗什么心眼了？说来听听。
3: 比如说斗鸡蛋。
2: 斗鸡蛋？怎么个斗法？
4: 我们两个呢，就一人拿一个鸡蛋互相碰，每次都是他的蛋好好的，我的蛋被撞破了。
2: 那谁的鸡蛋破了，谁就要把鸡蛋送给对方，对不对？
4: 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规矩不一样。
3: 老赵定的规矩是，要是我输了，老赵就把他的鸡蛋送给我；要是我赢了，我就把他的鸡蛋拿过来。
2: 你会这么傻吗？
4: 哎呀，那不是小时候的事了吗？
2: 哎呀，说到斗心眼儿啊，我突然想起来，老赵既然斗心眼儿这么厉害的话，那我就有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2: 这个办法呀，我得暂且保密，但是我不能保证一定会成功，因为方叔叔还要保护你妈，保护你和弟弟。如果我做得太过分的话，被他们发现了，那我们大家就都很危险了。
3: 那你先得保证不能让老赵受罪，不能让他们打他。
2: 好，我保证不能让老赵挨打，但是你得保证必须要好好的去上学上课，而且要假装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更不能在弟弟面前暴露出老赵的任何事情。
4: 石头只在3岁的时候见过老赵一面，之后我跟妈妈见老赵都是背着他的，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老赵是谁。
3: 我也保证

0: 不会在他面前提起老赵的任何事情。
1: 说话算话。
2: 拉钩。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开招。

0: 阳，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你一定要坚持住。
1: 你们七十六号几天打算怎么惩罚老赵啊？
0: 刚刚也能花气发，我想办法让老赵少吃点苦，多跟敌人斗心眼。
1: 能做到吗？
0: 能，你相信我。再说了，对老赵一直动心也没有什么意义，万一把人给弄死了，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损失。
1: 刘三，全靠我了，我现在只能靠你。
0: 放心吧，阿桃。时间上的不多了，我得休息一会儿，不然我没有精力支撑后面的筛选。
1: 好，你休息。
0: 你现在的任务是要去跟胡大姐接头。第一，汇报现在的情况；第二，问他们有没有准备好我用来营救老赵的地方。
1: 好，我这就去。
0: 不行，你不能就这么出去见人。来，真的不能再哭了，再哭眼睛都肿了，盖不住了。

0: 谁啊？
1: 方处长，李主任来了。
2: 他来干什么？
3: 你按照我们的计划去跟胡大姐姐谈，我来想办法对付他。主任，
4: 贾叔，
3: 您怎么来了？赶紧里边请。哎，平原兄弟，
4: 哎呦，陶老板今天很漂亮啊！
2: 你们坐，我去小桃园。
4: 嗓子怎么了？
2: 上火了。
3: 主任，
4: 子秋，摆上，摆上，摆上。
3: 你怎么拿早餐来了？我都吃过了。哎
4: 呀，一会儿再吃点。
3: 我去拿点碗筷来。哎。
4: 在门口等我。

0: 你有没有觉得叶处长最近变化可不小啊？
1: 是有些变化，工作上面更加努力了，也装出点成绩来。你像赵全章，不就是摆在那儿吗？
0: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呀？
1: 还是主任您领导有方啊。当然，可能也有些苏小姐的功劳。
0: 其实有些话我本不该说。论职务，我是特工总部的负责人，你们的上司；论关系，我是叶处长的姐夫。你们也都知道，是我把他领进76号的，我也一直很看重他，处处维护。可谁又能想到？事到如今，有些话我也不得不说。你晓得的，当初李正勋的时候，他就怀疑你是杜鹃，还把李正勋一脸笑容的死人照拿给我，好像抓住了你什么证据一样。
1: 是，这个我晓得。叶处长因为苏小姐的事情，一直对我有点儿。但是叶处长也算是性情中人，而且您更是一直都秉公持正，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在意。
0: 性情中人，瞎胡扯！我看他就是见风使舵，两面三刀。你看看赵全章这件事，他就直接联系上了日本人，把我们全都当成了外人。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特工工作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些不择手段的，叶处长也是为了最终的胜利吗？
1: 最终的胜利
0: 也是属于特工总部的胜利，更是抵住于您的胜利呀。
2: 还是你格局大呀，家属。但是赵全章的事情你也要积极努力啊。日本人盯得这么紧，但那同样也是一个机会，那不能风头全让叶处长抢去了呀。
0: 多谢主任提醒和栽培，我知道。但是主任，得容我说句实话，其实审不审得出来呀，一次也就知道了。嗯，你看这个赵全章跟上次那个李正勋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折腾了一天什么都没说，我觉得是够呛。
2: 那不行，司马懿得当活马医啊。
0: 是啊，我担心就是跟李正勋一样，折腾到死也没问出个东西来。
2: 你年轻啊，家叔，你脑子好，动动脑子想想办法呀。嗯，
0: 我倒知道是有个审讯的法子，美国人用的，
3: 要拍照。
2: 拍照？
0: 嗯，我觉得这个法子咱们可以在那些最硬的共产党身上试一试。
2: 不管是什么法子，先拿来用，只要能拿下赵全章就行。
0: 明白。
4: 飞熊，
5: 主任，
2: 收拾一下，我去洗个手再。
5: 哎，哪里？秋千在这儿。
0: 哦，小兄弟，你快吃点吧。
6: 我就不吃了。法务处长，这次啊，您一定得好好干，主任可就倚仗您了。啊，您要是万一让叶处长比下去，那可就……
0: 咱们七十六号大家都是一起工作呢，哪有什么比较之说？
6: 是，主任这次是真急了，所以才来找你。郑南燕郑秘书您知道吧？这几天一直被主任关在七十六号里了。
0: 为什么？
6: 事办砸了呗。唐兴卓的事儿就是他经手的，啊，主任是怕他知道的太多，出去乱说被日本人知道了。我是担心，如果您这次没能在叶处长和日本人面前给主任争个脸，主任万一要像对待郑南燕一样对待您怎么办？
0: 谢谢飞行兄弟的提醒，我相信这祸不是杜鹃，主任还是容得下我的。
6: 那就好，那就好。我是想啊，毕竟您是我们家新保人。
0: 咱不提这事，不提这事。
4: 主任，
2: 家叔，打搅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也该走了。
0: 那我送送你。
2: 好。再见。
0: 再见。
5: 再见，
0: 再见，主任慢走。
2: 好，待会儿见。

0: 怎么样了？
1: 胡大姐找到了你需要的地方了。
2: 小沙渡路三号，今天晚上八点。
0: 小沙渡路三号，今晚八点，太好了。

0: 任务就是在小桃园等电话，随时配合胡大姐他们的行动，必要的时候我带着乐言和小石头撤离。
1: 到程序下要求了。
0: 哎，你还没告诉我李立行来干什么。
1: 他俩就是想告诉我，之前对我的那些怀疑都是叶星辰干的，他让我好好表现，把老赵伸出个结果来。
0: 他知道你不可能信他，
1: 他俩肯定有对我的试探，里外对他都没有坏处，对于李立行来说也就是顺手的事儿。
0: 刘子，你一定要小心，知道吗？谢谢你，谢谢你救老赵。
2: 方副处长，
3: 方副处长，
1: 叶处长跟黑田长官他们回来了吗？
4: 还没有。
5: 你多少说点不就完了吗？咱谁也嚯，又要睡是吧？睁眼。
6: 方副处长，
1: 累了吧？休息一会儿吧，我替你会
6: 啊。是有点撑不住了。那谢谢方副处长。
7: 老三，怎么样？睡着了？
5: 又睡是吧？
7: 可不能让他睡着。
5: 是，叶处长交代了，不能让他睡着了。可是这老东西，哎，他往这一闭眼，他就要睡。我这累一贼死，他挺舒服。
7: 我替你会
5: 啊。啊，不合适吧？
7: 没事，我也活得红动筋骨，歇会儿。
5: 那我正好我去上厕所。
7: 哎，啊，
1: 你可不能走啊！审讯室的规定，不能有人单独跟犯人在一起，你不知道吗？
5: 哦。
1: 而且黑田长官跟主任马上就来了，这是你表现的好机会。
7: 坐着歇会儿吧。
5: 哦，啊，行行。
1: 赵先生，嘴挺硬啊，让你交代个情报就这么难啊，还得老子亲自伺候你。
8: 老三，教你一招，这鞭子呀，要是蘸点辣椒水，抽起人来更舒服。
1: 让你不说，你说不说？让你说点情报有那么难吗？你说还是不说？
7: 这玩意儿用着不顺手啊。
1: 哎，这烙铁能用吗？
5: 方副处长，按说没到这个程序呢，但是您说能用就能用。
1: 知道这是什么吗？没用过吧？抬起你的眼睛看一看
7: 啊，
1: 看清楚了，知道我为什么不爱吃烤肉吗？每次去吃烤肉的时候啊，我一闻到那肉的味道就觉得，像人肉，让我觉得恶心。
3: 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烫啊？
5: 这个东西不能立着，它有时候掉那铁渣子。
1: 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了，老子就跟你耗到底了。
9: 我屁股
7: 呀，嘴还挺硬，
3: 我这鞭子好
5: 疼。风筝，风筝。我这尿实在有点憋不住了，我真的得出去一趟，要不您受累，您跟我一块儿去一趟吧。
1: 行吧，我就陪你去吧。哎，你这活确实挺不容易。今晚小桃园，我请客。
5: 谢谢谢谢，要不是说我就爱跟着您干活呢，您这人啊就是好。

0: 裴检察官，那我们就开始第二轮的审讯了。
1: 方副处长，还是你来开个场吧。
2: 是。这赵宣章啊，看样子就是一心求死。这种人的想法很简单，赶紧死掉，免得遭受我们的优待。其实一心求死就是胆小的表现。哼，你哼哼什么？这就是胆小的表现，因为你直接死掉了就免得受折磨了，也不会背叛你的组织了。但其实你的内心是有叛变的潜意识的，时间越久，折磨越多，你越想叛变，你害怕面对你内心的叛变的潜意识，所以你只想赶紧死掉。如果你活着的话，身体就要接受极限的折磨，而且还要用意志控制自己，不让自己投降。我见过很多共产党的勇士，面对这种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大喊一声：你们有什么招就使出来吧，老子挺得住。而只有懦夫才会选择绞死而死，你恰恰就是这种懦夫。
1: 方处长，如果你就凭嘴就能让他卸下嚼子，那你就算立下头功了。
0: 这个应该不难，我看这个赵全章也算是个有血性的人。
3: では法副所長、急いでもらおうか。
0: はい。赵先生，我刚刚说你是懦夫，说你以死来逃避你内心想要叛变的恐惧，你很不服气，对不对？如果我现在摘下你的嚼子，跟你聊几句话，你敢吗？

那这样，如果你认为你们共产党人都是没脑子的，连跟我们对话几分钟都不敢的话，那你就嚼舌自尽吧，我们也不会拦着你，就让你以死来逃避你的懦弱。但如果你认为共产党的存在是有道理的，而共产主义宣言也是一种有意义的思想，那么就请你跟我们聊上几句，让我们也长长见识，我们也给你一个做共产党勇士的机会。怎么，您连这点信心都没有吗？一张嘴就会说出你党的秘密吗？老三。

0: 从驴变回人啊。
1: 老赵同志，
0: 哎，我可没有方副处长那么大的耐心，少跟我来那套寻死觅活的，
2: 没用。就算你再把舌头咬坏，再把手扎烂，哎，
0: 顶多就是拖延点时间，我还是会把你医好了送到这儿来。
3: 哎，痛快好吗？
2: 好啊，
0: 那我就直奔主题。我们特工总部的内部潜伏着你们中共的特工，代号杜鹃。你就是杜鹃的直接联络人，对吧？
3: 我是。
0: 痛快！那我现在就想知道杜鹃是谁。
3: 杜鹃是吧？就在你们几个人中间。

0: 那我们几个人中哪个才是徒弟？
1: 你呀，
0: 别闹，这里最不可能就是我。
1: 那就
2: 我证据呢？
1: 后边那个路边的
3: 冯处长，他现在已经开始乱咬了，你那个办法到底行不行？
0: 大爷，得问点具体的事儿，这样他不容易撒谎。越具体越好，比如当初他们为什么要选择米粉店。乱咬人哈。
4: 啊，罗同志，
0: 你开的黄潭米粉店其实是个联络站啊，在百里南路。我知道，开这种联络站是有讲究的，啊，像你之前的天合唱是在劳勃生路，这两个地点离我们特工总部在距离上差不多，就是为了方便你们联络啊，互通消息，对不对？
1: 你说的对。
0: 后来，我把米粉店给断了，那你们新的联络站能在哪儿呢？按照你们之前的路数，我想会不会是在大西路？或者就是康脑坡路，那就是戈登路。不过你们共产党向来狡猾，吃了两次亏，他或许会换个路数，哎，甚至是可以换个方向。那小沙渡路，还有哪儿啊？胶州路。
2: 唐爷，
0: 我想大家都累了吧，要不先到会议室休息片刻再来。
3: 黑田长官，你觉得怎么样呢？
5: 可以。

0: 爸，这美国人的法子，你还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1: 这是国民党军统局和美国人搞的特训班里介绍过的一门技术，我们在收集材料的时候学习过。涩谷军在外面拍照，目的是为了记录下被审讯者在被询问关键问题时候的表情，看他的表情是否有明显的变化。之前叶处长试探过赵全章，发现他是一个不太善于掩饰自己情绪的人，那么对于我们使用这种方法会是非常有利的。嗯，大家觉得哪张照片有明显的问题的？

0: 这一章，11号，其他人觉得呢？怎么，叶处长没看出来啊？我看着都差不多呀。为什么是这章？依靠意志力呢，是可以掩饰很多东西的，但是。 总有一些人体的自然生理反应是意志力克服不了的，比如说这张照片里的赵全章，眼周的肌肉是非常紧张的，与他刻意想要保持松弛的面部是极其不协调的，甚至有些扭曲，这是他内心极度紧张恐惧的表现。
1: 说得好，说得好。
2: 这张照片对应的是什么问题？什么地点来着？
3: 行动点的位置，小沙都路。你们的新联络站在小沙都路，对吧？
2: 我哪知道？
3: 你不承认没关系。哎，
2: 我们都给你拍下来了，啊？ 这是美国最新的审讯技术，不用你开口啊，就从你微小的表情变化看出问题。啊，来，你看啊，这张就是当我问到小沙都路时，你的表情，你好好看，这明明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情。
4: 啥？路三号是废弃厂房，怎么可能是联络点？
2: 几号？
3: 说几号？三号，小沙都路三号。哎呀，老赵同志，我之前暴露了，组织安排我撤离，我不知道是。
2: 行了，行了，老赵同志啊，就算小沙都路三号不是你们的新联络站，我们也会派人盯死那里的。老赵同志，你这算是立功啊！既然你都已经说了，那就接着交代。
3: 什么都没，
4: 已经是叛徒了。你这叫泄露组织机密，回去他们会怎么对你？反而在我们这儿，你这就叫立头功哈。
3: 金钱没你地位，随便你挑，我都能满足你。
4: 我要睡一个小时，让我睡觉。
3: 那更好办了。你说完了，我立马。
4: 我坚持不了了，我睡半个小时好吗？说。
3: 快说！我出院之前，
4: 我要到找大门，我去跟别人借东西。
3: 什么人？说！
4: 宋家的亲子联络。
3: 什么时候？
4: 我今天，我
3: 演。

0: 的人已经到小沙子路三号外围观察了，回报说确认那里就是废旧工厂，没什么问题。
1: 就算有问题，我们这么多人马能让他跑了？
0: 一号车目标以西200米埋伏，三号车目标以东200米埋伏。小芳，你带着赵全章去接头，一旦出现什么情况，及时发信号，我们的人马上会冲进去。啊，
2: 好的。
3: よろしい。
0: 主任，你还有什么想法？
1: 海田长官都休息了，你还问我？
0: 小芳，再有就是，看你接头时的表现了。
2: 按照赵全章的说法，我们只是跟杜鹃的直接联系人接头，我们有这么多人手，控制局面应该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抓活口，
1: 对，一定要抓住活口。另外，不排除共产党趁机营救赵全章的可能，这也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事情。
0: 放心，想从我手里把赵全章救走，做梦。
2: 诸位，在外面也要多加小心，我怕会遭受到共产党的突然袭击。

0: 方家术士杜鹃，还是有可能让张千章逃跑的。
1: 赵千章身受重伤，即便有人相助，他也不能够迅速行动。再加上整片地区，我们将近100多名的行动人员层层把控，他不可能有逃走的机会。
0: 这个来接头的，如果真是杜鹃的联系人，方副处长的表现就更有得看了。
2: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方家树今晚的表现。
0: 黑田长官说的是，那我们就坐等看戏吧。
3: 你再渴我就毙了你。现在报信儿来不及了。

0: 你跟我过去，你带人在这儿待命，没我的信号谁都不能靠近啊。
1: 对。

0: 除了玩家就会能通过之外，到海涛第二季正在注册比赛。
1: 随便说嘛，那边都有位置。
2: 一份注销的，一份压脚啊。
1: 好，行，没有问题。一个超分单包，一个超分单次。走，哎。
3: 我叫向海涛，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业，毕业过后选择了回凯里做夜宵，
4: 在店里面主要负责收银、吩咐酒水啊、上菜什么的。从小到大戴个眼镜，然后我的外号就叫眼镜嘛，就取了名字叫眼镜猪小弟嘛。
5: 他家是凯里市的第一家，
6: 开了很多年了，有十多年吧，算是一个地标性的东西了。
4: 猪小弟顾名思义就是猪鞭，然后掺着天平、黄喉啊这些用铁板上炒出来的铁板烧。一个是火候的掌握，在炭火上，我们家定住的铁板嘛，上面有300个孔，加大它的受热面积，慢慢的煸炒爆香，还要把那个猪鞭炒出油来，
3: 再配以大葱、小葱、蒜苗、芹菜、薄荷等东西呢，最大程度的去腥和降火。
4: 有些腐菜的话，它水分比较重，跟猪小弟一起炒的话，就影响猪小弟的口感了。这个就要看炒菜的功力了。二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家秘制酱料。从开店到现在，我们用的调料始终如一的就是那个味道，味道肯定是最好的。
7: 你很有嚼劲，我感觉吃一个可以嚼两分钟。
8: 关键是要有我们这边的麻辣才行，没有辣椒我觉得是没有灵魂的，
9: 吃不出那种腥味。
10: 腥味去得比较好，而且它的辅料放的比较多，
7: 薄荷比较解腻一点，很清新的感觉吧。
11: 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油，猪小弟就是棒，吃了身体倍棒。

0: 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做的是体育行业。后面家里呢又叫我回来结婚，可是呢婚也没有结成。
1: 他们家条件好，他们是独生子女。
0: 后来又不想去上海工作了，然后在凯里又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后面就选择做猪小弟，感觉也挺好的。其实
1: 开始他还是有点不适应嘛，他毕竟是还没出生社会哈，来在店里面还是有点情绪，但是慢慢慢慢就适应了。
2: 用完一批的量就进第二批的量，不会说囤货囤那么多，保持那个货的新鲜度嘛。对，那个需求量大的话，就是每天上千根的猪鞭，必须要有人工来包那个东西，这个手是很疼的。对，
0: 清洗猪鞭的时候呢，要把表层的那个皮包干净，要不然影响口感不说，还不够脆。
1: 这个难不，当我刮了下午大麻就能抽筋了。那开始做店的时候，那个眼睛都哭干了，不知道弄手套，结果改了一天回去，那个肉啊都急要急要断的场合，血脉都不通了。后来慢慢慢慢琢磨好，又把那手套又反面的也才好刮一点。现在干得好了，顶梁柱了，就靠他们了，我们不行了。
2: 切猪鞭的时候呢，因为它尾端的时候比较粗一点，然后和前面的是粗细不一样，要把尾端的要稍微割开一点，炒出来的熟的程度就差不多了嘛。

0: 少爷辣椒的，好嘞好嘞。基本上我们来他店里面去的时候都是满桌的，喝不到一杯酒他就走了，不是点菜就结账，所以没办法，我们就经常来他家吃啊。
1: 这些都是我在凯里的同学，几个兄弟。原来我们三个都是学体育的，到大学以后都分开了嘛，就跟他在一个学校。
2: 为了爱情去了福建，
1: 又因为爱情回来了。
0: 每次喝点酒就要吐槽我一大学毕业做猪小弟这个事情。
1: 真的啊，他们都没本事啊，他们不回来他们干嘛？
3: 主要是也没什么理想，梦想就只有碗那么大。 不管是做什么东西也好，就是能让自己过得好就行了。每周也有自己休息时间，也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什么的。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东西嘛，我做这行我就把这行做好就行了。尘归尘，土归土，总要回到我们的家乡呀。
4: 现在在做培训学校，喜欢呀。那可能还是宁愿去上海吧。电商的一个网店店主，喜欢倒谈不上，我会选择在凯里，因为我现在挣的也差不多也达到了吧。因为钱的话，我觉得倒没有这么重要。跑地接，生活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上海吧，如果说有能力的话，说三万的话，肯定要比3000高10倍去的。
1: 正常人肯定都会选3万嘛，对吧？我做装修行业的，比较喜欢，我还会选择在凯里，因为有些东西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朋友的友谊。我是从事室内设计工作，
5: 这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情。
1: 如果能在上海这个地方能赚3万，你在贵州就不可能只赚3000。在上海竞争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下，你都还能赚3万的情况下，你来贵州难道？ 你挣不了3万吗？我们贵州需要的是人才，需要更广大的东西来开发我们的贵州，所以说你能在3万，在贵州绝对不止3万。
6: 喂，我说刚刚。

0: 到屋，提高远路下去了。那个水房那里头，听说他老婆没有喜事，俺提早远路过。
1: 我呢，本身就姓吴，叫吴成耀，都五人出生。大五的我，三分的三，一分的一，手机没收也是叫吴三爷，俺店的名字也叫吴三爷，大家都喊我吴三爷。
2: 吴三爷，恭喜！
3: 他有了孙儿之后的话，告示越来越勤奋，酒也喝得越少，炒菜点锅的一个锅气是越来越旺了。
4: 楼菜都还不错，它这里的楼菜都是热楼，也不没得就是口感极佳。刚刚吃过的
5: 热楼都不是那是什么热楼，不就是我们安下那边的楼菜吗？楼菜加热吗？
1: 热楼它等于说在安下那边啊，一进冰箱以后时不时要加热，这个冷的你可以吃的精神病，所以说就要加热，那就叫热楼。
6: 按我的也得么子别的很，就是东西多，干、
1: 细、炒、卤、切，基本上都是我。
7: 你在楼过的噻，提前是楼鸭子，再就是猪脚、牛刀、鸡脚、鸭脚、鸭夹，猪头肉卤了40分钟走一。
1: 小火不行了，他一般的火小的这个还不得开了，只要掌握火了，他有的菜打个比方啊，你把火丢下去，他就跟那煮饭一样的，最少的他这个饭就煮不熟，对不对？你只能够水多点，他这个开的过程中他这个菜就会浮起来，他一个开的后他就浮动，所以说这个菜他就在卤锅里自然翻动，水多火大它才叫好吃，如果是水少了的话它也翻不动，冲都冲不起来噻，它就八卦。
7: 楼的里面呢、是秘密，反正是辣椒是要过的，
1: 就是我东西好吃都来上好呗，这里白白白白叫什么的啊，这些老少都有，怕不是找我的好的钱，其实捧个场一般的就是你今天来吃啊，到明天又来吃，你个月吃的跑跑天呐、一二十年已经收回到是不是？
8: 我们从长沙回来，
9: 从200公里以外的地方来，
3: 经常能吃。我是经常把他们喊过来吃。你那个生意老板啊，之前是一名理发的大师傅，从小我的头发就在这里剪的。
4: 楼平的火锅，冬天吃非常的舒服，夏天就不要吃啊，夏天容易吃的一身的汗，
8: 陪你等到晚上来吃。
9: 香干是经过他自己揉完之后，然后再经过太阳来的，比较那个揉制比较紧，然后有嚼劲。
8: 香干每次都一定要有这个
1: 杆子是的，第一个要进别个的杆子，一个小点的薄点的，要连起去要有弹性的，这那边杆子还是专业给我打的，基本上来说像那个杆子只把自安全有啊，长沙都好像没得那边杆子，你把烤杆连起去就晓得了，有感觉了啊，烤的那杆子还连起去还是有弹性，你杆子烤不干烤不严，你像我俺那边也实验，但是一条我不想那么做，我这个锅那么厚一层这个油晓得吧，咱个兜里是干净的，它别面上不要洗的晓得吧，你洗干净很的别个就看到那个锅没有搞过事，它那个油又浮起来，别个就过生就看到也那个锅只看见的好多脸色的，是不是天天在烟开管的还是干干净净的，因为它还下面的了，对不对？按的是炉火的，我的从来不洗的， 这豆腐的还是洗啊，还是干干净净的。我喝一口可不可以？这是我的啊，是四天的，好高级。OK，
10: 好，
1: 你以后当个好爸爸啊。
10: 感谢爸爸。
1: 啊啊，来，我现在带你去看我的千千宝。就最高兴的。啊，我的生卡走，我每天都看得到，我早给你看到的啦，四天的。OK， 来，眼睛打开的啊，我爸爸他阿舅。OK， 希望呢，生娃就在我的这个基础上来说，一般情况就可以了。以后他的妈妈真的蛮家，他的爸爸还家家，两个家都起来，晓得吧？我的我比他好一点，因为我是老的，我不老的话，一样的不好。
10: 为人你在，
1: 嗯，我也在。
10: 啊，你要多付出，
1: 多付出，
10: 多努力，
1: 多努力。
10: 啊，就你的，
1: 对。
10: 我为了你的时间，你晓得啦，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半抚养责任，啊，是不是？他是干啥怕，所以不喝。他不怕的吧，他都想喝，晓得吧？他是敢言不敢怒，敢怒不敢言。
1: 你给我下子，来，喝一口，快点来，来，有意啊。
11: 听没听？
1: 听没听？搞完嘞。
12: 今朝有酒今朝醉，我是爱喝酒的人，所以我就这句话。
13: 想孙子啊，想儿子，想姑娘吗？因为姑娘、儿子、孙子都没有在身边，一个在中国的两个岛，一个台湾岛，一个海南岛。希望我的女儿、儿子，家庭幸福。
14: 说大学生谈个恋爱不挺正常的吗？我希望和你一起吃宵夜。
15: 陶兰，
16: 媳妇，有空我带你回家吃夜宵，那就等着我来娶你呗。
17: 在昆明的承德会，在珠海的扶阳街，还有在上海的，真的好多年没见你们了，希望你们都回来聚一聚吧。
18: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9: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8: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0: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8: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21: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8: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22: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23: 这是八角莲。
18: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24: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zuerzählen.
18: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7: 直接打败了我的爸爸！
18: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8: We go！
1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9: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
0: 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8: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今天在贵阳开幕。
1: 学林、刘烈宏、李炳军、赵永清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等工作。
1: 学林、刘烈宏、赵永清会见出席2026数博会的部分嘉宾。
0: 372家企业携近40项创新成果亮相数博会，带来沉浸式数字体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今天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幕。
3: 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王京涛、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原主席及现任副主席穆科德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张建伟、世界数据组织秘书长杨杰、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周博文、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马里亚姆·纳瓦兹·谢里夫、中国电信集团董事长柯瑞文、华为常务董事张平安、苹果公司副总裁及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葛月、无问新穷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戴国浩、银河通用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王鹤发表演讲。柬埔寨马德旺省省长索克、省政协主席赵永清、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庄少琴、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陈志、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山东省副省长孙喜明、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领导、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杨震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在加速迈入智能时代，

0: 路径，深耕算法创新，激活人工智能发展原动力，坚持开放共赢，构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新格局。15、17，我国数字技术创新将进入加速突破期，为全球数字经济合作带来新机遇。希望各方以本届数博会为契机，凝聚发展共识，深化务实合作，携手谱写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徐林在致辞中说，当前贵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塑造算力新优势，持续推出数据新产品，大力开发应用新场景，加快培育产业新动能，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我们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强化词源驱动、数据驱动、场景驱动，持续壮大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加快推动社会治理、生活服务、产业升级三大转型，让人工智能在黔桂大地结出更多丰硕成果。热忱欢迎各方携手贵州培育数字产业生态，开创数字美好未来。刘烈红在致辞中说，当前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迈入全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成为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开发利用数据资源全新利器，词源正开辟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全新路径。我们将深入实施强基扩容、标注攻坚等行动，进一步形成场景牵引数据、数据驱动模型、模型赋能应用、应用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引导各地培育多元主体参与词源的产业生态，更好发挥词源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中的通路作用。国家数据局将助力贵州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为数字中国建设积累有益经验。王金涛在致辞中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成为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以产业发展为基础，培育全球开放共享生态，以场景应用为关键，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规范治理为保障，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张国志在致辞中说，广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体系化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贵州在大数据领域先行先试，成果丰硕，为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探索了新路径。跃前渊源深厚，情谊悠长，在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日益紧密。广东将进一步深化与贵州务实合作，共同构建跨区域数字协同发展新格局。穆科德在致辞中说，数据是本世纪极具重要价值的资源，数据共享能够倍增其价值，信任则赋能数据驱动性增长。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致力于完善数字经济相关规则，我们呼吁推进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构建可信平衡的全球数据治理体系，深化南南合作与三方伙伴关系。与会嘉宾发表了精彩演讲，张建伟就发展多模态词源经济谈了思考，杨杰就词源激发数据价值发表了看法，周伯温围绕放大科学数据飞轮效应进行了交流，马里亚姆·纳瓦兹·谢里夫围绕完善数字治理架构谈了设想，柯瑞文围绕词源经营做了分享，张平安就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谈了实践经验，葛月围绕共建数字未来分享了体会，戴国浩就词源工厂高质量发展做了交流，王鹤分享了推动具身智能发展的认识体会。国内外知名企业嘉宾、外国政府官员及驻华使节、国际组织负责人、两院院士、其他省区市有关领导、国内外知名高校、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国内外媒体、行业协会和咨询机构嘉宾代表等参加开幕式。会上发布了《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嘉宾参观了数博会展馆。据悉，本届数博会吸引1.6万余名嘉宾参会，超370家中外企业参展。
1: 过去十多年，我们的数字经济形成了长足的这么一个发展，现在呢就进入深水区，旅游资源、酱酒资源，我相信这都是我们的数据技术、AI 技术能够大有所为的地方。下一阶段，贵州的数字经济应该能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2: 贵州最大的优势是数据中心加算力工厂都有很大的竞争优势。我们企业。

0: 农业科技、节能环保、现代交易三大产业都在我们贵州落地了。我们把这些数据放到贵州来计算，更好的实践性应用。
1: 对于通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讲，有尽可能多的真实场景给它去做数据反哺，能把成本能够降下来。贵州有非常多的文商旅的场景、工业的场景、特色产业的场景，也有非常好的绿电基础。对于数据、对于算力本身是一个有效的支撑。
2: 把中国经验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推动绿色数字化转型，让贵阳世博会的实践成果汇入联合国多边对话，共建以人为中心的数字治理体系，弥合数字鸿沟，真正实现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的普惠数字未来。
3: 本台今天播发前瞻时评：世博之约向用而生。
4: 8月27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来前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当日，省委书记徐林、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前往拜会。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贵州省委主委张光奇参加。
5: 杨震感谢贵州对全国政协和农工党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相信世博会将越办越好，为各方深化交流互鉴、加强务实合作搭建平台，为建设数字中国做出更大贡献。农工党中央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提升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治效，更好助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徐林、李炳军、赵永清感谢全国政协和农工党中央长期以来给予贵州的支持帮助。徐林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数字资源比较优势和大数据先发优势，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农工党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刘烈红表示，今年世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荟萃业界优强企业和学界专家学者，充分展示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将与贵州深化数据领域合作，持续提升世博会知名度和影响力，为数字中国建设广泛汇聚智慧和力量。张国志表示，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广东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部署要求，以本届世博会为契机，持续深化越前各领域合作，携手培育发展新动能，更好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大局，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互利共赢。全国政协办公厅、国家数据局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自然灾害防御等工作。
5: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着力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不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突出重点，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效，常态化查改问题，树牢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用人导向，加强日常管理监督，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

0: 治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事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盯紧抓牢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有预警、有校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闭环机制，抓细抓实风险排查处置、群众转移避险、统筹防汛抗旱等任务，不断提升防范应对各类灾害事故的能力和水平。会议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有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紧扣不同群体特点，精准施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实服务管理等工作，加快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1: 8月27号，省委书记徐林、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部分嘉宾。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郑丽、屈林、陶长海参加，副省长罗强主持。
0: 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在习近平总书记关怀指引下，贵州数字经济发展不断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发展算力产业、数据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加快推动社会治理转型、生活服务转型、产业升级转型，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支持贵州、深耕贵州，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谱写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刘烈宏感谢大家对国家数据局工作和数博会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国家数据局正加快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培育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推进数据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希望各方加强技术交流、资源共享、项目合作，共同推动数据要素高效流通、开发利用，为全国数据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宋启柱、胡晓娣、聂向如、朱秋国、卢策吴代表参会嘉宾发言。大家表示，贵州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向好，潜力巨大，将充分发挥自身技术、资源、平台等优势，进一步加大在前投入，深化务实合作，在更多领域结出丰硕成果。出席会见的有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运杰、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王文军、国家数据局副局长夏冰、雨英、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周博文、中国广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启柱、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胡晓娣、帕西尼感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聂向如、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朱秋国、上海穷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卢策吴、中国信息协会会长王金平、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方帅、中国南方电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晓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副总经理张东、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汉武、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运龙、银河通用创始人王鹤、永道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钟立昭、中国通信学会副秘书长涂华、世界数字科学院国际首席人工智能官杜兰、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任京阳、软通动力数字能源与智算服务集团总裁武军、光伦智能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杨海波、 上海东方算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少军，上海本源智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逆勇，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渊，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曾富贵，智平方科技联合创始人张鹏，北京临沂云川能源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段天瑞等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8月28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人工智能有关企业负责人，就人工智能发展趋势深化双方合作进行交流。上海穷彻智能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卢策吴，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王鹤，上海无问新穷智能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戴国浩，帕西尼人工智能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聂向如，殊途科技公司创始人卓宇，上海卓翼德机器人公司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李清都，省领导郭强、郑丽、郭成林参加。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8月27号，副省长蔡朝林出席2026数博会贵州数字产业交流合作及供需对接会并致辞，诚邀企业家与贵州深化交流合作，互利共赢发展。8月27号，副省长杨同光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字公共治理与公共资源交易大数据交流活动并致辞。8月27号至28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据集市活动在贵阳举办。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夏冰出席并宣布启动。
2: 2026数博会今天在贵阳开幕，372家国内外企业集体参展，多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跟随记者一起去探馆，感受科技的魅力。
3: 点击下单，几十秒钟，一杯数据特调拿铁就到手了。在整个展区之内呢，所有的机器人都已经上岗了，做冰淇淋、调酒、写书法、下棋、组团跳舞的、踢足球的，还有康养陪伴、AI 辅导等等新面孔都加入了。机器人干活更细致了，工种更全了。机器人这么能干，背后靠的是算力。今年呢，数博会设置了5大展示板块、3大特色展区，372家参展企业龙头带生态，磁源工厂、一体化算力网、曙光8000 AI 超级群、云办公底座等等核心产品集中亮相，把数据产业链从头到尾摆了出来。
4: 这次呢，我们带来了5项云谷、脱垦工厂、AI 能源应用、润丢、新能源智能生产运营平台、曲尺人工智能开放平台、新能源底座4个核心的展项，涵盖了从算力底座到行业智能应用的完整链条。
5: 曙光8000，它是全球首发的超智融合技术路线的10万卡超级群，它可以满足石油勘探、医药的靶向药的研制、基因测序、汽车制造各种计算场景的应用。我们还有在人工智能提供算力，现在它已经作为国家超算互联网的核心节点，服务全国用户。
3: 我们了解到呢，现场有将近40项的创新成果是首次亮相，覆盖了智能体平台、数字工厂、标杆应用场景、通用智能机器人等等，相当于把科技圈的新品发布会搬到了贵阳。
6: 我们有46个重点的展品，涉及数据应用、算力、科研创新、生态合作方面的领域。今年整体的在这个数据的应用的场景变得更多了，算力、数据、模型应用一体化，围绕我们的磁源经济来提供赋能和服务。
0: 2026数博会配套重点活动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昨天开幕，超300名选手入围线下72小时集中开发，围绕 AIGC 传统行业 AI 解决方案、开放创意3大赛道，聚焦贵州非遗、文旅、特色产业真实场景开展 AI 研发。 三是受到互联网企业、投资机构关注，创新72小时线下集中攻坚加100天试点落地转化模式，开放广电行业算力、产业资源及实景测试环境，破解科创项目落地堵点。
7: 由省委宣传部指导，贵州卫视原创自制的国际传播节目《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贵州漫记》将于今晚起每周五21:20在贵州卫视播出，共5集。本季节目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背景，邀请国内外青年结伴而行，

0: 行走式探访贵州多地，探寻新时代的长征精神，展示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就。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整版关注贵州坚持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持续将大数据先发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强劲动能，奋力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人民日报报道，第二届贵州村超全国赛收官，赛事创新赛制，成立县域产业发展联盟，推动农产品外销，输出办赛模式，赋能各地群众体育发展。
0: 贵州省法律援助中心联合多家单位在贵阳市云岩区开展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法律援助知识。今年以来，全省法律援助机构共为6.16万人次提供法律咨询，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超20000件。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2: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1: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苏先生，您的快递
1: 难道是？
2: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因为他是你的生身父亲。
1: 不会的，不会的，一定是你在骗我，对不对？一定是你在骗我，对不对？
0: 我没有骗你，我发誓，我说的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我可就不得好死。
2: 不是告诉你要离开谷家吗？啊，你怎么还有脸赖在这儿？你
1: 是谷大夫和静怡阿姨留我在这儿吃饭的。
2: 我警告你，别以为讨好静怡还有谷大夫几句，假模假样的关心一下蔷薇，谷家就会再接受。
1: 我没有，
2: 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就是能看透一个人的心。
1: 我
2: 在最后警告你一遍，静怡小产是你害的，老太太抱不上孙子也是你害的，这谷家上上下下现在都非常的反感你。你马上给我走，我再也不允许你踏进谷家一步。走。
3: 你干嘛呀？
4: 严冬，
2: 这里有你什么事啊？这是我们谷家的事情，请你让开，给我滚开。你
4: 严冬，
2: 走，
4: 放手。
2: 走。
4: 严冬，
1: 喂，不会的，不会的，父亲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怎么会？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5: 这事儿了，阿姨。我知道他家有个空房在出租，所以你进去看看吧。阿姨啊，我身上就这些钱，你拿去用吧。
6: 不用了，是我麻烦你们。住处我会再想办法的，你别为难了。
5: 哎呀，阿姨，拿着吧。哎，
6: 真的不用了，真的。
5: 你身上又没钱，你一个人怎么办呀？
7: 卖酱油嘞，来买酱油。
1: 谷太太，谷太太，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6: 哦，
7: 我和我女儿才刚搬到这里来住，没想到就遇到你。哎，你要不要到我家去坐一下？
6: 哦，不用了，不用了。
7: 哎，没关系的，坐一下又耽误不了多少时间。走，跟我来。走。

0: 原来他们两个认识啊，这就好了。顾太太，请喝茶啊！谢谢啊。嗯，你怎么会搬出陈家的？说到这个，我就来气，还不就因为我那大嫂老是欺负我，什么吃亏受委屈的事情都叫我去做，我早就想搬出来了。只是我真的没存多少钱。 所以只好忍气吞声。后来那个展大夫啊，到我们陈家药铺去医治肺痨患者，我怕我们家路遥会受到感染。正好这个大房子要出租，我就想着先把它给租下来，剩下的那些空房间呢，我就可以再租出去当个二房东。这样我又可以多收一笔。到时候等我存够了钱呢，我就把我大嫂手上的酱油工厂的股份给买下来，这样酱油工厂就变成我一个人的了。
1: 虽然。
2: 我知道他有房间要出租，可我身上没钱呢。哎，
0: 娘，我放学了。放学啦。哎，嗯，静怡阿姨在这儿，赶快叫人呐！啊，
2: 嗯，静怡阿姨，
0: 你好。嗯，哎，
2: 我听说谷家发生了一些事情。
0: 他们知道。什么？
2: 他是被赶出来的，
0: 嘘，小点声。他跟房成哥，这怎么可能呢？
2: 哎呀，你不要胡乱说人家的是非啊！我哪里乱说了？我听见的就是这样的嘛。你信不信由你。啊，
0: 对不起啊，打扰了，我先走了。
2: 哎，等等，
0: 你现在走能去哪儿啊？ 我也是被我男人赶出来的，带着路遥，身无分文，也不知道能去哪儿，后来才去投靠了我大哥，所以你的感受我可以理解。不管谷家的人怎么看你，我都不会让你去流落街头的。反正我这里房子很大，我跟路遥两个人住也怪寂寞的，你来跟我们一起住，反而比较热闹一点。啊，
2: 谢谢你。
3: 我一定会想办法付给你房租的。哎呀，不要跟我谈钱的事情。同样是苦命的女人，我们本来就应该互相扶持，不是吗？嗯。哎，你老头子，你还真收衣服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要走，你有本事就把这所有的东西啊，你都收走。
4: 哎，你走了你就永远别回来！我告诉你啊，你有本事你就全搬走，全搬走！你放心，我不回来，我就在陈家药铺待着。咱先说好了，你别到时候又哭着喊着找我钱。
3: 好，你放心，我永远都不会去找你的。至少你走了，我自由的很，想干嘛就干嘛。你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要干嘛就干嘛？
2: 是不是又要去偷人？你爸什么神经病啊！一大把年纪，我怎么偷人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再给我干这种丢人的事情，我打断你的腿！
2: 我也警告你，你要是敢出去拈花惹草，我就……我求求你们两个，别吵了，
3: 霸道了。
2: 你们两个天天吵，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娘，你脸上的伤。 要不要去陈家药铺上个药啊？
3: 我都鼻青脸肿这样了，怎么出门啊？
2: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爹打我呢。那好吧，您自己决定，我先走了。
4: 任东。

0: 忍冬啊，爹和娘这些年对不住你，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让你操心，以后不管，这些事情你都不管，你就踏踏实实跟展大夫学习，将来考上中医大学，成为咱们家的第一个中医。
1: 哎，不行啊，这考什么大学啊？学费谁出啊？他要是上学了，那以后这个家吃穿都行。
0: 哎呀，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钱，一千到晚就是钱，不是给你了吗？你还要怎么样？
1: 再给我一点屁钱，怎么一点钱就生气了？不够。
0: 什么叫一点钱？这个家能花多少钱？这个家花的钱不都给你了吗？你还要怎么样？
1: 我告诉你，你炸么多就可以了。你就只会说我给那么一点钱有个屁用啊！
2: 我一直认为王耀是我爹，没想到，我竟然是房城。

0: 忍冬，哥，
1: 你要回去了。嗯。哦，对了，哥，你找到阿姨了吗？
0: 哦，她暂时住在你们那个程老板的妹妹家了。啊，
1: 那就好。对了，阿姨身上没有带钱，我去跟谷大夫说一声。
0: 行，那你赶快去吧。好。哎，
1: 还有哥，我最近可能要为考中医的事做准备了，会很少回家。还有，爹和娘刚才又吵架了。
0: 爹和娘又吵架了？
1: 他现在在陈家工作，应该最近也不回家了。
0: 唉，这人家说了，这不是冤家成不了夫妻。看来说的还真准，非得吵来吵去的才能成为夫妻。我从小就看着爹娘他们打来打去，我们想管，真心管不了啊。
1: 哥，你是家里的长子，你一定要为家里承担起责任，照顾好家里。
0: 放心吧，家里的事情我会看好的啊。哎，对了，听你刚才说你要考大学。
1: 嗯。
0: 哥真心替你高兴，你呀，小时候就对这个中医药材就特别感兴趣，而且百年何首乌都被你偷吃了，也许啊，上天注定将来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大夫。加油，好好学习啊，一定要考上中医大学，知道吗？
2: 顾大夫，您找我吗？
1: 顾大夫，
3: 从今天开始我要教蔷薇功课，让他好应付中医大学的考试，所以下午就回家，不在清源堂看诊了。
4: 不在清源堂看诊，那病人来了怎么办啊？
3: 如果有病症比较轻的病人，你就叫阿顺给他配药就好了。
2: 我？顾大夫，这我能行吗？您要是说按照您的药方给病人抓药那还行，让我自己给病人配药，这……
3: 你跟随我多年，也算是半个徒弟了，什么病配什么药，大致你也应该清楚，有什么好怕的？对自己有点信心，如果真的遇到困难的话再来找我也行啊。
2: 可我……
4: 哎，你就别再推三阻四的了，这可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还不赶紧谢谢顾大夫
2: 啊。那我一定会努力的，谢谢顾大夫。
3: 好啊，
0: 顾大夫
2: 啊，
3: 方程，
4: 房经理，
0: 经理，你们都在啊。
2: 哎，
3: 没什么事了，你们先去忙。
2: 哎，
4: 好。
3: 方程，坐。
5: 顾大夫，这是这个月药厂的账本，您过目一下。
3: 不用看了，你帮我管理药厂我绝对放心。
5: 那不行，因为这是关于钱的事情，所以账目还是您亲自过目一下吧。
3: 我们兄弟多年，我相信你不会骗我的，对不对？
5: 谢谢，谢谢顾大夫对我的信任。顾大夫，蔷薇报考中医大学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这前一阵子他不是吵着嚷着要学时装设计吗？
3: 蔷薇的确对考中医大学没什么信心，所以我也很担心啊。
5: 您其实不用担心，蔷薇这么聪明，而且她是您的女儿，底子好，我相信假以时日她一定能够考上中医大学的。
3: 想不到你对蔷薇那么有信心，比起我这个做爹的更加关心她。
5: 哎呀，顾大夫，我怎么敢跟您比呢？因为是我把他带到谷家的，我看他一点点长大，对他就像亲生女儿一样，所以我才这么关心他。你可千万不要误会啊。
3: 我当然不会误会了，你这么疼爱蔷薇，把他当亲生女儿这样看待，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激你。
5: 应该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其实这些年我花了大部分时间在清源堂照顾病人，反而忽略了蔷薇，幸好有你照顾她，她才不至于误入歧

0: 过，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激你。
1: 顾大夫，您千万别这么说，你要相信蔷薇，她这么聪明，而且还遗传了您的优点，您宽厚仁慈，蔷薇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啊。我相信通过她的努力，她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您不用跟我客气。
0: 不管怎么样，谢谢你照顾蔷薇。
1: 行，那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0: 那好，我送你。
1: 哎，不用了，顾大夫，留步吧，
0: 我送送你。
1: 好。
2: 走好啊。
1: 行了，顾大夫，既然没什么事的话，您先请回吧。
0: 公司还住得习惯吗？有什么缺的，你让韩冲去买就好了。
1: 放心吧，顾大夫，住得挺好。
0: 真是委屈你了。不过你放心，我会再去劝我娘解开这个误会，让你和静怡早点回家。
1: 顾大夫，您真是费心了。
0: 忍冬。
3: 顾大夫，
0: 你现在应该读书应付考试才对，怎么来这里了？
3: 我来找您是有事的。
0: 什么事啊？方程不是外人，你直说。
3: 对不起，顾大夫，我娘把静怡阿姨赶出去了。
0: 啊！
3: 不过您放心，静怡阿姨现在很安全，她住在荣华姑姑家里，只是要付房租，我身上没有带钱，阿姨她身上好像也没有钱。
0: 啊，对，静怡离家的时候身上没有带钱。我去看他的时候也没有留钱给他，哎呀，我真是糊涂了。
1: 顾大夫，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吧。
0: 不必了，方程，现在非常时期，你还是少跟他见面，这件事情交给韩冲去办吧。
3: 那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0: 哎，忍冬，你是要回陈家吗？
3: 嗯。
0: 啊，方程，你要回公司，你就顺路送忍冬一程。
3: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一个人可以的，真的不需要。
0: 哎，你现在应该集中精力读书才对，不能浪费在这些事情上。听话，你让方程送你吧。啊，方程，送送他。
1: 哎哎。

0: 我突然想到有点急事要做，不能送你去陈家了，你自己回去吧。
1: 你根本就是故意的，你为什么讨厌我？难道在你心里真的对我一点分也之情都没有？怎么了？看着我干什么？没听见我说的话吗？行，
0: 你不下是吧？我亲一下。哎，
1: 自己回家吧。
0: 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
1: 难道就因为我是娘和你生的，所以你才这么讨厌我吗？谁告诉你的？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是那个女人和你说的吧？那个女人的话，你也相信？你还不承认？我当然不承认。 你让我承认什么呀？你瞪大眼睛仔细看看，你哪一点长得像我？你算我倒霉，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认识了那个女人，一时意乱情迷，跟她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到头来还惹了一身骚。可是那个女人既然能那么随便的跟我有关系，难道就不能跟别的男人有一腿吗？所以我凭什么承认？

0: 你就是我的女儿，
1: 我也没有想到啊，她是一个攀龙附凤、见钱眼开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她了。
0: 不是你这么侮辱我娘，
1: 我侮辱她，我就奇了怪了，她对你那么刻薄，而且让你从小就去赚钱养家，你还那么维护她？
0: 我维护她怎么了？谁让她是我亲娘呢？我必须包容她。
1: 亲娘？
0: 你见过有这样的亲娘吗？从小就让女儿在外面挣钱养家，而且自己什么都不做。还有啊，她竟然用你来威胁我跟我要钱，你觉得她配当你的亲娘吗？
1: 你放心好了，我娘跟你要的钱，我将来一分不落的还给你。但是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找人打我娘了。
0: 我不想再听你废话。等等。
1: 你到底还有什么事要说？我告诉你，你不认我这个女儿，可以，我也永远不会认你这个人。
0: 好，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你最好记住今天的话，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还有，不要跟你娘一样，出尔反尔，还过来敲诈我，跟我要钱。如果那样的话， 到时候就别怪我饶不了你们。
0: 你放100个心好了，就算我饿死在街头，我也不会找你的。

0: 问你，你为什么会跟忍冬在一起？你跟他说了什么？说啊。
1: 他问我，我是不是他的生身父亲？
0: 那他已经知道了，是那个女人告诉他的吗？
1: 那又怎么样？我跟他说，她根本就不是我的女儿，而且我还警告他，别像那个女人一样纠缠着我，否则的话，我不会放过他的。
0: 纸是包不住火的，他如果跑过去告诉我爹，说她是你的女儿，那你该怎么办？你还是不承认吗？万一我爹要是知道我不是他的女儿，那我又该怎么办？再这么下去，迟早有一天我和他交换身世的事情一定会穿帮的。爹要是知道你背着他干了这么多卑鄙的事情，他一定不会原谅你。到时候，连我这个养了十几年的女儿他都会不要，我就什么都没了。他肯定会让人都不要我了，那我该怎么办？
1: 蔷薇，听我说，你要坚强一点。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隐瞒了这么久，就一定会隐瞒下去，而且我的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只要专心的读书，准备考中医大学，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就好了。
0: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奶奶一直都不喜欢你，还有阿姨这次也是受到你的牵连。不对，应该不止这个，阿姨小产也是你害的吧？
1: 蔷薇，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件事情不是我干的，你什么证据也没有，为什么总是把帽子往我头上扣呢？
0: 我是不是瞎说？你自己心里清楚。
1: 你
0: 只想要顾家的财产，连我这个亲生女儿你都可以送给顾家，那让阿姨小产又算得了什么？
1: 你
0: 怎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1: 蔷薇，你说话最好注意点分寸，你可别忘了，我毕竟是你的生身父亲啊。
0: 生身父亲？那你敢当着顾家人的面说你是我的生身父亲吗？
1: 蔷薇，你越来越过分了啊你。

0: 现在你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不想跟你起争执，以免影响你的情绪。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不要去想，你只要好好的专心读书，准备考中医大学就行了。行了，时候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我自己会。

0: 我今天有事要跟你们交代。忍冬这丫头，从明天起就不用去药铺了。
1: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我话还没有说完，你插什么嘴啊？哼，这丫头现在要考试，考试呢，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平时呢，她在家里学习的时候，你们都要保持安静，知道吗？
2: 詹大夫，这点请你放心，我们之前呢也是这么做的。
0: 嗯，好，红丽啊。
1: 嗯。
0: 从今天起你做饭。
1: 哎，这可不行啊，我还有酱油工厂的事情要处理呢，我哪有时间做饭？
0: 你酱油工厂需要你自己去帮忙吗？你这个女人连做饭都不愿意，成何体统？
3: 娘，没关系的，您忙的时候我可以试着做做饭。
1: 这可不行，你的重任在学习上，下厨房这哪是男人干的。
3: 娘，您就让我试试吧。
1: 我说不行就不行。
3: 忍冬，
0: 丫头，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
4: 我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一下。
0: 我告诉你啊，不管有什么事情，你现在学业最重要，知道吗？
4: 嗯，知道了，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用功的。
0: 嗯，好吧，你快进去学习吧。
4: 嗯。
3: 哎，忍冬，我来帮你拿。啊，
4: 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
1: 你这个孩子，拿个书有什么好帮忙的？他也不是纸做的。

0: 你陪我去厨房看看，我想看看有什么食材给忍冬补补身子。<笑>
1: 郑大夫，您还准备亲自下厨啊？
2: 嗯，
1: 好，在那边。
2: 忍冬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冷淡？
0: 哎，
1: 郑定，别忘了，你跟蔷薇是有婚约的。
2: 娘。
1: 我跟他合了八字，不代表就有婚约，你以后能不能别老提这档事儿啊？
2: 古老太太给你们合八字，就是为了让你们俩订婚。
1: 顾家奶奶因为蔷薇出车祸的事，一直对我心有芥蒂，而且你不要老跟我提什么婚约，我也不稀罕。
2: 哎哎哎，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1: 不行，我一定要促成他和蔷薇的婚事。
3: 要是荣华在就好了，还可以商量商量。哎，韩冲啊，
4: 陈阿姨你好，
3: 你怎么会来这儿啊？
4: 这个是古大夫让我交给你的，就当做静怡阿姨在这里的房租和饭钱。
3: 请你收下，古大夫他知道了。啊，我是看静怡她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才好心收留她，不用付钱的。
4: 哎，不行的，古大夫交代我必须做到，请你务必收下，麻烦你帮我叫她一下好吗？我有话要跟她说。啊，那你等一下，我去叫她啊。静怡。
3: 韩冲，
4: 阿姨，您受委屈了。
3: 不委屈，有古大夫惦着我，还有你想着我，那么多人都在关心我，我很高兴，一点都不委屈。
4: 阿姨，你放心，我是相信你的，我们大家都是相信你的。
3: 谢谢你相信我。古大夫他还好吗？
4: 哦，古大夫很好，他每天忙着给病人看病呢。
3: 嗯。
4: 就是偶尔会因为你的事情跟老太太起争执。

0: 我都叫他不要和老太太发生争执了。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对对对，
1: 我林静怡没有做过对不起谷家的事情。我也相信老天爷会证明的，肯定会的，老天爷肯定会证明的。我们大家也都能证明你。阿姨，你就委屈几天，再住几天吧。我相信谷大夫很快就会把你接回去了。啊，对了。 这个是卜大夫让我特地交给你的，你赶紧收下吧。他回去替我谢谢他。哎，你们是夫妻，等你改天回去了，你自己谢谢他。这我就不代谢了。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嗯，你自己多保重啊。啊，我走了。
2: 慢走啊。
1: 再见啊，阿姨。
2: 慢点骑呀，是你，
3: 静怡，你受委屈了。
2: 啊，不，我不委屈。这件事情，
3: 全是老太太的错，你根本就没有错。静怡，我今天是专程来看你的。
2: 看你受了这么多委屈，我这心里面也很难过，所以我想，
3: 你想什么？我想你跟谷峰立即离婚。
2: 你让我跟谷大夫离婚？嗯。为什么？
3: 因为我要娶你。
2: 哎，你在干什么？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冯程，你要是娶了我。
1: 不就证明我们之间真的有暧昧关系吗？
3: 那又怎么样？既然我们清清白白，他们还是要这么说，那我们干脆做到底，让他们去说呗。
2: 绝对不行！我不许你有这样的想法，
1: 方程。这些年，我一直都很敬重你在谷家的地位，我也很感激你为谷家所做出的贡献。
3: 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静怡？其实从你踏进谷家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而且这么多年来，我一点都没改变过对你的感情。
2: 你在胡说什么？
3: 我没有胡说。你知道吗？多少次我想对你开口表达我的爱慕之情，可是我也知道。
2: 我的身份低下，而且老太太从中作梗，所以，我才没有开口。如果当初我早就向你表达我的爱慕之情的话，你就不会嫁给古风了。你就算我不嫁给古风，
1: 我也不可能嫁给你，
2: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啊。你说的是真的？
1: 自从我进到古家。 第一眼看到古大夫，我就很欣赏他。不论他的待人接物，还是言谈举止，都是那么的彬彬有礼，让我很着迷。所以这些年，我一直深爱着他。这么多年来，你真的一直爱的是他？ 是，方程，我相信，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刻。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话，我就当从来没有听到过，也不会去和任何人说。但是我必须郑重地告诉你，在感情上，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0: 大眼睛仔细看看，你哪一点长得像我？
1: 可是那个女人既然能那么随便的跟我有关系，难道就不能

别的男人有一腿吗？所以我凭什么承认你就是我的女儿？我也没想到她是一个攀龙附凤、见钱眼开的女人，这样让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她。你最好记住今天的话，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还有不要跟你娘一样出尔反尔，还过来敲诈跟我要钱。如果那样的话，到时候就别怪我饶不了你了。

你不能这样，你一定要坚强，不能让任何人看不起你。

现在你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不想跟你起争执，以免影响你的情绪。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不要去想，你只要听我的，好好的专心读书，准备考中医大学就行了。

0: 王经理，您找我。
1: 哼，我找你？这个账我都查过了，我现在可以确定你在公司里面做假账，私吞公款。希望你给我一个解释。
0: 这账册里面所有的款项都是房经理交代我这么做的。
1: 你胡说，房经理是个好人，他怎么可能做假账？可以啊，你不但做错了事还不承担责任，还污蔑他人，你简直无法无天。
0: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你要不信的话咱们叫房经理过来对证。
1: 不用了，这个事儿我能做主。警察局吗？我要报案。哎哎，一会儿再报。喂，别跑！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
0: 方经理，你让我做的假账都被韩冲查到了，他要抓我去警局。哎，这怎么办呢？啊！
1: 你往哪跑你？方叔，这臭小子做假账，我现在就把他带到警察局。
0: 救我！
1: 工作，哎，慢点，等等等等，韩冲，先去我办公室谈吧。
0: 什么？

0: 行了，这些账目我都看过了，没什么问题，你出去吧。
1: 什么？方叔，你怎么能让他走呢？他污蔑你，他说这个账是你让他这么做的。
0: 没错，是我让他这么做的，而且每一笔账我都非常清楚。
1: 这么说，他说的是真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韩冲，有些事你不懂。谷家产业这么大，生意这么兴隆，每天的开支有多大你知道吗？有些账目是没法走到明面上的，所以没办法，我只好拆了东墙补西墙。我这样做也是为了谷家好。还有啊，我跟了谷大夫这么多年了，你不应该怀疑我，不应该质疑我。
1: 那之前

0: 前，你辞退了那么多老伙计，又请了那么多新伙计，他不让我告诉古大夫，这也是为了公司？
1: 当然，我也是为了公司。古大夫这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他心软念旧，可是公司的发展不是只需要那些老人家，要有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要换一些新鲜血液，所以没办法我才这么做的。这件事情啊，你不准跟别人说，而且要替我保密。行了行了，所有的事情啊我都会安排好，你呀，只要干好你自己分内的事情就行了。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先去忙吧啊。

0: 方经理，咱们做手脚的账目都被那小子知道了，以后该怎么办呢？
1: 你不用担心，所有的事情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就行。不过你要记住，以后如果韩冲想要查看账目的话，绝对不允许，不能让他起一丝一毫的疑心，你明白吗？
0: 明白了。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苏先生，您的快递
1: 难道是？
2: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4: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同志们，你们放心吧，你留下的棉衣。
1: 我叫顾寒旭，是一名贵州演员，我饰演了许多红色题材的作品，对贵州这片土地上蕴含的长征精神有着自己的理解与感悟。
2: 那太真好了，我听说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1: 鸡皮疙瘩，
2: 哎，真的是。你什么感觉呢？
1: 今天这场是学生场嘛，觉得如果是能给学生，我们的下一代能让他们更好理解到这种精神的话，我就会觉得我们的工作呀这些东西都是有意义的。
2: 我就一直不太懂，就这个事情在中国为什么还这么重要嘛。
1: 为了解答包子的这个疑问，我决定带着包子一起去长征故事的发生地，切身处地地体会长征精神带给人们的影响。首先第一站，我们的漫记就从一张纸条开始。
3: 赵先生，我听说您的爷爷赵金河就是当年买猪条这个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是吗？
4: 是啊。
2: 对，买猪条到底是什么，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5: 这个买猪条哈，那个是红军长征留下的那个收据。1935年，红军长征到遵义，经过凉水乡，陈书勇连长带了一支红军部队，里面就有很多伤员，爷爷就把伤员呢接到我们家里面，当时主动的杀了一条猪跟红军养伤。
2: 那爷爷哪个年代不是很缺吃的粮食肉这些啊？那他们怎么还值得把肉分享给对他们说陌生人呢？
5: 当时陈书勇连长也来跟我们爷爷讲了很多革命道理，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头翻身嘛。我们家爷爷他就做的，就不太说一条猪，就十条猪都要杀来跟红军治疗个伤。陈书连长就相当毛主席说的哈，红军是革命的队伍，本来群众也争也想打了一个收条给我们家。
2: 那这个原件现在在哪里？
5: 这个原件现在就在贵州省博物馆，是为了国家的一级文物。
6: Jetzt verstehe ich, warum die Leute der Roten Armee damals so vertraut haben und auch heute noch. Die hatten eine wahnsinnig strenge Disziplin, haben sich nie einfach sowas von den einfachen Leuten genommen. Deshalb war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Armee und Bevölkerung so eng und so vertrauensvoll.
3: 哎，我听说红军当年还给你们留下了一些老物件，是吗？
5: 是啊。
2: 这是玉是吗？
3: 这是玉佩。
5: 是我们家作为说哈，长期作为纪念，金明一生情嘛哈，这今后可以长人子子孙孙。
3: 包子，你现在此刻摸着这枚玉佩，你可以跨越时空跟当年的红军握手。
2: 想象不到啊。
3: 对，就是很多年前，也有一位老红军正在抚摸这枚玉佩，把这个玉佩亲手交给他的爷爷。
2: 送给你们就是代表平平安安。
3: 哎，你们家庭刚好，有保平安的意思。
2: 当时红军对你们真好。
7: Ja, und das ist nur eine Geschichte von vielen, die damals während des langen Marsches so stattgefunden haben. Aber auch wenn sie relativ klein ist, hat sie doch eine große Wirkung, finde ich. Also sie zeigt halt auch so den Geist, der damals dahinter gesteckt hat. Also auch diese Brüderlichkeit und dass man sich halt aushilft in schweren Zeiten. Und das halt alles visualisiert auf einem Blatt Papier.
5: 买猪条是红军吸引我们的承诺，但是在土城古镇有一个无声的承诺，我推荐你们啊，去找行人。

0: 哎，这张相就是青冈坡，我父亲就把青冈坡这张树上留下来的。后来带着他的战友，在冲锋的时候啊，一颗子弹也打穿了他的左腿，而且身上还有十多次伤，属于昏倒的战场上了。对部队要转移的时候，清朝战狼的时候，他还没苏醒，都以为他牺牲了，部队转移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他还苏醒过来，最后被当地的百姓发现了，把他就在青冈坡一个矮缝里藏起来。这张相就是我父亲在青冈坡藏的一个山矮，
1: 他藏在这里，
0: 藏在这里，这个高，这个矮缝高不到一米，长不到两米，
2: 就整个人就是蜷缩在里面，
0: 蜷缩在里面，哎，
1: 那不是好难受吗？
0: 没有办法嘛。那个时候是元月份，天气很冷的，每天就晚上恰恰给他送点吃的。嗯，在他们的细心照顾下，伤慢慢好了，但这个腿已经留下了终身残疾了。
1: 那他里面待了多久？
0: 在这里面待了有几个月嘛？
1: 几个月啊？
0: 是吗？
3: 对。
1: 看看这里都是在讲故事，是吧？
0: 对，
1: 感觉荷叶就看着就很可爱，就很
2: 慈祥、
1: 很善良的一个人。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边，这小孩子都感觉好喜欢，
0: 都很喜欢他，
1: 是吧？
0: 这是我们楚城小学，经常他到了学校里面去跟学生讲故事，教他们唱红军歌。
1: 对，对他们来说，他肯定是一个英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听故事就是从书里面或者什么，或者看电视听的嘛。但这边就，他当时正是在，然后可以讲他自己的
0: 经历过的，所以他就
1: 讲得出来，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0: 因为1935年红军来到青安坡，因为当时我父亲是红三军团第5师教导员那个班长，但他也不想拖累旧他的百姓，他选出了装聋哑人，
1: 这一装就不讲话，
0: 不讲话，不说话，就一直装到新中国成立了14年。
2: 14年不讲话。
0: 是啊，从1935年到1949年。
3: 家人也不知道吗？他会说话就是
0: 不知道，
3: 家里
0: 我的母亲也不知道。他能，如果他说了，他能保证自己不说话，但是不能保证其他的不说，所以一直都没有说话。
3: 就为一是为了考虑就大家的安全。哎，
0: 是吗？就是
1: 是的。
0: 因为解放了，他就可以开口说话了，就很高兴的跟我们母亲讲，说不出来，说所以我母亲说，是你在说话吗？但我就是，但是说不成长，
3: 怎么就没用？
0: 因为长期闭口，那个声带已经萎缩了，不能正常说话了。
3: 就这个，我们都真的哭了。就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我都有点感动。
0: 就他有没有放弃？他为了把战友们的这些红军故事要讲给更多的人听，他就每天在河边去练去吼，在青安坡就对着战友们的坟头去练习说话，一字一句的慢慢的练。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
3: 他练了4年才恢复他的语言，
0: 基本上能说话，但是没有完全恢复。
4: 因为我自己，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声乐专业，就是我是知道，就是你声带长时间不用，你萎缩掉，然后再慢慢长时间的训练恢复你的声带机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而且。每个人说话我觉得是一个很本能的事情，你在生活中14年你会遇到大大小小各种事情，他会下意识的去出声，但是他能凭借这种意志力去忍住

0: 他是从一个可以说不能说到能说却无法说的这种漫长的这种过程，全靠爷爷的他的一种意志力，去通过他的刻苦练习，然后讲给后辈们听。所以我们也是受益者。如果没有他的坚韧，那他的故事、他的歌谣都没有办法传承下来。
1: 对，
2: 尤其十岁的在土生生长的，都会唱我父亲教他们唱的《红军歌》。

0: 买竹桥是说到做到，那何老先生不能说也要做到。
1: 对，刚才我们在听何老先生的后辈讲述长征精神的时候，我们是知道他是很平安的度过了一生，但是其实在那个年代是有很多人永远牺牲在那个时候的。
0: 那看来不是所有的人都很幸运。
1: 是的。
0: 那我们现在去看谁呢？
1: 遵义当地人叫他红军菩萨，但他其实只是一个红军很年轻的卫生员。当时红军刚来遵义的时候，这里有很多贫苦的百姓，他是缺医少药的，然后这位红军的卫生员就免费地给当地的老百姓送药就医，然后不管有多晚，只要有人需要他就会出现。
2: 你也是来祭拜的吗？
0: 对，我叫包子，我来自德国。
2: 你好。
0: 所以你是来这边祭拜吗？
2: 是的。哦，
0: 那你刚刚拿的管子是干什么用的呢？
2: 我们遵义地区有一个习惯，我们每当我们想为家人祈福，我们就会来小红面前献一个药罐子。哦，
0: 那他为什么会包个孩子呢？
2: 这个孩子是老百姓的孩子，他是红军一个卫生员，然后他免费的在当时那个年代为穷苦老百姓看不起病的人他们的孩子看病。
0: 他就帮助这个孩子。
2: 对，你看他手上还有一杯药呢，他正在为这个孩子吹凉他泡的这个中药。
0: 我看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啊，这都变金色了呢？
2: 这是因为我们遵义地区有一句老话叫摸摸红军脚保平安。
0: 保平安。
1: 来摸一下，
2: 那边还有个药罐子，
1: 快点来感受一下。
2: 它的颜色也不一样，然后摸摸药罐子呢是保健康。
0: 我看到这个都已经不平了，是不是摸了好多次嘛？
2: 对，它曾经还被摸穿。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

0: 俗，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弯了，我能干。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6: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热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的节目呢，聚焦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理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扎根，我们慢慢来寻找答案，一同拉开这场理解与爱的帷幕。首先呢，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曾经以为爱能跨越山海，却在真实的跨国婚姻中经历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作为过来人，这段旅程教会了我，差异不是终点，而是理解的起点。所以很期待今天听听其他跨国夫妻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那我是一个喜剧演员。
3: 我叫李新书，也可以叫我小书，然后我是一个笑声非常特别的喜剧演员。
2: 啊，是吗？
4: 哇，太抽象了，太抽象了吧，
1: 真的。
3: 我们两个是这个跨国情侣喜剧中西组合，太有默契了。
5: 我们是舒服组合。
6: 我想跟你同归于尽。
0: 阿福，你是英国人对不对？
2: 对。
0: 你为什么住在北京？

0: 我住在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有小叔。哎
1: 呀，小叔生怕自己不提到你，是不是一直就自己
2: 生怕他来个预期违背。
3: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当然呢，我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多彩贵州，很高兴哈，一起去探寻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嘉宾给请出来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每次嘉宾出场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快速的先认识他们一下。那这次的这个关键信息呢，就是我手中这张卡。这张卡呢叫做五星卡。
0: 哇，我可以看一下吗？
1: 哦，你是
3: 你自己没有五星卡吗？
0: 我没有啊。
1: 五星卡很难拿的，非常难。哇，
3: 好羡慕的眼神。
1: 哇，所以我们马上欢迎一下我们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欢迎闹闹腾腾，
3: 欢迎两位
1: 来了，两位来了。
4: 逆势威胁。
5: 我们在法国非常希望一道菜配一款酒。
4: 在法国，法国是我们国家的灵魂。
6: 我叫安闹闹，是在中国发酵12年的法国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尝到很多特色美食，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和中英法三语主持人。我大部分的工作和美食相关。法餐的细腻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中餐的热忱是对生活烟火的拥抱。当法式又要放到重视日前做出来的，不只是融合菜，还是两种文化碰触的火花。
7: 我叫虫虫，地道的北京人，是传媒公司的 CEO， 自由舞者，平时也会翻译法语绘本。我和闹闹因美食结缘，我们家的日子总是充满着烟火气，对生活的热忱全藏在每一餐的咸淡里。
4: 我叫安闹闹，来自法国，然后很多年前因为爱上了虫虫，为了追他来到了中国北京，然后在北京在中国发现了我的任务，跟大家分享我对美食的热爱，也是在北京慢慢的生活，慢慢的发酵。
1: 那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7: Hello， 大家好，我叫虫虫，是一直被法式浪漫滋养的虫虫，也是被闹闹追着喂饭的幸福妈妈，而且是精准口味。哇，
1: 这幸福感已溢出来了啊！那当然，首先要问一下你这个五星卡了，先还给你，因为这个不太容易，
4: 很珍贵的。
1: 我身边有一个就是顶奢品牌的中国区的这个总代，我们上一次做活动的时候，他在敬酒的时候就说，今天第一个要庆祝的就是我拿到五星卡。哇，
8: 大事
1: 大事儿！然后所有人当场，所有人，因为当时也有很多的外国人在现场啊，全起立给大家鼓掌，就感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花了多长时间申请？
4: 花了大概一年，
7: 你要从你的国家的这个出生的这个部门就要开始给你开各种证明，读哪个幼儿园，到哪个小学，小学哪年毕业的，哪年进入初中，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在哪个公司，那个公司的电话，那个学校的电话，他都要打电话去审，他都要去问的，非常的详细，特别的困难。
4: 我虽然是法国人，我有这个，我感觉我有一点是半个中国人。很幸运的是在中国当美食博主，我也去了中国各个地方拍节目，探讨本地的美食，发现本地的好食材，这样我回家给我老婆孩子们一些中西合璧的美食，同时拍节目拍视频，鼓励大家发现自己风格的美食，为了健康，为了做好传承，也是为了照顾孩子们还有老人，料事通人。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闹闹，你们一家你在北京的生活，看看为爱而奔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哇 ，beautiful house。
9: C'est drôle, je ne sais pourquoi, ça me fait toujours penser à toi。
3: 好多调料，
4: 香料。

0: 啊，设计很有趣，我家有超过100多种香料。
1: 好可爱呀、
2: 啊！我大鸡的，三，大鸡的。
3: 我来看我们，
4: 看我们。

0: 中中，老婆，早餐好了。吃日的，快一点。哇，
1: 这老婆吃的感觉比孩子吃的丰盛的很多啊。
0: 尝尝这个，你看多了。让我先做个。
2: 哇哦，
0: 肯定有一点高。
2: 这个好多层次感。
0: 因为是我做的那个花椒法棍。我想尝尝一个，做一个三明治。我觉得这个猪肉非常适合做这种面包。
2: 我想想，我们吃过印象最深的早餐。但是你要想想有什么。
0: 我印象最深的早餐就是我在云南拍节目的时候，跟那个
2: 在怒江边上蹲在江边吃的那个。哇，
0: 就吃那种一碗米线，对面就是大山，很野生的地方。很美，但是也很 crazy。
2: 所以有印象的不是早餐，是吃早餐的环境。
0: 对，
2: 我想起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普罗旺斯第一家民宿，那个老奶奶，那个老奶奶给我做的早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就在她的花园里，你记得吗？她把那个面包没有很惊艳，就是超市买来那种面包，她把它挖空了，然后把里面卧了一个蛋，然后上面撒上那个奶酪。
0: 那今天我们去找小爽是吧？
2: 是的。
0: 我们
2: 我好期待。
0: 我也很期待。
2: 要穿的稍微的正式一点。
0: 对，我开始收拾啊。啊，
3: 天哪！
4: 我做饭，我收拾。
1: 啊，去餐厅了。
4: 特别推荐。他是云南人，特别会做饭。
1: 啊，我好期待。
0: 哇，哎 ，Jocelyn， 陌生。哇
5: ，Hello， 臭臭，
2: 娜娜，欢迎欢迎
5: ，Hello，
1: 好期待，
5: 好久没见 ，Hello， 那先入座吧。
4: 啊，感谢，很期待，
5: 谢谢，已经等不及了，
1: 对对对。
0: 行。啊，
1: 谢谢。
0: 魔镜公主，哇哦。
1: 啊，浪漫的法国男人 ，gentleman
4: 啊。我已经能闻到，不是 lemongrass，
1: 对，
4: 是吗？
1: 对。
4: 很香。
1: 入座的话，这个柠檬草香料本身植物它就有很多治愈和安心的力量。第一个章节我们会先吃花，那我就先给大家去准备了。
6: 感谢，
1: 请慢
0: 走。感谢。My first feedback is that the menu is written quite small, and I'm 45. My eyes are starting to.

0: gets old.
1: But I do have a pen here.
2: 那就看着很好吃哎，这家餐厅
3: 特别好吃。你看，在十六在中国的寓意就是多子多孙。嗯，你看它旁边就搁了很多的这个藜麦，就好像那个籽一样，好可爱。上面是 truffle，
1: 用天然的方式来做咸的菜，
3: 咸的蛮开心，
1: 是很有趣。
0: 嗯，声音好轻，
1: 非常好吃，微微甜的，嗯，
3: 好漂亮，我都不舍得吃，
1: 要珍惜每一口。嗯，
3: 尴尬了。本来我来的时候我没有那么饿，你知道吗？然后我吃完了这四道前菜，我就突然间很期待主菜，就很饿。嗯嗯嗯
1: 嗯 ，My God！
4: 这个贵州三层洗面呢，它会有一点点百香果的一个味道。哦。你可以就是用筷子把这个豌豆尖，还有这个豆腐块把它放在碗里，嗯，
1: 太香了，
3: 天哪，这仪式感满满。
1: 有没有木姜子？
2: 有，你还知道木姜子？
4: 就是其实贵州酸汤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它会放木姜子在里面。
1: 特别爱木姜子，很愉快的这种happy 的味道。嗯嗯。
3: 嗯，我真的好喜欢酸汤。嗯
1: 嗯，它的甜度和辣度就是哇哇
2: 哇哇，完了，这个经典动作。
1: 我要多去贵州，好吧？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味道，
0: 贵州菜。
1: 所以我每次回法国，我觉得缺一些东西。
3: 对，
1: 因为法国没有那么多重辣的、
3: 重口味的那种。这个酸辣就是像你一个美女，然后她的脾气有点爆，
1: 但是她也很幽默，跟小妮一样。
3: 我觉得在中国吃饭就是好玩儿。这是一个叫调色盘。
5: 这道菜呢，其实在西南这边，我们烧烤摊它都会有，就是很多的一个调料，其实把你带到了那个烧烤摊前，让你自己成为自己的一个，又是调色盘，又是一个调味盘 ，palette。
1: 猜一猜，一个绿色的，应该是橄榄油加上罗勒酱之类的。
4: 对，
1: 我很喜欢的麻椒。酱油加上一点汤，这种生油，这种
4: 甜酱油，
1: 小米椒这种辣椒酱，
4: 对，
1: 冲咖，这是一种辣乎乎，清柠檬，它闻到了，紫苏的香味是很独一无二的，嗯，哦，这个很棒，麻椒酱，
4: 嗯，没错，麻椒酱、辣奇、青椒、烧椒，我们就把它都打在了一起，这个叫南妮酱，好棒，
3: 好
4: 棒，
3: 好厉害，
1: 这个游戏真好玩。法国人是这样吃饭，
2: 好
1: 有美女做你的，
2: 看，
1: 这不是跟你很像的吗？
0: 嫌弃我。
1: 今天我得到了一个对你一个新的理解，因为每一道菜也是一个故事，你从软到脆脆到香酸辣甜，然后各种颗粒感都有，然后每一道菜中间你第一个像那个牛油果那个小饼干，那个小马卡龙，绿色软的，然后下一个是那种脆脆，也是一个深的味道，所以一道菜里面有平衡，你这个一顿饭每一道菜的这个顺序也很有对比，很有平衡，而且你从原食材开始展示你老家云南的很多特点，也是你没有失去自己的灵魂。嗯，传统文化你都能放在这个高级的美食里面，你能展现这些所有的方面，从仪式感、美食的节奏和浪漫和艺术感。很难忘的一顿饭，
3: 真的是，你会感受到，哇，这个女主厨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丰盈，只有一个内心世界很丰富很有趣的人，她才能创造出这么多层次这么好玩的一个菜品，她熨烫了你的肠胃啊。你还好吗？你最近过怎么样啊？

0: 是不是有点累，你休息一下吧。就是你感受到了他每一道菜对你的这个关怀的爱，感受到了你的爱和你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每一道菜里面，这个是可以记一辈子的一个饭。
1: 记一辈子，
0: 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菜单。嗯，
2: 你们俩平时都会去各种这样的餐厅吃各种大厨给你们准备的这种美食吗？这让我有点羡慕哎。
3: 但是我们收获的大部分还是在家做饭，自己做饭。
2: 现在在贵州，我就很想知道一下贵州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给我们。
3: 我们中午吃了酸汤鱼，哇，绝了！
4: 这鱼蛋好好吃。
2: 我吃了酸汤牛肉。
3: 我们俩吃
5: 也是
2: 爽，
1: 特别好吃，
5: 特别好吃，
2: 是不是？它的牛肉又嫩，然后那个酸汤，它完全的让这个牛肉啊，它迸发出了另外一种魅力。原来牛肉给我感觉它是比较健硕的男子，然后在酸汤的这个包装之下，
6: 柔美了很多，
2: 它变得很柔美，你知道吗？它有另外一种，
6: 这很有层次感。
3: 那很巧，我今天就带来一些食材，我也会结合一下我们贵州非常棒的一些东西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惊喜啊，给我大概5分钟10分钟，
2: 那舞台就交给你了。
3: 好，
2: 你去发挥，
6: 继续发酵，
3: 去厨房啊。
2: 好嘞，
7: 7分钟是吧？
3: 一会见。
7: 好，我看时间，
6: 5分钟，
0: 你们计时了。
6: 然后贵州有个老话，教你们一句贵州话：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2: 三天不吃酸，
6: 走路打串串。
2: 就是三天不吃酸，就走路
6: 就没有力气，它是飘的，所以它就必须要吃这个酸汤。
2: 其实发酵的东西就是很好，它对我们的肠道是非常好的东西，
0: 益生菌
2: 是吧？它就是有益生菌，就是可以多尝一尝的啊。
6: 我觉得闹闹好像已经准备好了，餐车都已经在那儿了。
3: 请坐，
2: 为人民服务。这太可爱了，
6: 谢谢。
3: 先献给女士。
6: 谢谢。
3: OK。哇。
6: 中西结合。
3: 当然，你看到了有一个牛排，是一个辣椒酱黄油结合的中西合璧。牛肉和老干妈特别搭配。还有木姜子油，在这个黄瓜沙拉里面可以从这个开始，因为先吃开胃菜是很开胃的，无盐的，是用酸奶和薄荷和木姜子油来做的一种黄瓜沙拉。
2: 很清爽啊，
3: 对，清爽的健康，补充我们的纤维，羊菌菌的，哇，
7: 太好吃了，
3: 寄生
6: 里面有那个鱼腥草末。吃到了吗？
2: 能吃到了吗？
1: 吃到了，
8: 橄榄油和那个折耳根的那个，就是那个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奇妙。
3: 我觉得这样做那个鱼腥草没那么重口味，
8: 对，
2: 感觉拉近了普罗旺斯跟贵州的这个距离。
6: 你看，用了贵州的老干妈，
1: 它虽然放了老干妈，但是老干妈的味道完全没有尝到牛排的香味。
9: 这时候缺一块面包，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看的调色盘
6: 了，
9: 一转
6: 光盘，
9: 所有的味道就都在里面，缺一块面包。
3: 当你自己做饭，不仅是可以保证是比较健康，也是更有爱，也是有乐趣，你可以自己发挥你的内心。
2: 哎，我觉得闹闹说的有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因为家里人做的饭是有独特的味道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说，哎呦，这吃到了妈妈的味道。对不对？那个就会很感动，它是我从小的记忆，它就是包含着那种爱在里面。
3: 因为里面有一个神秘的香料，就是爱的味道。
2: 对，这是最重要的配方。
3: 这个就很难学，也代替不了的。
5: 他天天骂我，就说小叔不要再吃外卖了，不要吃了。然后他把我妈妈的那个配方全都学过来。哇，做中餐。
8: 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中餐，我很不喜欢吃西餐。然后我们家阿姨会给我做川菜，然后我妈她一周可能两三天会做西餐。我背着我那小书包，我一回家我说妈妈今天吃啥，她就说西餐，我就哭了。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坚强的孩子，从来不哭。除非我亲妈亲自下厨。
2: 这个亲妈的味道跟别人所想的那个亲妈的味道不一样，
5: 对，
2: 这是会哭的味道啊，对吧？子琪呢，你会给孩子有爸爸的味道这个东西吗？
10: 我到现在没有给他做过东西，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啊，因为他在国外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跟他见面，一般都是我们在外面吃，有时候这个做饭不太方便。

0: 但是你这一点倒是很好，我下回争取在国外的时候给他做一次，包括糖葫芦也给他做一次。
1: 哎，对，这是爸爸的味道，这不太一样。
2: 所以我估计你们发现，起码就一两道菜，简单，但是用心，那孩子就会记得一辈子。
1: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吃的，我觉得这个也得招呼点朋友，是不是？他们的朋友从国外请到中国来，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中国，为什么他会住在这里。所以呢，这回闹闹肯定也有请他的朋友和亲人来中国，是谁呀？
2: 我这一次邀请了我的妹妹。
1: 啊，妹妹。
2: 因为我的妹妹啊，她跟我一样特别爱做饭。她知道我这么多年在中国跟虫虫生活，吃得这么开心，她羡慕嫉妒恨。她也是很期待去看看中国菜到底怎么样。
1: 所以你就满足了她的心愿，把她请过来。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下吧。
3: Je suis la petite sœur d'Antoine. Ça fait 12 ans qu'il est installé là-bas et je rêve de voir la ville où il est, dont il est tombé amoureux.
1: Non.
4: Allez, 我们要聊天了，
5: 来来来，开会了，开会了，坐下。
4: 这么正式吗？
5: 哎哎，阿秋，
4: 阿丽，来，
5: 姑姑要来啦，姑姑，
1: 孩子们最爱的，
6: 无法用人类语言形容的惊喜，就是哇。
7: Ça va être super, non?
8: Ah, j'ai tellement hâte d'y aller, ça va être.
9: Tu penses que tu vas manger quoi?
10: Qu'est-ce que je vais manger?
11: Plein de spécialités, moi j'adore, tu sais, les ravioles et les soupes chinoises, elles sont tellement bonnes.
12: 北京地道豆汁儿，
1: 不应该是北京烤鸭吗？
13: 干嘛想害他的姑姑，你知道吗？
14: De la confiture de gras de cul. Qu'est-ce qu'on a d'autre? Une surprise.
2: 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惊喜。
15: Et oui, tu sais, Chong Chong, elle est née à Pékin, elle y habite depuis qu'elle est bébé, donc elle connaît très bien la ville. Et je...
16: 我觉得我们给他做一个小本子，然后就可以搁在身上，随时掏出来。比如说，
17: 哎呦喂，
16: 中文的，
17: 哎呦喂，
2: 什么意思？
16: 你要叫这么地道的吗？
17: 那肯定的，必须地道。
2: 吃了吗？
13: 对，先不教你好，教吃了吗？
17: 地道。
13: 啊，地。香，我觉得一个字儿比较容易。
17: 香。
5: 好可爱呀、
2: 啊！香翻译是。
5: 哇，好大一
17: 个茶碟。
2: 香
1: ，c'est bon。
2: bon c'est bon。嗯。我妹妹是一个吃货，她来中国，她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中国的美食，哇，特别多，也特别棒。
13: 我们要做大餐。
2: 当然要做大餐。
1: 做大餐。哥哥要做
6: 土豆腊肉。
1: 空泡 chicken。
6: 爸爸做什么？
2: 我做一个豆腐吧，那个脆脆豆腐。哦。这个是法国没有的。
13: 哦，我要做一个蘑菇，
1: 我要做一个蔬菜和。
6: 那我再做一个炒青菜。
1: 小哥哥还会做小炒芹菜呢。
2: 他做饭真不错。
13: 蘑菇和芹菜一起，
6: 我就不做芹菜了。
2: 行，差不多了。在机场的时候过来，我们
6: 可以带一个横幅，
13: 带花，我带花，
2: 啊、哦，
13: 有个横幅，欢迎。
2: 谢什么东西呢？哇，
1: 你看他们家好民主啊，
13: 应该搞笑一点。
6: 你饿了吗？哦。
13: 老北京见面不是说你吃了吗？
6: 对呀，爱吃风。
13: 对呀、
6: 啊，做横幅。
13: 吃完你们两个来画画好不好？
2: 行，那就启动了。
13: 所有想请他在北京吃的。
6: 事儿。
2: OK， let's go。
13: 开始。横幅上的那一句话的法语呢是“举阿饭”，中文其实就是“吃了吗您嘞”。
2: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法国人可以不需要签证，来在中国玩30天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太棒了，
1: 嗯，太方便了。
13: 来了来了来了。

0: 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的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那么下一期克莱尔会去哪呢？会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下期见。
1: Aussi, c'est le truc au
2: Ah, les baguettes.
1: Non, mais comme ça, regarde.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

0: 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式月饼递到贵州卫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有人吗？有人吗？
2: 哎，来了。这
1: 给你家送的柜子。
2: 啊？这娘，你什么时候买柜子了？
3: 什么？
2: 你什么时候买柜子了？
3: 我没买柜子呀。
2: 嗯嗯。
3: 哎哎，我没买柜子，你们送错了，抬走抬走。
1: 啊，不会错的，就是这儿。嗯，走走走，来走。
3: 哎
2: 哎哎！

0: 这是高级木料呢，
1: 肯定很值钱。
2: 对呀，哎，还是我喜欢的样式。嗯，之前啊，我喜欢一直舍不得买，
0: 这下他不是自己送上门来了吗？
1: 你肯定很高兴吧？嗯，
2: 有什么好高兴的？这柜子又不是我买的，待会儿他们要是发觉送错了，一定又抬回去了。
0: 不会的，这柜子啊就是你们的。
1: 舅妈，
0: 是我特意买来送给你们的。
2: 哎，你还是叫工人抬走吧，我又不是买不起，不用人家送。
0: 哎，你这么说话可就见外了。我这做大嫂的送小姑子东西难道不行啊？再者说了，我这柜子是恭喜你乔迁之喜的，我总不能两手空空来吧。哎呦，行了，还在为咱俩前两天吵架的事儿生气呢。这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你怎么还小心眼啊？想想其实我也有错。哎呀，好啦，大嫂跟你说声对不起总行了吧？
1: 舅妈，这一个巴掌拍不响，五娘她也有她的问题，是吧？嗯，
2: 去。对呀，我也有错，我本来那天是想跟你言归于好的，没想到……
0: 好了好了，哎，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过去就过去了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哪有什么隔夜仇啊，是不是？
1: 那舅妈娘，我去学校了，你们聊着啊。
2: 好，哎，去
0: 慢点啊。
2: 干嘛？
1: 我身上没钱了，而且我看上一件衣服。
2: 喂，你这丫头最近怎么花钱花这么凶啊？你当你娘是银行啊？我这之前
1: 钱她就是拿来花的呀，所以。哎呀，娘，你就给我一点嘛，
0: 嗯，
1: 好不好嘛？哎呀，娘，你最好了，娘最漂亮了，嗯，娘，
0: 你看陆阳，嘴巴真甜。
1: 嗯，谢谢娘。
0: 哎，你慢点，
2: 好这样的女大不中留啊！
0: 哎呀，行了行了，陆瑶已经够懂事的了，你呀，就是平常太抠了，这钱本来就是拿来花的嘛，也该好好给自己打扮打扮了，别那么小气啊。
2: 你说的也对，与其要留给他们花，还不如我自己打扮打扮。
0: 对呀。嗯。
3: 陈太太，您来了。
0: 古太太，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是不是热水瓶没水了？我待会儿烧好了再拿进去给你啊。
3: 啊，那谢谢。嗯，那就不打扰你们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古太太怎么会在这儿啊？他可是因为跟房城关系不一般，被古老太太赶出来了。你这样不怕得罪古老太太？
2: 跟古老太太有交情的是你，又不是我，我才不怕那古老太太。
0: 哎呀，你脑子坏掉了？你忘了你喜欢房城啊？这样，古太太算你情敌呢。
2: 哎呀，不管怎么说，我都不相信静怡是个不守妇道的女人。我觉得是那个古老太太不讲理，误会静怡了。
0: 可是我觉得，
2: 好了，大嫂，你就别再说了。当初我跟陆瑶被老陆赶出门的时候，也是你跟大哥收留了我们，我们才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静怡的心情我很能够体会。再说古大夫也叫韩冲把这两天的房租给送来了。
0: 真的？
2: 嗯。
0: 哦，这样的话说明古大夫还挺惦记着古太太的。嗯嗯，这中间应该有误会。啊，对了，哎，你不是喜欢房城吗？不如大嫂帮你撮合撮合，这样的话对古太太对你都有好处啊。
2: 大嫂如果觉得合适的话，嗯，那当然好。
0: 你看，哎呀，不过这个事情啊还得从长计议，不能着急，因为房城现在刚刚被误会，心情肯定不好。哎，你放心，过两天啊，大嫂亲自去替你跑一趟。嗯。

0: 其实大嫂来啊，也有件事想拜托你。
1: 什么事啊？
0: 还不是郑定跟蔷薇的婚事啊。现在大嫂只能跟你商量了，过两天我想让你陪我去趟谷家，好好说说这亲事啊，行吗？
1: 行啊，你什么时候要去跟我说一声就行了。
0: 哎，到底是我小姑。

0: 陆瑶，这个是我特地给你买的糖炒栗子，你拿到学校吃吧。谢谢你啊。别那么客气嘛。
1: 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在西餐厅让你见笑了。其实我娘她是第一次进西餐厅，所以没关系。
0: 我觉得你娘还挺可爱的。我想。
1: 我又是先走了，陈冲，陈冲！哎，陆瑶，
2: 正巧啊！
1: 我正要去学校，你这儿去哪儿啊？
2: 刚去见了个客户，正要回公司。
1: 啊，对了，我刚搬到新家，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你有空，到家来坐坐。
2: 我知道，我去过了。谷大夫啊，让我去你们家看过静怡阿姨了。
1: 你什么时候去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2: 就前几天，我先走了，改天再聊。
1: 你把这个拿着，路上吃。
2: 嗯？这什么呀？
0: 糖炒栗子，你带着吧。
2: 不用，你自己留着，别跟我客气。
1: 你拿着吧，
2: 真的不用。
1: 怎么回事啊？把我送给你的糖炒栗子送给别人呢？
0: 我，
1: 咦，
0: 既然你都给我了，我爱给谁就给谁，你管得着吗？
1: 给。
2: 哦，我知道了，原来你喜欢他呀。
1: 你们聊，我先走了。
0: 耽误了！我送你糖炒栗子，你说我烦你？

0: 所有的事情啊，我都会安排好。你啊，只要干好你自己分内的事情就行了。
1: 看来冯叔的确是挪用公款，可是我从小到大受他的恩惠那么多，我又不能检举他。可是古大夫对我也很好啊，我不检举房叔又对不起古大夫。完了完了完了，看来我在这儿是待不下去了。不检举房叔就是昧着良心做帮凶，可是检举了，古大夫肯定是不会放过房叔的。我只有离开。

0: 傻丫头，你一定要考上中医大学，将来做个济世救人的好医生。任东，加油。
1: 书上的内容我都记得很熟了。
2: 那我今天要考考你啊。
1: 那请大爷出题吧。

0: 哎，听好了，这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有什么不同吗？风热感冒的症状为恶寒清。
1: 小薇，你想得起来吗？哮喘的主要原因是素痰内服于肺。
0: 那哮喘并发的时候，分哪五类？哎，
1: 哮喘，
0: 还是认真看看书吧，啊。

0: 蔷薇，蔷薇，等一下，奶奶，快快把鸡汤喝了。
1: 哎呀，奶奶，我不喝了，万一考试迟到那就麻烦了。
0: 考试是重要大事，没有体力怎么行呢？赶紧喝了，来，快，乖啊。好，来，来，你看，奶奶给你个什么？
1: 这是什么呀？
0: 哎呀，这是奶奶特地从庙里求来的平安符，让你考试顺顺利利的。
1: 奶奶，这有什么用啊？这东西没用的。
2: 蔷薇，这是奶奶的一番心意，你就收下吧。
1: 爹。
2: 对了，今天你要以平常心应考，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知道吗？
1: 知道了，爹，奶奶，你们就放心吧，我有信心一定会考上中医大学的。
0: 真是个好孩子，你呀，绝对不会让我失望的。
1: 行，奶奶，我先走了。
0: 哎，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1: 哎呀，奶奶，你别闹了，考场是不会让你进的。
0: 那我在校门口等。

0: 敢呢？
1: 娘，你在外面等他会让他担心的，别给他压力了。
2: 叫韩冲开车送你去。
1: 韩冲，他不在啊。
2: 哎呦，找他的就不在，那你开车送他去。
0: 奶奶，不用了，考场离我们家很近的，我自个儿走路去就行了。那我走了。
2: 哎、你真的？蔷薇，蔷薇啊！
1: 娘，你越关心他，他就越紧张。哎呀，让他去吧。
2: 哎呦，我紧张啊。
3: 蔷薇，你这些天准备的怎么样？
0: 放心吧，我有把握。
3: 那我送你去啊。
0: 不用，让奶奶知道了可不好。你在这等我消息吧。
3: 好，说的也对，加油啊。
0: 振鼎哥，
4: 今天天凉，怎么才穿这么一点啊？啊，
0: 我不冷。振鼎哥，你这是？
4: 戴上。
0: 我没事，我真的不冷，还是你围着吧。
4: 今天你考试，路上不能着凉，把它戴上。
0: 谢谢你啊，振鼎哥。
4: 上来，我送你去。
0: 哦，不用，我走路去就行了。
4: 你就别争了，我们正好顺路，再不上来，考试就要迟到了。
0: 好吧。
4: 走了。

0: 陆瑶，哎，这是我给你买的热包子，你赶紧吃吧，啊！我不要。你还在生气啊？上次我真的不是故意气你的，因为我送你的糖炒栗子，你却给了别人，所以我一时着急才这么说的，你就原谅我吧，好吗？哎，对了。 过几天有蝴蝶新上映的电影，你想看吗？对不起，我没空。不是，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啊？啊？我什么时候都没时间。如果你不喜欢看电影，没关系，那我请你去喝咖啡。哎呦！哟！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1: 我要生了，
2: 要生了，怎么办？
3: 赶紧找车送她去医院呢。
1: 车我去找，你看看。好，哎，看看她啊。快点啊！
2: 忍冬，你来的正好。
1: 哥，忍冬，正好，有个孕妇快生了，赶紧过去看看。
2: 好，
1: 走，
2: 马上就来了，你等一下。忍冬，
1: 大姐，你来的正好，你给她看看，给我手。
2: 怎么样了？
1: 她需要马上接生。
2: 那张佩航就在这儿，我们到里面给他接生吧。
1: 好，来，
2: 好，来，走，来，走，来，忍冬，
1: 考试时间马上要到了，你不能替孕妇接生，这样，你先去考场，我找展大夫过来帮忙。
2: 忍冬，快点，孕妇要晕倒了。哎，来了，
1: 哎，
2: 醒醒，
1: 快点，
2: 忍冬，他昏过去了。
1: 醒醒，大姐，大姐，
2: 醒醒，
1: 醒醒！哎，你听我说，你一定要挺住，这样我们大家才能顺利的帮你把孩子生下来，知道吗？
4: 求求你，求求你，一定要保住孩子！我这次小产过好多次，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个孩子，我求求你！
1: 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你把这孩子平安的生下来。
2: 忍冬，你还是赶快去考场吧，这里交给展大夫来处理。
1: 不行，这里不能离开人，不然孩子会有危险的。我必须留下来照顾他。这样，你快去请展大夫过来。
2: 好，我马上回来。忍住啊，大姐。
1: 哥，把板凳拿过来，快。
2: 哦，好。
1: 大姐，忍住，忍住啊，忍住。
2: 来来来，
1: 快点。
2: 这怎么弄啊？
1: 翻过来。
2: 哦，翻过来。哦，
1: 腿给我。
2: 哦，腿，腿，腿。
1: 那边。
2: 我是男的。来来来，陆阳，陆阳，你来。
1: 我哪有腿？
2: 快点，快点。那我干什么呀？
1: 去弄点水，还有剪刀。
2: 哦，好，你快点。
1: 来，咬住，咬住，用力。

0: 瑶，你镇定点。
1: 有血，
2: 有血，
0: 别紧张啊，用力，用力，用力，大姐，用力，深呼吸，深呼吸，快，加把劲儿，快点，马上就好了，用点力。

0: 忍冬怎么还没来？
1: 来了，热水来了！我，热水！
2: 陆阳，快去端水啊！大姐，用力，快，要坚持住！
1: 忍冬，
2: 来，
1: 得抓紧时间啊，要不然你的考试就赶不上了。
2: 不行，展大夫没有来，万一我走了，他们母子会有危险的。大姐，再用力啊！大姐，坚持住！
1: 陆瑶，你怎么了？
2: 再用力！
3: 我不行，深呼吸，一看见血我就害怕。
1: 你怕什么呀？赶快去帮忙啊！赶快去啊！
3: 我不行，不行！
2: 紧张，深呼吸。
3: 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2: 再用点力。
1: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快去帮忙啊！你不帮忙的话，这里只有两个女孩子，要不然
2: 再用力，
1: 忍冬就耽误考试了。
3: 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会。
1: 快快快，快去！
3: 我不会紧张，
1: 快去帮忙啊！
3: 嘉平，我真的不会紧张。
2: 深呼吸，马上就出来了，快用力，快！我看到孩子了，我看到孩子的头了，快用力啊！加把劲儿，
1: 忍冬啊，
2: 加把劲儿，
1: 快去啊你啊！

0: 陆瑶，生了，生了，生了，走走走。
1: 哎，你别去，我害怕。你别去，生孩子太恐怖了。哎，
0: 怎么回事啊？这以后谁娶到你倒八辈子霉了。走走走走，
1: 你
0: 哎，快来，
2: 孩子已经出生了。
3: 哎，忍冬，
0: 好可爱啊。
3: 哎呀，丫头，把孩子给我吧。啊，你赶紧考试去，剩下的我来处理。嗯，来。哎，好，快走吧。
0: 快快去，忍冬。
3: 乖啊，
0: 陆瑶，你快过来啊。

0: 们干什么呀？
1: 啊，我是应考的考生啊。
0: 时间已经过了，我们走吧。
2: 哎，你听我说，
1: 行啊，
2: 这次考试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求求你通融一下，让他进去吧。
0: 我也是按规矩办事，别吵了，赶紧走。
2: 哎，师傅，
1: 等一下，等一下，你听我说，是这样的，我在路上遇到一位难产的孕妇，我帮她接生，所以耽误考试了。求求你就通融一下，开开门吧。
2: 师傅，你就网开一面吧，毕竟他是出于好心救人，所以才迟到的。他并不是有意迟到的。
0: 说什么都没用，明天再来吧。
1: 哎，
2: 师傅，
1: 不要，
2: 师傅，
1: 等一下，
2: 你
1: 等一下，等一下，
2: 师傅，
1: 求求你开开门呐，求求你了，我会报答你的。开门。哎，朱宁哥，朱宁哥，你干嘛？朱宁哥，不要这样，朱宁哥。
0: 哎，你干什么？把门砸坏了，让警察抓你啊！
2: 师傅，求求你把门开开好不好？
0: 不行。哎，别砸了。再砸我就
1: 完
0: 了！
1: 别砸了，
0: 打开好不好？别砸了，
1: 让
0: 警察进去！
1: 住手！
0: 别砸，我真的叫警察了！
1: 是的，郑宁哥，你别闹了！郑宁哥，等一下，郑宁哥，别这样好不好？我不考了，求求。

0: 你别砸了好不好？
1: 林董，你为了这次考试，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我就算拼了命，也会让你进考场的。
0: 你听我说，我明年再考，我今年不考了。你不要这样，志宇哥。

0: 事儿的，大不了我明年再考，好不好？我明年可以再考。哎，这年哥你听我的。
1: 好，不能进，快进来。
0: 好，
1: 放开，不能进，放开，
2: 就是他，
0: 两个人呢，
1: 就是他。放开我，
0: 放开他，
1: 放开我，
0: 放开他，别抓他呀。
3: 你们干什么？赶紧回去。

0: 真是搞不懂你。你说一年就这么一次考大学的机会，你不好好以考试为主，半路上去给什么孕妇接生呢？
1: 娘，
0: 现在不但把你学业给耽误了，还害得我们正定跑到学校去砸考场。这下好了，你看看，咱的警局来了，还得我们出来保释。我真不知道你一天到晚脑子都想什么呢。
1: 娘，
2: 阿姨，对不起。
1: 不要再怪忍冬了，跟忍冬没关系。本来他一直阻拦我，是我自己太冲动，才会被抓到警察局来的。忍冬，对不起。
2: 不用，镇定哥，你也是因为怕我不能参加考试，所以才这么做的。是我应该跟你说对不起。不过，现在这样也挺好的。我一直担心交不起学费。反正我也没有参加考试，倒是松了一口气。
0: 好啦，不管怎么说，现在你没有参加成考试，这展大夫和古大夫的比试，那不就明显的展大夫输定了吗？之前他们两个因为蔷薇的事情，古大夫输了，说什么要砸了清源堂的招牌。这次，哎呀，富贵，这次展大夫输了，那他不得过来拆了我们陈家药铺的招牌啊。
3: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别那么紧张好不好？这清源堂啊是古家的产业，这古大夫在医术上他输了，自己去拆自己的招牌。我们陈家药铺又不是行医的，我们只是借了展大夫的行医执照，他干嘛拆我们的招牌啊？
0: 那可就更糟了，这次展大夫输了，他要是觉得没面子把行医执照收回去了，那我们陈家药铺以后靠什么行医啊？
3: 这展大夫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你就别想太多了。
0: 你可拉倒吧，他什么时候明过事理啊？这个人性情那么古怪，从来都不按常理出牌，我不担心才怪呢。
3: 这一切呢就要等到通知展大夫之后呢再商量咱们该怎么办。好，
0: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3: 孩子，你陪你阿姨啊先回去，你一会儿呢去铺子里告诉一下展大夫啊。
0: 嗯，
1: 我跟你一起去。
0: 哎呀，你们闯这么大的祸我都快吓死了，你不陪我回去现在还要上哪儿去啊？
1: 娘，
2: 镇定哥，你先陪阿姨回去吧，我没事的，我一个人去就行了。那叔叔阿姨，我先走了。

0: 你怎么会想到要辞职呢？我只是想出去锻炼一下而已。韩冲，是不是我对你哪里做的不好啊？
1: 不是的，方叔，你对我真的很好，但你是了解我的。我从小的梦想呢，就是想自己创一番事业。我想现在是时候了。
0: 韩冲，我防城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对人这么好过。咱们认识多少年了？你从小我就认识，我就觉得你特别的机灵，将来一定能成大器。所以，我把你留在我身边，照顾你、栽培你，就像对待家人一样。哼，你小子也没让我失望。 将来啊，我就想让你去抢位。

0: 等我退休了以后，我就会把公司交给你，你再考虑考虑。嗯，
1: 当初的心意我心领了，您对我那真的是没话说，我感激不尽，但是这次我真的已经决定好了，希望您能够理解，而且我也只是不在这工作而已，咱俩以后又不是不见了。
0: 看来你是去意已决啊。那谷大夫那边你跟他说了吗？
1: 我会去跟谷大夫说的，而且过段时间我就会搬出谷家。
0: 啊，韩川，你是不是想跟我谈什
1: 么？哦，不，方叔，你放心，我只是去说辞职的事儿，而且我会告诉他我是因为另立门户而辞职的啊，请您不要担心啊。
0: 再考虑一下。
1: 不用，方叔，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再见，方叔。

0: 他是不是中邪了？
1: 你才中邪了呢，不就是看见孕妇生产吗？中什么邪？
0: 那他怎么一直目光呆滞，一动也不动的？
1: 我刚才给他把脉了，他的脉象呢浮大无力，应该是肾气虚所致。
0: 肾气虚？那你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我不是在这吗？我只要在他的百会穴上面扎上一针，帮他安神定志，补益肾气就好了。
0: 啊，那快帮他针灸吧。

0: 路，哎，醒醒，喂，哎，喂，哎呀，
1: 嗯，
0: 喂，哎，喂，你怎么样了啊？喂，你干嘛打我呀？
1: 干嘛让我看人家生孩子？你知不知道我一看见血就会晕倒的？
0: 那当时这情急所迫嘛。再说了，谁知道你这么胆小
1: 啊？我胆小？任东他是医生，他本来就应该救人嘛。我怎么会在这儿？我怎么来的？
0: 我抱你来的。
1: 你抱我？你趁你占我便宜啊？
0: 我占你便宜？明明是你自己晕倒了，我把你抱过来救了你，你还把我……啊，这要是那个韩冲来抱你的话，那你高兴还来不及呢。
1: 你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你明明就是暗恋人家韩冲，他接受我送你的糖炒栗子，你知道吗？啊，还骗我去那个西餐厅喝咖啡。你知道这咖啡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把钱还我。
1: 你真是个小气鬼啊！你就付那么点咖啡钱，你还找我要？我不理你了，我要回家。
0: 喂，给我站住！哎，给我站住！给我站住！
2: 给我站住！
0: 我的，
2: 哎呦，我女孩都走了，你干什么你？
0: 哎呀，爹，那是我的咖啡钱，我
2: 什么咖啡钱？你丢不丢人？
0: 那顿咖啡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呢，这我替娘心疼，对吧？我这就去……
2: 你活该！你跟你娘一样，你小时候我是怎么教你的？做人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你自己看看，你穿的这叫什么样子？骗人小姑娘，你太丢人了！
0: 我什么时候骗她了？啊？她自己误会的，能怪我吗？

0: 再说了，是他骗我。哼，他让我以为他喜欢我，实际上他又喜欢别人。
1: 你要是真的喜欢那个陆瑶啊，我就做你的媒人，我替你到他家提亲去。
0: 大爷，千万别。就那姑娘整天凶巴巴的，我看见就烦。再说了，就凭我这风流倜傥啊，英俊潇洒的样子，就不怕找不到更好的？
2: 任东，
0: 任东，
1: 丫头，回来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你救回来一个孕妇啊，母子平安，他们家人啊，已经把他们接回去了。你放心吧。
3: 那就好，那就好。
2: 今天考得怎么样？都会不会啊？
0: 对啊，有没有报考上？
1: 丫头，你到底考得怎么样？说话呀，
2: 说话呀，闺女。
3: 我今天到考场的时候，考场已经关闭了。
2: 啊！
3: 他们因为我迟到，不让我参加考试。郑定哥，他情急之下，又拿石头砸了大门的锁，结果我们两个都被抓了起来。刚刚陈叔叔和阿姨把我们两个保出来的，所以。我根本就没去考试，
0: 怎么会这样啊？啊，不行，我找他们去。
4: 展平，别闹了，你
3: 根本没有用。
2: 展大夫，你没事吧？
0: 哎呀，这怎么会没事呢？这忍冬都没去考试，说明展大夫和古大夫的比试，这不就展大夫。就未战先败了吗？
2: 不可能，詹大夫，
4: 这是忍冬为了救人没去考试，不能算詹大夫头上的。詹大夫，你绝对没输。
1: 愿赌服输，和古风的打赌啊，是我输了。
3: 大爷，对不起啊，都是我害了你。
1: 小涛，你别这么说。如果你为了考试而置那个岌岌可危的孕妇而不顾的话，哼，我会以你为耻，以后啊，我也不会收你做我的徒弟的。
3: 可是您的确是因为我才会输的，现在怎么办啊？
1: 那个呀，都是命，你不必自责啊。哎，后面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你不必担心。丫头，去我诊疗室，把我随身那个包袱拿过来。
2: 意思是要离开这儿吗？您可千万别，您想开点。我跟您说，这次您真的没输，而且这药铺需要你。
1: 你呀，不用担心我。你呢，好好关心一下你的丫头。她呢，有资质，有品德，而且很有医学方面的天赋。你一定要帮助她考上中医大学啊！将来她一定会是一位最出色的大夫。你们看这药铺吧，我呢出去办点事，我走了。
5: 没事。今天预约的病人都看完了吗？
6: 啊，看完了。
5: 蔷薇的大学考试也该结束了。那我回去了，
7: 古大夫慢走。
6: 爹，
5: 蔷薇，你怎么来这里了？
6: 我想这个时候你一定在看诊，所以特地过来看你啊。
5: 考得怎么样啊？
6: 还可以吧，还挺顺利的。
2: 那忍冬呢？
8: 忍冬考试关你什么事儿？你问他干嘛？
2: 不是，是古大夫和展大夫不是要以他们的考试成绩定胜负吗？那我当然要关心一下忍冬的成绩了。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

0: 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奶奶亲自做的黑莓果酱，哇，那就是一个绝！哎呦，反正一大堆好吃的，就是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惊喜。
1: 哎，克莱和菲呢？夫妻不克里，不克里，嗯呢？
2: 不克里，
1: 不托，
2: 托名。
1: 西诺子，哎呀，
2: 吃了吗？
1: 吃了吗？
2: 吃了吗？
1: 对。Tu as mangé.
2: Tu les m a s Oui. Bonjour, ça va.
1: Oui.
2: Chien, chien.
3: Chien,
1: chien.
2: Chien, chien.
1: Hao chi.
2: Hao chi.
1: Di da.
2: Et après, on va compléter.
3: Tu vas, maintenant, tu vas l'écrire.
1: Eh oui. Si tu demandes, on écrit beaucoup de choses.
2: Ah oui, tous les mots. Et comme ça, vous allez faire. Merci. Trop bien.
4: Le carnet avec des expressions chinoises est une très bonne idée. Pouvoir revenir en France et partager ce que j'aurais appris, y compris avec mes enfants, et l'utiliser quand je reviendrai pour un prochain voyage.
5: 发挥一些搞笑的、有趣的、笨笨的都可以，就是我们喜欢这样的热闹。
1: 哒哒！哇 ！Chinese artisan, it's a limited version. It's an earring. It's totally handmade. Each one costs 1 month to make.
4: Je suis très fière d'avoir ces cadeaux qui sont fabriqués par des artisans de grande valeur et que j'aurai plaisir à sortir avec des tenues. Ça m'a fait très plaisir.
1: Ah, wow. 欢迎妹妹。哎呦，我觉得这性格特别的可爱哈，
6: 就你看，突然就翻了一个跟斗。
1: 对对对，而且他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更加有感触，就是现在中国入境的政策很便捷，现在不用签证的话，你直接就拿着护照就能来。
7: 大概10年前，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落地海关，你要遇上旅游旺季的时候，你可能要在那过海关排队大概40分钟、1个小时，甚至更长。现在我们拿着护照直接走快速通道，一刷护照，然后一刷脸过去了，1分钟。
1: 现在最慢的就是那个外国人入境通道，特别慢。然后，所以我们每次从法国回来，就是探亲回来以后，他特别开心，因为他拿到无薪卡了，他就跟着我走中国通道，你知道，还跟那边
6: 外国人打招呼，是吧？
7: 中国打招呼，
1: 我去了，我1分钟我就通关了，你们排着吧。
6: 但是看这里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场景，就是当这个闹闹的妹妹要来的时候，家里呢就一直在那儿开会，然后小朋友们也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啊，很民主的一个家庭环境。我有时觉得这种民主的这个家庭氛围是小朋友会很喜欢。我在想，如果我小的时候就是父母万事跟我商量的话，可能我会更早的对这个家庭有责任感。
1: 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把孩子们当孩子，包括我怀二胎，他爸爸去法国出一个很长的差，然后他很语重心长地跟哥哥说，你现在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你要照顾好妈妈。那个时候他5岁哎，然后哥哥就拍着胸脯说我可以，然后他唤我起床，给我穿拖鞋，然后说妈妈，你的早餐已经全部准备好了。然后我就去看那个桌上摆着鲜花，他给我打了奶昔，他爬着凳子去上的那个灶台去煎的单面的煎蛋，是有一面是脆的，有一面是溏心的，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整个摆盘非常的美。我说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他说走前爸爸培训我了，我可以的。就那一刻，我就那5岁的小朋友，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好感动，我觉得他可以照顾我。
6: 那肯定还是看的爸爸平时怎么照顾妈妈。你们家呢？你们家孩子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吗？什么都问他意见？
7: 他妈妈这样是这样教他的。对，有时候他妈妈会给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会带他去外面玩，有时候攀岩啊，有时候去农场啊。然后去农场，我们先玩两个人，然后呢，我就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然后他就拿着我手机爱看我手机。相册里面有一回就翻到我的一个剧照，另外一个女演员，她马上。

0: 他就这样
1: 吃瓜，
0: 问我是谁啊？哦、我说这是朋友。姚家青瓜，你不是女朋友吗？
2: 啊，我说
1: 是女朋友啊。
0: 我说就是朋友、嗯、啊，然后是同事，然后我就跟他全部解释完，然后起来说，那你背着我，把我背出去吧，我们回家。谢谢。哇，
1: 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他像哥们儿啊，像朋友，嗯、对不对？嗯，当然我们现在要继续看这个妹妹的故事啊，因为妹妹终于来到各个生活的城市了，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亲情奔赴。那当浪漫的法式风情遇上热烈的中国式欢迎啊、在这个跨国家庭里头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继续看。
3: 在中国，家宴一定是招待一个人的最高的规格。当你把一个人请到家里，你愿意全心全意不怕麻烦给他做一顿饭，甚至做完了以后你们还要一起收拾厨房，一定是你非常非常的爱和信任这个人。
1: 爱得很浓烈。好可爱。
4: Ça c'est le灵魂。嗯，
5: 好。哇、帅啊！
4: c'est un peu comme le la houhou。哇，
1: 你每天做饭，弟弟他们都会帮忙吗？
2: 会。
1: 你看哥哥已经做得很熟了，
2: 成熟了。
4: 我们绝对是一家人一起做饭，我们很享受这个一起做饭的过程。Et tu le mets dessus. Non. Tu vas le faire comme il faut et tu vas faire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Là, c'est le lien avec le chien de la dent. Je t'ai donné mon meilleur couteau, hein. Alors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Voilà. Ta jungle de chien, hui jaugu hao zizi, hui jaugu rao ta de doi fang, y hui go de gen kwai la, yin wei dong mei shi neng dong shou, shi gen rong yi kwai la yi dian. OK.就好了。
6: 嗯，君恒，可以帮妈妈包一点花生吗？哇！不能拿牙，不能拿牙，我要包出来它还是完整的。我要先炸花生，然后我做这个，做完这个我做那个。
4: 啊，我先给你切一个。
6: 对，帮我切吧。
4: 是不是大小？大概这样大。嗯。
6: 是的，我搁这儿了啊。好了吗？花生。OK， 谢谢宝宝。哎，俊恒，你能帮妈妈把这个脏脏的都收拾了吗？谢谢你，宝宝。
7: 我是他的清洁工。
8: 找个好角度，就是露出品牌方。你们拍这个哈。Okay.
9: Hell no！ 快快快快抢救我！等我一下，我这个淋上了。
7: 嗯，我闻见那个好香啊！
4: 哇，你今天就发挥的太好了。
1: 其实是的，做饭这个同一个人做同一件食材，心情不同，味道都会不一样。
4: 怎么样？好了。
6: 哒哒。
4: 来，阿丽，上菜。
6: Thank you。
4: 来啊！
6: 这个要，你别催他。别催他了，女生是这样的。
10: 对，
11: 是
10: 的。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6: 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8: 就是大家都很开心。

0: 孩子就他也知道自己在干啊呀。
1: 我从小就是带他去厨房，然后他跟那个土豆玩，跟胡萝卜玩，尝一尝一些东西，就各种启发。嗯，
0: 我确实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让他先从这些小的挫折或者小事儿上试的，不要让他变成一个大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是家里人跟孩子之间的互相信任。我有个非常小的事情，我原来带我孩子去吃日本料理，那个不是沾芥末吗？他一定要尝那个，我说孩子这个很辣，他说我就要吃，我说行，辣了你别怪我，我因为已经告诉你了，他就吃了，哇就哭了。然后我妈就是她姥姥还给她拍了一个录像，你知道吗？但从那之后我只要说这东西辣她就会相信。我是从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啊很好，我们以后建立信任了。但你知道那个视频啊传到了家族群里头，我被骂烦了。你这个当妈的你怎么能让孩子吃这个呢？你看他辣得多可怜，他哭得多惨什么的。
1: 没关系，你做得对。
0: 你们家孩子进厨房吗？他爱做饭吗？
2: 他应该会进厨房，但是我不太知道他会不会做饭，
3: 还没见过。
2: 但他会去尝试新鲜事物，就我带他去攀岩那一次，他是第一次，从来没去过比较高的地方，他就开始谨慎了。嗯，然后不敢再往下走，你就要去鼓励他，他会再继续走到头，然后慢慢的再下来。但是第二次他会慢慢的放开，不断的放开。
0: 所以你也属于那种夸小孩给足情绪价值的这种方式。
2: 对对对对，
0: 他们家其实就是，是吧？做饭好好吃。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的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
1: 我们以前也住过在鼓楼附近，所以我特别想让我的妹妹去发现鼓楼它多么传统多么美，包括这个豆汁老北京的味道是非常的有趣。
0: 鼓楼姚记
4: I'm gonna show you my favorite breakfast shop restaurants.
5: What are we going to eat?
4: My childhood traditional Beijing breakfast.
5: After the walk I'm hungry.
4: Surprise. You don't see the picture.
5: Surprise.
4: The thing is all the Chinese restaurants They have a nice
6: picture. 记住一个字，吃。
7: 三碗豆汁，一盘肉圈，再来一会儿干包，
8: 地道。
9: 哇啦啦 ！That's the fresh made, deep fried sticky rice cake.
10: On commence par ça, ça ouvre l'appétit.
9: You have to drink this.
5: Yes.
9: 豆汁 You have to say it.豆汁儿，
5: 豆汁儿
9: ，first，
5: 豆汁儿，
8: 不是把豆汁儿，我是豆汁儿，
9: 汁儿，
5: 豆汁儿，
8: 豆，
5: 豆汁儿。
9: We drink together, bottom up. 啊 ，three, two, one.
1: 观察着。
0: 我老公都不行，他一北京人他都不行。

0: 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的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那么下一期克莱尔会去哪呢？会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下期见。
1: 哎呀呀，也没送 tous vivants。
2: I think it's hard to do.
3: Thank you.
1: I give you my bag.
3: We're gonna dance. Wow, she's talented. Super.

0: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将通过镜头走进那些选择在中国定居的异国友人的生活日常，为什么他们选择扎根在这里？此刻呢，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门。首先呢，要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扎根于北京，在戏里演绎人生百态，过去那段跨国婚姻让我更深切地触摸到了人心底最动人的共通，今天也期待与各位一起倾听，在差异中寻找共鸣，于对话中照见彼此。
0: 欢迎来这对组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

0: Vous allez d'abord décorer, pendant ce temps, moi je range un peu la cuisine. Et quand vous avez fini de décorer, on continue la cuisine, ok?
1: D'accord.
0: Allez, let's go.
1: On se retrouve dans 10 minutes.
2: Yes.
0: 我说实话，需要分工，因为要做那么多菜，2个多小时有点难度了。所以分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能帮助我，但是第二个原因也是给孩子们、给妹妹一个机会，发挥自己的心里的爱。
3: Je la connaissais pas depuis deux jours.
4: Ouais.
3: Que tu sais, on était sur la terrasse des parents.
4: Ouais.
3: Et à la fin du repas,
4: oui.
3: Elle se met derrière moi et elle menace.
0: Comment elle t'a fait?
3: Tu le fais exprès. Et elle a des doigts de fée, ta femme.
0: Oui,
3: hein.
0: oui.
3: Elle est... J'ai trouvé ça, mais tellement. En fait, ça faisait tellement du bien. Et puis c'était tellement gentil.
4: Oui.
3: Mais
4: inattendu. Ouais.
3: Voilà, c'est en me disant, mais elle est adorable, mais c'est tellement sympa.
0: 哇，好漂亮！如果菜有一点晚，没关系，因为老婆饿了，待会就得好吃。
5: I love you, mommy.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看到两个儿子穿着西装了，真的很帅哦！突然有一种我又结了一次婚的感觉，就特别感动啊。
4: OK， 终于可以吃饭啊！
5: 干杯！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4: 干杯！谢谢妹妹，
5: 谢谢妹妹，
6: 谢谢你
2: 啊！所有的菜品都很好吃，然后装饰非常用心。破了他比较慵懒的，就是法式的那种，就是有菜就好。
7: 哦，做一道吃一道。
2: 哇！复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给我做的那道菜嘛，因为那个菜我吐槽了他十年，那个菜我太喜欢了，结果他每次做的都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怎么可以复刻不出来呢，明明是你自己做的菜。
7: Even better.
4: Yeah.
6: 又要哭了吗
7: ？More love.
3: 好感性的闹闹。
4: 我原来给他吃的那个炒海鲜，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没有办法做的一模一样，但是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虽然做不到一样的味道，我愿意花一辈子经常做，给他各种不一样的版本，
3: 这样可以保持新鲜感。
4: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也跟你说过最浪漫的三个词，我为你
6: 是的，请为我一辈子，
4: 老婆，感谢你。
6: 好了，让
4: 我爱你。
6: The demo C。
7: 好浪漫啊，有仪式感啊。
3: 对。哎呀！
2: 我还要跟这个人再去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4: 我跟我老婆的快乐的回忆特别多，这些回忆代替不了，我们会记得一辈子。
7: 其实聊到这儿呢，就有一个很老套的问题要问，特别是二位，因为你们是在一起12年了，对不对？那怎么样让12年的这个感情保持新鲜？
6: 其实我还蛮反对那种，就是情人节要出去吃饭呀，结婚纪念日一定要买花呀，就是那种都一样的，我会觉得很俗气，没有意思，因为它没有你们两个的个性在里面。我是比较喜欢那种很好笑的事情。
7: 你觉得爱情保鲜就是要记得，
6: 要有幽默感，
7: 生活中的这一些好玩好笑的事情，是吧？
6: 对
4: 对，套路就不好玩了，太。 太 cliché 了，我们要稍微玩，稍微接受友好的。

0: 有高大上，有接地气，都好。其实我们一起做饭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因为他会努力去创新做一些新的菜。我也很开心，我特别希望他做的美食，我也是努力去做一些新的料理，这样有一些小的惊喜，也不是很麻烦，也是不贵啊，你可以花十几块钱去菜市场买一个土豆啊，一块来肉，你做一个小好吃的，你对方很开心啊。成本10块钱的浪漫，
1: 对呀，
2: 但是用心啊。
0: 对，但你真的，你吃到那个菜，你会好感动，你会觉得哇，你好用心啊，就上次我说我喜欢这个味道，你记住了。
1: 浪漫
2: 是无价的，
0: 就他在意你，就他在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他在意你的每一个感受，这个事情是很。
3: 认为是做饭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哈，那这个确实太保鲜了。你们呢？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2年了，
4: 没什么感情了。
3: 还有，
5: 不好说，因为我们一开始在一起就一起开始工作，就是也是那种很快的一个，
3: 2年感觉像可能像10年一样。
4: 对他每次看着，哎呀。
2: 耳朵粘老夫妻了，这种感觉。而且你们总在台上，是吧？
4: 对，
2: 因为会每天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其实是很有新鲜感的，它是一个自然保鲜感觉。嗯，对，你们2年慢慢看，
0: 慢慢熬
2: 吧。我们10年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啊。<笑>其实刚才那顿饭只是一个影子，对不对？啊，我们后面还有惊喜呢，我们继续往。
0: 你知道我们俩的浪漫就不是那种 cliché， 不是那种套路的浪漫。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的幽默感，对不对？
4: 对。
0: 是我知道，咱俩都是特别爱吃，所以我过来那些香肠，法国香肠是真的，你可以吃，等会儿可以吃，现在可以吃。我希望你在家可以有灵感，可以有舒服的空间。 我希望这样，你可以享受日子，啊，好不好？然后这边我们放了，我选的很多我们的回忆的照片。放了这些照片，就是展示我们已经有12年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啊，有在中国的人，也有在法国，在巴黎买巧克力，在各个地方。 一起真的过得非常愉快。今天晚上，我不仅做了美食，不仅安排了这个。你知道，我想跟你分享我所有我喜欢的、我能做的东西。我不能做到的就不会努力，但是我希望做我能做到的，希望能带来给你灵感。所以我写了一首歌。 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

0: 我听娜娜给我写的那首歌的时候，真的就是过了12年，还仍然坚定不移的说，哎，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就我们更绑定了对方的那个方向在走，就是灵魂的契合度是很重要的。
1: 他是我的一切，我后来就会努力更经常的，我不要等十几年来做这样的惊喜。
2: 老婆，早餐好了。
3: 好，谢谢。
4: 魔镜公主，
2: 哇，你今天就发挥得太好了，
0: 很感动，然后就哭了，是因为他就说你就是我认定的那个唯一的你，你就是我的重生。

0: 切喽！哎呦！
1: 各位，你们觉得闹闹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我们先从虫虫开始吧。啊，
2: 我写的是 love， 是爱。这个爱其实是一个广义的，对我的爱，对孩子的爱，对中国美食的爱，对中国这种有人情味儿、丰富的地理这种地理的地貌特征、各种美丽的地方的这种博大的爱。
3: 闹闹，因为他热爱的食物，与他心爱的人虫虫相遇，然后用他的满腔热忱追到了中国，追到了北京。从今天的节目里，我看到了闹闹他的真诚，他的坚持，哦，我被他感动了。嗯，
4: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是他的根，然后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哦，
1: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根呢？嗯，
4: 因为爱人在。
0: 阿富特别 get 到我，因为我选了他，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有在家的感觉。我们无论是在哪里，我跟他在一起就我在家。啊，
1: 只要爱的人在一起就是家。
5: 哦，我给他们的就是，因为虫虫，因为爱，因为一个人，所以爱上了一座城。
1: 我的这个呢就比较简单啊，因为我是很喜欢看他们俩在一起做饭。合适的人，对的人，爱的人在一起，其实有时候吃什么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那种氛围它就会让那个美食变得不一样，变得是独属于你们的美味。所以我这句话就是为了一日三餐的美味和一起品味美食的人，所以留在了我们中国，留在了北京。当然这都是我们的想法啊，还要看闹闹你怎么来总结。
0: 时候就是艰难的日子也有味道，有的时候你做很特别的东西也有味道，幸福的事情不仅是大钱大成功，小的事情跟你爱的人一起逛菜市场也是很幸福。做到幸福是一个财富，你需要一点酸辣，你需要一点点的甜甜的香香的，对吧？都需要。希望大家一起参加做做饭就很幸福。

0: 自主的陷入怀疑，我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里。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了，我打败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

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水漾，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6: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爱乐山海，爱无国界。当世界的边界在理解中消融，总有人选择成为文化摆渡人。欢迎走进贵州卫视《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爱。今天我们有四位爱的观察员与我一同开启

0: 这场双向奔赴的对话，让我们一同见证爱如何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完成最动人的翻译。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
1: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是一名海外双栖文化工作者。其实在12年期间呢，我一直是在搭建跨国年轻人之间的一个理解文化的桥梁。今天是非常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阅读更多的跨文化的一些碰撞。
2: 大家好，我是英国人阿福，然后虽然我有这个英国的这个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特别喜欢在胡同里边生活，我的外号就是胡同绅士阿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新书，你们可以叫我小书。作为阿福的喜剧情侣兼搭档，然后我负责给这位胡同绅士做文化解码。
0: 来，接下来杨璇，其实你是主人啊。
4: 对，没错，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这一次呢，我们不仅要作为一个爱的观察员，也要作为贵州文化的一个推荐官。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跨越山海之隔，看看这对跨国夫妻的故事。
0: 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提供的一个什么初印象，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其中一个嘉宾他的飞行记录图。哇，你看从北京都基本上往南飞的多哈，
1: 但是家肯定是在北京，
0: 是他都 是他都是从北京出发的，
1: 对吧？飞了50000多公里，
5: 不晕吗？这个
0: 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1: 哇，这大高个儿，哇，
4: 最萌身高差，呀
1: 呀，这大高个儿。
6: Hello，
1: 你好，你好。
7: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อภิญญาจรูนพุ่มพิรันชื่อจริงว่าจังไอหลิงนะคะ我是一个泰国女孩现在也是一名中国媳妇儿了
8: 我是复兴北京土著身上既有着老北京人的松弛感也有着新北京人的国际范我和艾玲有一段10年的跨国爱情
7: 这段10年的跨国爱情里我比她勇敢因为我敢为爱放弃曾经的所有
8: 10年像爬一座不知道有多高的山
7: 这10年对我来说就像跳一支约好就不会停的双人舞一样
9: 第一眼像快门按下她就像从港片里走出来的女孩
10: 这个1米9的中国男生看起来好像需要我的帮忙
11: 你想让我帮忙什么说
9: 我想对他好但不知道怎么说
10: 他傻傻的样子其实很可爱
9: 地图上的距离比想象中远
10: 异国的距离连吵架都要约时间我有勇气面对所有文化和文化差异。
8: 哇哇哇哇！10年我们才爬到这里，原来山不算高，景色很美。
7: 10年我们彼此的时差还在转动，而且越来越有序。下一个10年我会继续在北京，用我自己的方式热爱这里的一切。这是一个泰国姑娘和北京爷们的故事。你好，我叫张爱玲，来自泰国曼谷。
1: 听出来了，
0: 而且好屌。继续继续，不好意思打断你。
7: 现在呢，我就在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工作，还是一名中泰文化交流博主啊，
0: 就宣传我们中国的是吧？谢谢你啦。
8: 大家好，我是复兴，我是艾玲的丈夫。艾玲呢，因为跟我结婚，然后她就放弃了泰国的一切，包括家人、朋友还有工作，然后来到了中国，所以我就希望能够 照顾好他在中国的生活，希望他能够在中国扎根，然后把中国更好的介绍给国外的网友。
0: 一位是为爱奔赴成为文化桥梁的泰国姑娘，那一位呢是默默付出为爱铺路的北京爷们儿，那到底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子的？

0: 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哥哥，
2: 这谁能受得了？
0: 我都输了。哦，
1: 他们是谁呀？耶
3: 哟，竟然还。
2: 北京吗？
1: 是
2: 北京，
1: 在亦庄。
2: 哦，在亦庄，
4: 他是真画。耶、
5: 哥，
1: 哥，
5: 公，是不是我出差这么多，你在家一个人在家特别孤单呀？哦，
4: 孤单到每天都得看电视剧陪伴我。
5: 我在中国看过电视剧《狂飙》，是最好玩的电视剧了。
4: 你上次看完电视剧，你们还买了啥书啥的？
5: 我从泰国买这个《孙子兵法》，你还记得吗？你泰国说，任他任我们打仗百次不会输，对吧？
0: 百战百胜吧。
1: 哥，因为上次买了，然后看几页就觉得太难了。
4: 读不懂是吧？
1: 好难，但是听说这个书也是泰国警察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要读。
4: 警察上课啊？
1: 对呀、啊。嗯，行，最近给自己的 KPI 一下，都要读完。
4: 别读了。
1: 哥不想有聪明的媳妇儿吗？
4: 不用太聪明，太聪明了，我这个日子就不太好过。
1: 哥，今天你要带我去哪玩？
4: 带你去看机器人。

0: 人 4S 店。
1: 首先看到这个机械手臂，它是一个艺术装置啊，同时也是一个启动开关。在食指尖端这里呢是有一个感应器，我们触发之后，这个屏幕会有一个视频的播放。
2: 哇哇，
3: 你这么娇小，感觉一个手掌就能把你抓走了。
0: 太高级了。
1: 然后我们看到桌面上这一款呢，它其实是一个家庭便携式的教育机器人，叫做悟空。
0: 悟空，悟空，跳舞给我看一下，
4: 爱起来，
5: 爱起来。
0: 你看他的
5: 眼睛会动的，
1: 对，面部表情其实也非常的丰富。
5: 你看他会摇摇腿，
0: 他抓眼睛这样。
1: 哎，它这个头部是有摄像头的，也可以进行远程的视频通话。
6: 我这个妹妹她也来过中国留学，当时在清华大学，然后她帮忙当家长。
7: 爱因斯坦讲的是美式英语，感觉。
6: 现在中国发展的太厉害了，离别的国家发展的太远了。
1: 但是这一款其实是比较有来头的一款，
8: 就是是那个，
5: 它也是转手绢的那个，
1: 和魔术师刘谦老师打招呼握手的这个同款。
5: 扫地卡，
0: 他不认我，
1: 可以的。你们看他回去之后还有一个动作。
9: 哇，它腰好灵活，
7: 好灵活呀！
1: 我们的鱼缸里呢是有一款仿真的金龙鱼机器人，那它在水中也是能够做到非常自如的游动的。
5: 这跟真的是，
7: 哇，这是假的吗？
1: 它其实是采用这种全身开放、局部防水这样的一个功能，目前是能够到水下5米进行工作的。对呀、啊，比如说像水质检测这种工作，其实都是能够完成。像它这个嘴里边也是有这种激光在。测量距离的激光测距，它感知到这个颜色之后就会有躲避的动作，你看对吧，很灵活。这一款是来自影智的咖啡机器人，它是可以通过这两个机械臂协同作业，在75秒内完成一杯拉花的咖啡制作的。
0: 哇哇
1: 哇哇，可以了，
0: 有惊喜。哇
5: 它印花了。

0: 了。哇
1: 哦！哇，这个可以啊！
2: 你看他眼睛、眉毛都印得倍儿清楚。
0: 对对，
1: 这个人是做不出来的吧？
3: 它上面印出来的那个是咖啡粉跟奶，是不是？
0: 是，是
3: 就跟拉花同理。嗯哦啊，哎，这个属于我看到比较高科技的。哦，你们现在也肯定见过很多这种
1: 很多很多
3: 机器人，是不是？
1: 对，有那种炒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搬东西的都有。
3: 很多外国人会对酒店里头的那个自动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啊，
2: 是吗？
1: 我第一次见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我是第按门铃，我一开一个机器人，这什么情况呀？这太好了吧？
3: 你们有泰国朋友来玩过？
0: 有，他们都来呀，为了想拍这个机器。
1: 就多点几十块，
4: 是机器人合个影。
3: 其实我刚刚看这个片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三十六计《孙子兵法》。嗯，是不是？你这一下子，嗯，
5: 爱情三十六计，
3: 对，马上的歌。
5: 爱情三十六计，
4: 我刚刚一唱，现场演唱回来。
1: 听过吗？
0: 没听过啊。但是《孙子兵法》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呢？
6: 就《孙子兵法》可以运到各种领域。啊哦，哎，就是比如美人计，
1: 啊，美人计是啥？
5: 美人计
6: 就是哥，哥哥哥哥。
3: 美人计刚才跟他解释了，啊，
5: 解释
3: 你怎么解释的？我听听。
7: 我跟他解释就是你已经不用选了，已经会了。
3: 来吧，我们继续看看你们在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0: 好久没有吃泰餐了，
8: 这不特意来带你吃点泰餐
1: 哦。他们家很好吃，嗯，好
3: 吃，是好吃的。
0: 是不是每次吃泰餐要有这个
8: 虾片？嗯，
0: 虾片。可以点
8: 菜吗？
0: 好，
8: 嗯，
0: 炒河粉、打泡饭、冬阴功汤、红咖喱鸡、泰国香肠。
7: 哇，我都饿了。
0: 我有附近美食，我特别喜欢。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6: 这都12斤。
0: 我不知道怎么减肥了，在中国其实好吃太多了。哥，味道对了。
5: 味道对了。啊，正宗呗，
1: 味儿正。
0: 正宗了，正宗了。哥应该喜欢。又酸又辣，
1: 哇，这一拌饭的话也太香了，这个。
3: 饿了。
5: 哦，味儿怎么样啊？这个
0: 跟曼谷一模一样。嗯嗯，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今天解馋了吗，哥？
8: 解馋。
0: 我也解馋了。
8: 解馋了。
5: 你当时来中国的时候，第一次见我爸妈，你啥感觉？
0: 一点都不紧张。
5: 为什么？
0: 我只懵懵的，因为人说什么我听不懂呀，啊，所以我只给他们的微笑。你好。走走。PM 我的好，我的好。
5: 你们很多泰餐厅都请了厨师，都是泰国的，但是他认识我倒是没想到。
0: 我认识这个姐姐，因为每次如果有泰国风情节，我就会见到她。
5: 怎么称呼您？
0: 乔恩。
5: 乔恩。
0: 姐姐在这里工作多长时间了？
9: 14年来了。
0: 14。那姐姐，您的？你老公也是中国人？
9: 对，也是北京的。
5: 哦，哎，那跟咱俩一样，泰国跟北京的，
9: 中泰的。那在家是您谁做饭？
0: 他是我，
3: 我想的也是。
0: 不是说我，其实我也给你做过菜。
5: 偶尔做，偶尔做。
3: 哪个菜他做的您比较喜欢？
0: 木瓜沙拉。
3: 啊，那今天正好没有点，那让他来给我们做。你拯救他是吧？
0: 好久没做了，不太有自信了。
3: 我都想尝尝了，他的拿手菜。稍等一会儿啊。啊，我也喜欢吃木瓜沙拉。
0: 我做的味道很正宗，
3: 是吧？
9: 这需要这么大的，
3: 这所有的食材。
5: 第一次给我做木瓜沙拉什么时候啊？嗯，
0: 来到中国。
5: 来到中国做。
0: 因为想吃了。
5: 馋了。
0: 馋了。42公斤，到现在48。

0: 工作。
1: 我是广州人，广东也有青木瓜的菜，我们把它做成酸的。哇，
2: 我已经闻到味儿了。
3: 叮叮叮叮，
2: 可以可以可以。
4: 作为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能够做几道我喜欢的菜，我还是觉得很暖心的。
3: 有两个菜，第一是木瓜沙拉，第二是粉丝蒸蟹，很爱吃。
4: 来一点。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太有味儿
5: 了！够了够了够！
6: 别上手，抓好！
5: 够了够了，不行了！
7: 你们的韧性都不错，
8: 其实挺爽
9: 的。够了，有点折磨人了，这个。
10: 当时是真的错了，人家掰的那个劲儿就特别大。
9: 你俩越喊的话，感觉这两个老师越爽越开心呢。
4: 对，我觉得那天按摩可能按的比较狠，就还挺疼的。
3: 我就喜欢这么痛，要用劲大一点，这个是按摩的特色。
11: 哥，我想跟你玩一个呀，因为前天我看有那个婚姻测试题，
9: 有点吓人，有点吓人的感觉。
11: 对方最喜欢的电影角色，
12: 喜欢哪个电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你的哪个生活习惯对方最无法接受？
12: 我觉得没有，你什么我都喜欢。
13: 你什么我都喜欢。
14: 没有没有。
11: 这个是什么？可以自由命题。
9: 你俩真的不像是十年的，
14: 对，
9: 有点像新婚或者是初恋的感觉，是不是？
11: 你最爱谁？
12: 这不白给吗？最爱你，最爱你。哦，你觉得你做什么事能让我最开心？
11: 唱歌跳舞
12: 可以。可以。这写了这么多拼音呀、
11: 不会写中文。对方最喜欢的季节是
12: 春天。
11: 哇，但是你春天你过敏呀，你还喜欢吗？
12: 你记错了，你记错了。
11: 下一个，
12: 对方最害怕失去的东西是什么？你写的是啥？你写的是啥？钱。
11: 什么贵一点的东西你就怕？
12: 我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你呀、啊、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
11: 这个不行，这个我误会了。
12: 那你错没错吧？
11: 不能。
12: 那也算错了。
11: 我是外国人，我能看懂一点就好。
12: 没问，给你机会你不问。
3: 我理解错了，误会了。
1: 这两个的这个婚姻体检报告现在在我这儿呢。哇、wow. ！你这句话确实够狠的，来啊，你让阿福看看。
14: 阿福能认识
1: 你看看这一句话，
9: 这
1: 很不狠。
15: 你回泰国吧，我不爱你了。
1: 妈呀，这是什么？
9: 什么样的情况？
1: 这不是被激怒，这是要分手啊！
3: 他应该以为如果他说这个句话了，我会很伤心吧？
9: 对，我可能脾气最狠。
16: 那你会真的回泰国吗？
3: 如果以前说应该回，但是现在不回了，在中国有家了。
1: 艾琳说她的工作呢是向泰国人介绍我们中国。其实我还挺好奇的，来说说你们这次旅行都去做些什么呢？
3: 这次呢，我也去请了00后的泰国妹妹来，为了我想让她来看一下看中国，我想知道他们对中国有什么想法。
1: 这回这个00后的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3: 他叫叉叉，他是一个泰国歌手。
1: 哦，那很期待了。来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3: 叉叉在那里，我已经见他了。
17: 嗨，叉叉，
1: 好漂亮啊！

0: 对对对
1: 对，卤猪脚，老干妈拌饭，
2: 老干妈拌饭，
0: 这个有几个菜呢？
1: 太多了。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推广贵州，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就一听到文化的时候，
0: 但是
2: 没有意思，
0: 掺成来了，就觉得好玩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少数民族语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唱。
2: 对，在贵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3: 你看外国人，
2: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里，所以我
3: 都可以接受自己的城市了。
0: 因为他了解贵州
2: 一些特点的东西。然后贵州人非常喜欢喝酒，因为他们是敬酒来人，他们穿的他们的传统服装，最美的传统服装，然后唱动子的歌，很动人，真的。
3: 说外国人很懂中国，就叫中国通，对吧？但是他就是贵州通。
0: 对，我知道吗？泰国妹妹莎莎，她也喜欢唱歌。
2: 真的吗？
0: 对。
2: 啊、那让你唱一遍吧。
0: 收麦，收麦，来，我来。
4: OK，OK。
5: 加油。
4: Let's go，Let's go。

0: 我觉得贵州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音乐结合的特别的好，
1: 因为现在贵州不光是美食嘛，留住了大家的胃，留住了你的人，但它灵魂也想把你留住，其实它就是一个音乐之城。在贵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音乐节，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路边音乐会，这里不仅有很多的明星，只要你爱唱歌想唱歌就可以开麦。
0: 而且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
3: 对，
0: 你发现就是夜市比较旺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些民间的艺人，
1: 对，他都是喝着夜啤酒然后就在旁边就自弹自唱了。
0: 哎，像贵州这么多少数民族，它本身自己都有自己的音乐，这里的音乐就是多样性是很多的，是不是？这确实给贵州就是冠上一个音乐之城是没有问题的一个这样的称号哈。

0: 让我们跟随艾琳和父亲的脚步呢，不仅走进了他们跨越山海的十年爱情，我觉得也多少摸到了他们留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意义。我相信呢，这也是艾琳慢慢适应中国的一种方式。她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回答了为何要留在这里。当然，这个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下一集会更加完整的给大家来呈现。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Let's go inside。
1: 加油，哥！哦，小心，
4: 还好有头盔。
1: 是啊。
3: Oh, the water is very cold.
4: 你漂不
3: ？OK。
4: OK。
3: OK。Oh my god。
4: You're good, son.
5: Yes, I'm very good, thank you. I'm having the time of my life. I'm enjoying.
1: 吃肉就发现，没想到是一个探险的洞。
5: I like so much. I like adventure. I like caves.
6: I 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
1: 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打不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佑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抹茶醇香，四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我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小薇啊，你说忍冬考得如何？
3: 我听说忍冬好像在去考试的路上，为了救治一个孕妇，所以误了考试时间没去。
2: 啊！
3: 郑定还因为这件事情大闹了考场，两个人都被抓到警察局去了。
2: 啊！被抓到警察局了？
3: 警察局？
2: 那该怎么办呢？
3: 爹，你放心吧，陈叔叔已经保释他们两个了。不过忍冬也因为这个，所以没有考试。
4: 古风，
2: 是你？
4: 我有话跟你说。
2: 你们先出去吧。
3: 哎。
4: 我送给你的。
2: 是什么？
4: 你自己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2: 医书。
4: 没错，愿赌服输。我不像你，你有清源堂这个铁招牌可以拆，我就只有这些年的医术心得和我的一些秘方，我拱手送给你了。
2: 这都是你精心钻研的医书，我不能收。
4: 留下，大丈夫岂可言而无信。我就要回山里了，这些书留在我身边那也只是废物，所以留在你这儿吧，还可以多救些人。另外我还有件事想拜托你。
2: 什么事？
4: 忍冬这个丫头啊，是个难得的医学人才，我希望你能够多照顾她，多提携她，希望她以后能和你一样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好大夫。
2: 不用你说，我都会培养忍冬的。你的这些医书我绝对不能收的，你拿回去吧。
4: 哎，我都说过了，留给我也只是废物嘛，你怎么这么老顽固？
2: 不，我希望你留在陈家药铺行医，把这些医书用在有用的地方，把你的医术发扬光大。
4: 我早就已经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了。这一次，要不是因为你家里那些事儿，我还不下山了。对了，告诉你，其实蔷薇啊，是你救醒的，
2: 是因为你的帮助。
4: 哎，你听我说，那天我来了以后啊，我把过蔷薇的脉，她的脉象已经平稳了。只不过当初你心乱了，你没有察觉而已。我来也只是让他早点醒来而已。
2: 真的是这样？
4: 当然。我回去以后啊，就好好想了一想，以蔷薇这种情况，换作是我的话，有没有把握让他这么短的时间醒来？结果是我做不到。所以，你这个老顽固的医术啊，确实在我之上。
2: 不，如果没有你帮助的话，蔷薇不会醒得那么快。
4: 行了行了，别说了，胜负已分，我也该归隐山林，重拾我闲云野鹤的生活去了。
2: 好，之前的事情都不算。

0: 任东这一次不能参加考试，纯属意外，希望你不要计较输赢，继续留在县城里面行医，利益大众，这才是最大的功德啊。
1: 我刚才嘚嘚说了半天你没听懂啊？我就不想留在县城，因为我不想看到你。我每一次看到你，我就想起我的情场，我的事业都被你毁得一塌糊涂。好了，你走吧。我走，不用送。

0: 其实一败涂地的人是我。当年我没能给陆云一个名分，让陆云含恨而终，现在又让静怡流落在外。
1: 怎么样，考得还顺利吧？
2: 我觉得还可以吧。
1: 真的？哎，奇怪了，平常这个时候你爹都回来了，怎么还在看诊呢？
2: 哦，是展叔叔到清源堂，他说找爹谈点事，他们正在谈事呢。
1: 他们俩有什么事好谈的？哎，那个丫头考得怎么样？
2: 哦，奶奶，你是说忍冬啊？
1: 啊，
2: 她好像是因为迟到，所以没进考场。
1: 没进考场？
2: 嗯。
1: 我看八成是没把握，不敢进考场考试。
0: 忍冬是因为救助一位孕妇，所以才迟到的。
1: 管他是为了什么，反正啊，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种。你看他娘上次来探工钱那副嘴脸，看了就讨厌，做他的子女也倒霉。
0: 娘，这是别人家的家务事，你这样批评不太好吧？
1: 我也没说什么呀。既然那丫头没考，那就表示我们赢了。你该不会拆了谷家的招牌吧？蔷薇，上了大学要好好念书，我们谷家将来啊就靠你继承了，知道吗？
2: 我知道了，奶奶。
1: 好。
0: 娘，静怡她。
1: 不要提她。我永远不会让他进我们家门的。

0: 哎呀，这个展大夫上哪儿去了？下午就离开药铺，怎么到现在这么晚了还不回来呀？
1: 这忍冬啊，没赶上考试，展大夫输了笔试。这展大夫可能是心情不太好啊。
0: 我说你这个人也真是的，你明知道展大夫这个人性情古怪又神经兮兮的，天知道他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来，你明知道他要出去嘛，你就跟着出去，不然你问问他要去干嘛嘛。
2: 娘，您刚才也说了，展大夫他神经兮兮的，您怎么能怪忍冬呢？即使忍冬问了他也不会回答，而且忍冬是为了救人没有参加考试，心里已经很难受了，您能不能少说两句？
0: 我这也不是要怪忍冬，我只是真的很担心展大夫，你说这么晚了他还不回来，我哎呀，哎呀，展大夫你可回来了。
3: 大爷，
0: 这么长时间上哪儿去了？
4: 你们都在啊？
0: 哎呀，展大夫喝酒了
4: 啊？没错，我十几年没沾酒了，今天我心情好，所以我喝了几壶。
0: 你说你心情特别好？
4: 对啊，我明天就要回山里了，我心情当然特别好了。
0: 您要回山里去了？
4: 嗯。
0: 这怎么行呢？
4: 怎么不行啊？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就该回山里了，知道吗？

0: 詹大夫，您不是还要教导忍冬吗？忍冬还没考上中医大学呢，我看您还是留下来吧。
1: 该教的我都已经教了，只要这个丫头啊明年考中医大学，她就一定能考上，考上了呢就可以拿到行医执照了啊。对了，我告诉你啊，我不在这的时候你要对忍冬好一点，要是我知道你对他不好的话，哼，小心我对你不客气，知道吗？
2: 大爷，不要。嗯。
0: 是，这我知道，我知道。
1: 丫头啊，我是不担心你的学业呀，我就是担心呐，没人照顾。

0: 他现在已经没有了，好好照顾他。嗯，
1: 大姨，我。
2: 翟大夫，您放心，任东啊一直是由我来照顾的，我会把他照顾得很好的。您，我看你忙了一天了，应该很累了，不如早点去休息，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好不好？
3: 没错，明天会山里了，我呀得回房间收拾一下。
0: 詹德福，
2: 您真的打算回山里了？您不打算留下来吗？
0: 不留了，回去。
2: 詹德福。

0: 文东啊，不如你明天再帮我好好劝劝展大夫，让他务必留在我们药铺继续看诊呢。
1: 阿姨，你也知道大爷的脾气性格，我觉得我是劝不了他的。
0: 你不是怎么知道呢？啊啊，我看他啊最疼你了，没准他听你的话，你就帮帮阿姨去劝劝他好不好？嗯，
1: 我试试吧。
0: 真乖。

0: 靠，我们的大小姐怎么今晚如此的轻松自在啊？是不是因为考完试不用再读书，彻底解脱了呀？
1: 那是我的事，关你什么事啊？
0: 我告诉你，你别高兴得太早，你只是考完试而已，录不录取还另说呢。
1: 哼，那可不一定，反正跟忍冬比试是我赢了，所以我爹和展雄叔叔的比试是我爹赢了。
0: 哎呀呀呀呀呀呀！请问你哪来的自信肯定能赢忍冬啊？
1: 就凭他今天压根就没有去考试啊。
0: 什么？他没有去参加考试？为什么呀？
1: 好像是因为在路上救了个孕妇，耽搁了时间，最后还大闹了考场，被带到警察局去了，所以就是我赢了。
0: 那他现在还在警察局吗？
1: 你放心吧，早就被保释出来了，不过这个时候他应该在陈家痛哭流涕吧。

0: 我才不管呢！你说这臭小子哪点比我强？你
1: 干嘛？就冲你刚刚那么大呼小叫的，他就哪一点都比你强，知道吗？你这叫不懂为别人着想。
2: 现在都这么晚了，如果我敲门说要找他，那丫头肯定会骂死我，甚至会因为我打扰到陈家的人而更加讨厌我。我不能这么做。

丫头，你现在一定很难过吧？虽然我不能进去陪你，但是我会守在这里。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努力赚钱，将来让你的家人跟你

0: 你就别再犹豫了，既然你已经设立了目标，那就要掌握方法，不懈努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行动起来吧！
1: 为了这个家，更是为了你自己去考中医大学，拿个行医执照回来，好吗？
2: 我记得我以前曾经答应过，要供你上学，可是却没有做到，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跟你说。
3: 我要供你上大学，从小到大，我还没有看到过你决定的事情有做不成的，而且我也会帮你的。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好好复习，准备考试。
4: 我十几年没沾酒了，今天心情特别好，所以我喝了几壶。
5: 你说你心情特别好？
4: 对啊，哎，我明天就要回山里了，我心情当然特别好了。

那。

0: 红林，你这急死又能怎样啊？他要是不肯留的话，劝也没有用的。
1: 哎呀，那好，就算他坚持不肯留下来，留不住人，那他也总得把那肺痨的秘方给咱们留下来吧。
0: 你不是不了解他的个性，这事儿已经说了好多遍了，如果他要是肯留的话，他早就留给你了。
1: 你，
0: 哎呀，算了，你打消这种想法吧，好不好？
2: 郑定啊，我走了以后啊，你要好好督促这个丫头学习，无论如何明年她都要考上中医大学，你知道吗？
3: 哎，詹大夫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督促忍冬的。
2: 嗯，
3: 而且忍冬他一向很努力，我想就算我不督促他，他一样会做得很好。
2: 嗯，那是。丫头，你这次救孕妇具备了做大夫的资质，而且你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我很高兴啊。以后你学习控鱼的时候，你就去陈家药铺帮着看看病，但是有什么疑难杂症的话，你就介绍到那个青莲堂去。
1: 真的？
2: 就算我不让你去药铺，那个爱钱的女人她也会逼着你去的。
1: 大爷，
2: 以后如果你有什么医学上的问题呢，就到山里来找我，知道吗？
1: 嗯。
2: 哎，走了。
1: 大爷啊，展大夫，您真的要走，完全不考虑留下？
2: 不留下来了。
1: 那真的要走的话，您那个……
2: 哦，你是说我的那些中医秘方是不是？
1: 哎呀，展大夫，您真是聪明人呐！
2: 我是不傻，可我告诉你啊，我就是把那些秘方烧了，我也不会让你拿来去赚钱。
1: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就算拿你这个秘方是去赚钱的，那也是在替你救人呢。
2: 救人我自己会救，而且我告诉你，你就彻底死了这条心吧。我已经把我的秘方，我的医术心得，我都送人了。
1: 送人了？
2: 嗯。
1: 哎呀，那送谁了？
2: 我送给……这是个秘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总之，你这一辈子休想拿到我的秘方去挣钱。
1: 你
2: 再见。
4: 大爷，您让我送送您吧。
2: 不必了，我自己一个人走，免得看到你哭啊，我又舍不得。
4: 可是，
0: 你
4: 大爷，等等我。
1: 哎呀，
3: 娘，你拉我干什么？
1: 你去干嘛呀？那忍冬上哪儿，你上哪儿？怎么像跟个屁虫似的？你别忘了，你跟蔷薇是有婚约关系的。
3: 娘，婚约的事情早已作罢，您不要老提好不好？如果您再提的话，我真的会不高兴的。
1: 不管怎么样，今后你就离那丫头远一点，保持距离，听到没有？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4: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等等，大爷，就让我送送您吧。
2: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不喜欢人送我，你别跟着我了。
4: 那好歹我们也是师徒一场啊，就让我送送您吧。
2: 好吧。

0: 好了，丫头，你就送到这儿吧，别送了啊，快回去。
1: 大爷，我不懂，你为什么非走不可，就不能留下来吗？
0: 有什么好不懂的，愿赌服输嘛。我既然输给古风那家伙，我自然要回山里了。
1: 可是上次你们比试医治肺痨的时候，古大夫也是说给您啊，那个时候您都愿意再给古大夫机会，为什么这一次就非走不可呢？再说了，蔷薇的病也是您给治好的，这么说来您的医术就是比古大夫高明的。
0: 丫头，我下山呢是因为你。还有啊，蔷薇其实并不是我救醒的。
1: 蔷薇不是您救醒的。

0: 这话怎么说啊？
1: 以后你自然就明白了啊！行了，送到这儿吧，你快回去。
0: 不，您的医术跟古大夫一样，为什么您就不留下来济世救民呢？
1: 哎呀，你这个丫头，我告诉你吧，古风那个家伙，他……哎，别说了，包袱给我。
0: 可是，我舍不得您啊。
1: 我也舍不得你。好了好了，我只是要回山里，我又不是去死，你干嘛这样？
0: 那你回到山上，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1: 好了，我知道了，这个事还要你来说吗？真是烦。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啊！我看到你哭哭啼啼的样子，我烦都烦死了。哭了啊！真想我的话，就回到山上来看我。对了，如果你没有考上中医大学的话，以后就永远不要再来见我。
0: 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考上中医大学，将来我要成为一名和您一样医术高明的大夫。
1: 先别说大话，真考上了再说，知道吗？哦。好了。包袱给我吧，我走了。
0: 你一定要保重，我一定会回去看您的。
1: 别这样了，我走了。
0: 大爷，好好照顾自己。我一定会回去看您的，等

0: 记得小时候你跟我说过，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到这里来跟河水说两句。所以我今天带你来这儿，你有什么话就现在跟他说两句吧。
1: 大爷，您的话我一定会铭记在心的，努力考上中医大学，成为您的骄傲，成为一名济世救民的好中医。
0: 我也好想对河水大喊我心里的话，我喜欢你，我真的非常喜欢你，可为什么你偏偏喜欢陈正定那小子，不喜欢我？但不管怎么样，我永远都会像现在这样守护在你身边，陪你一起笑，也陪你一起难过。我说忍度，你还在为没赶上考大学的事儿难过啊？
2: 没有啊，只是觉得展大夫是因为我才会回山上的，我不只是害他输了笔试，我也让那么多给过我帮助的人失望了。
0: 不就是一次没有考上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今年没赶上，明年再去赶嘛。大学就在那儿，跑也跑不了，对吧？换句话说，你是在帮助别人，是在做好事，这老天爷不会亏待你的。你现在只需要振作起来，别再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了啊！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呐，本来就长得难看，还一副苦瓜脸，就越来越丑了。
1: 喂，你怎么了？是不是我一天不对你发火你就难受啊？你非要我对你这种态度说话是吗？

0: 这才是我认识的忍冬嘛，骂人的时候精力特别充沛。
1: 你
0: 好了，看到你没事了，我也就高兴了。
1: 谢谢你啊。哎呀，你不是要去上班吗？还站这干嘛呀？快走啊。
0: 我因为公司账目的问题跟房叔请辞了，看忍冬心情不好，还是先别告诉他。
2: 你去哪儿？我送你吧。
1: 我走回去就行了，你先走。
2: 真的？
1: 嗯。
2: 那你注意安全啊。
1: 知道了。
2: 那我先走了。
1: 快走吧。
2: 再见。

0: 爹。嗯。
1: 哎，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我送走了大爷，就直接来药铺了。
1: 嗯。他走了？
0: 嗯。
1: 他医术这么高明，没留在城里给人看病，可惜了。
0: 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
1: 行，不想了。
0: 哎，爹，我来。
1: 哎哎哎，你来什么来？你赶紧回去看书，准备考试的事情。
0: 爹，考试要明年呢。
1: 我不管他明年、后年还是大后年，从现在开始，你就得认认真真读书，听见了没有？闺女啊，不为别的，就为展大夫，你可不能辜负了展大夫对你的期望啊，好不好？
0: 嗯。
1: 嗯，行，我的乖闺女，去。
2: 哎呦，你这个人也真奇怪啊！忍冬想在药铺里干活挣钱，你就非要他回去念书。哎，请问你一个月挣很多钱吗？够家里的开销啊？我告诉你，忍冬考不上大学，这就是天意。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啊？什么叫天意？
2: 我跟你说啊，我去跟菩萨诉苦，我请菩萨保佑忍冬不要考上大学，所以就如我的愿喽。
0: 娘，
1: 你有神经病啊你！人家去求菩萨都是保佑自己孩子考上学，你去求菩萨在干什么？让孩子不要考上学啊！再说了，那菩萨能理你这事儿？
2: 谁说菩萨不理我呀？他不是让忍冬赶不上考试了吗？说来说去都算是我的功劳。
1: 我现在也不想跟你吵架，你回家行吗？走，给我回家。
2: 哎，别
1: 回去。
2: 不走，
1: 我不想看见你。
2: 你要走可以，把这个月的家用给我，给我钱，这个月的工钱给我。
0: 娘，您别这样。
2: 哎呦，不是我爱说你们父女俩，你们不回家就算了，连家用都不给我，还要我亲自过来拿，你们像话吗？你们，
1: 你是要钱对吗？
2: 啊，
1: 钱，拿着钱滚回家。
0: 爹，爹，
1: 没事，
0: 别生气。
2: 哎呦，就这点钱，你生气什么呀你？
0: 娘，你干嘛非要？
2: 忍冬，来，出来，娘有话跟你说。来呀，哎，快点。
0: 娘，您到底要说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
2: 我就想啊，我们家那个竹篱笆坏了，你去找房城跟他要一点钱，我们把他修一修。
0: 他怎么了？
2: 我不要。为什么不要啊？啊，
0: 因为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2: 你找过他了？
0: 那他怎么说？
2: 他知不知道你已经知道你是他亲生女儿啊？
0: 嗯。
2: 那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反正您不要再让我去找他了。他告诉我不认我这个女儿，所以我也不会认他的。
2: 他真这么说啊？哎呦，这个死没良心的，他自己的亲生女儿还不认。
0: 我没有他这个父亲，我的父亲只有一个，那就是王耀。
2: 可是王耀没钱，一家人跟着他都过苦日子，不像跟着房城，可能就可以过好一点的日子。
0: 娘，您怎么到现在还要这么提他呢？难道您当年做的那些事，一点都没有觉得对不起我爹吗？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这么狠，这么坏呢？
2: 你这个臭丫头，我坏不坏轮不到你来说。
1: 怎么了这又是？你干什么？你怎么又打孩子？你有病啊你！
2: 我，
1: 你要讨厌我们两个人，你就不要。

0: 给我们滚！
1: 要我滚可以啊，你钱给我多一点嘛。要我滚多远我就滚多远。
0: 你看你这个爱钱的死样子，你丢不丢人啊？
1: 怎么，你眼睛瞪那么大，想打我呀？
0: 我打你怎么了？我就打你了，哎、我打你了，你这个王八蛋！你打谁呢？
1: 你就知道打我，
0: 不要脸！
1: 你打呀！
0: 我就打你了，
1: 振
0: 东，你别打我，
1: 别打了，
0: 我打你，打你，
2: 你们俩住手！
0: 别管我，你别拉我，我会
2: 打了，
0: 打不死你，
2: 打我，
0: 打我，
2: 你住手，
0: 我打
2: 你，别打了，哎我，
3: 请问这谁是王忍冬啊？
4: 我是，您是哪位啊？
3: 我是中医大学的李校长。
4: 李校长，请喝茶。
3: 哎，不用麻烦，我说完就走。
4: 这是。
3: 准考证，
4: 准考证。
3: 我听说你是个人才，帮助了许多人。昨天是因为你救了一名孕妇，才会错过考试机会。所以啊，我破例让你参加特别考试。如果这次你考过了，我就让你就读中医大学。
4: 这是真的吗？
3: 嗯。
4: 谢谢您，李校长。
1: 可以呀，
4: 谢谢您。
1: 哎，
0: 不
1: 可以啊，不可以。
4: 娘，
0: 校长，你别听他，可以，绝对可以的。
1: 这样不行的，你就别费事了。我们家忍冬不念大学啊！
0: 你给我滚出去！
1: 干什么？
0: 校长，你听我跟你说，忍冬是个好孩子，他一定会努力的。谢谢你让他考大学啊，谢谢啊。
1: 哎，哎呀，我们家没钱，交不了学费啊！你明白了吗？
0: 不是不是，校长，你过来，你是不是疯了啊？人家校长好不容易让忍冬考个大学，你还不让忍冬考，你到底什么意思？
1: 哎、
0: 你是不是当娘的你？
1: 你有钱吗你？
3: 我还是先走吧。
4: 啊，
0: 这跟钱有什么关系？没
4: 校长
0: 了，
4: 我送走你。
1: 这怎么跟钱没关系？
0: 怎么不
1: 能考？那以后我们家吃什么呀？
0: 吃什么喝什么也不用你管，忍冬就得考这个大学。
3: 忍冬，明天千万不要再迟到了。
4: 嗯，我知道了，谢谢你。
3: 好，
4: 慢走。

0: 林东，那是谁啊？
1: 中医大学的李校长啊。哦，李校长。嗯，他来这儿是？他说明天让我破例参加一次考试，如果我能够被录取的话，我就可以去上中医大学了。
0: 真的？
1: 嗯。
0: 他同意破例让你考试了？
1: 嗯。
0: 哎呀，真是好心有好报啊！
1: 我说句实话还不行啊？我们家连基本生活都过不去。
0: 本来就太偏，你娘啊又来找你爹的麻烦了。
1: 对不起，
0: 你现在这个样子，没关系，我早就习以为常了。
1: 你这会说我，
0: 我现在去劝他们。
1: 不管了，
0: 任东，你赶快回去好好休息，好好的复习啊，准备明天考试。他们两个的假呢，今天由我来劝，好不好？
1: 谢谢叔叔，
0: 放心。
2: 佳燕，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姐，是不是娘又说你了？不是，
1: 那是怎么了？你告诉姐姐，姐姐帮你好不好？我不要姐姐帮我，我希望我可以帮姐姐。
2: 但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能帮助你。傻瓜，你好好学习，只要你学习够好，就算是帮姐姐了。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你在照顾我，就连我的学费，也都是你每天省吃俭用，一点一点攒给我的。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考大学，却又失去机会了。 我很难过，我想帮你，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我自己一点用都没有。如果可以的话，我情愿自己不上学，也让姐姐考大学。你。

0: 姐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姐姐可以去补考了。
1: 啊，真的吗？
0: 姐姐不会骗你的，你快看。

0: 姐姐的。
1: 这样你就放心了，可以回去好好上学了吗？
0: 嗯，
1: 快走吧。
0: 我一定要像姐姐一样有出息。
1: 嗯，
0: 姐姐再见。
1: 再见。
0: 姐姐，我等你考上大学的好消息。
1: 好。

0: 孩子们总算长大了，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1: 忍冬，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怎么站在门口哭啊？
0: 镇定哥，今天中医大学的李校长过来跟我说，他愿意破例让我参加中医大学的考试，如果我能考上。
2: 那我就可以上大学了，真的，真的，那真是太好了。走，忍冬，我现在马上为你。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 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注意看。
3: 这说的就是他吧？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5: 审判、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6: 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是月饼。
14: 意大贵粥味，商城购买不排队。经典云腿，看黑月饼，清新刺梨，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喂，出来吗？叫个小名噻，急爪子，我在屋里想蛮久了，搞快点，搞快点。

0: 有点像那个的功夫里面那个包肉的，
1: 还几刀啊？他来几刀？我样子
2: 有么子数么子？
0: 原来吃很多年了，觉得就味道一直很棒，
3: 就是一口就可以把它吃出来，然后骨头一根肉分到满开，
4: 每次来都会点这个凤爪。
2: 最招牌的是凤爪，无骨凤爪，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我研究出来的，味道独特。鸡爪炖之前比较晕，炖之前要准备好炖鸡爪的调料，八角、桂皮、洋姜、香叶，重要的是当然是配比了，我发明的配比。

0: 我的性格，我觉得就是代表武汉人的性格，
1: 非常直爽。

0: 好以后，鸡爪子很烫，必须要先晾一下，然后煎鸡爪的指甲，不然起的时候忙个把嘴巴划伤。
1: 就是在疫情改善啊，就是很多顾客打电话我，哦，小明姐你怎么还没开始啊？还没开始，又不起了，又不起了。每份打包写上每个人的名字，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全部一分类，然后开车子送到他们小区门口。
0: 那个时候点鸡爪的人比较多，炖好了最好要炒一下，放调料。这些调料也很常见，特别加一个花椒，因为武汉这边的湿气比较重，加这个能够去湿气，然后就可以放进鸡爪炒了。最关键的是要小火，要小小火能让它入味，不能用大火，要保留鸡爪最好的颜色跟它的状态。炒鸡爪没什么技巧，就是要放锅放得轻一点。
2: 之前吃的鸡爪不太一样，这个鸡爪很软，
3: 比较软糯，香，
4: 味道其实是蛮那个的，
3: 蛮
4: 均匀，而且蛮香，
5: 蛮软糯啊。
6: 对啊，它有两种吃法，一种就比较好，放点香锅这样子，就一口就进去了。也有另外一种思维一点的起吧，就是一点点的起，但是越熟越有味。
3: 感觉那个骨头都好像不用剖一样的，
7: 特别的容易理出来，很入味。
6: 第一次吃的时候就觉得是入口即化。
0: 这个就是这个凤爪入口即化的秘密，靠的是我多年的经验，
1: 就是能抓着烧的那种香味，我就有那种经验了。我从来不是看你家吃香时间的或者么子，那个味道一去不了我就关火。
8: 可以吃个火烧，行，那咱们十分钟以后见啊。
9: 我叫刘慧英，
10: 三月要飞树的吧姐，
9: 保定凑合人吧，反正是凑合刘种火烧是吧，哎，都叫刘姐，叫刘姐多吧，小姨发的，哎，有叫阿姨的，有叫奶奶的。
11: 这里要吗？
10: 叫他们谁过来给我沏壶水来，沏杯水。
12: 天上龙肉，地下的驴肉，这是有名的，这是。
13: 火烧主要吃这个驴肉，咱们也不知道它那个配料是怎么弄的，但是就是很香。
9: 过程就是说。哎，没这一宿，比如天就是四点多吧，就起来就把肉煮出来。第一步就是说把调料放进去，佐料将近20来种吧，配比吧就是特别重要。你就是多一种别的，就是味儿出来以后就不是这个味儿了。
10: 商业秘密吧。

0: 把汤锅煮开以后，就是说把这肉放进去，煮成这么三成熟吧，这是大火煮。再下来以后再压锅呗，就是说小火。小火就是说煮开了以后再焖这一宿吧，就可以出锅了。多少年的那个汤了吧，老汤就是说味儿好吧。
1: 他们家驴肉还是挺好吃的。
2: 我就喜欢吃驴肉，肥的，我爱吃肥的，
3: 肉肥瘦的，有时候板肠，板肠肉，
4: 个儿大，
5: 肉香。
6: 现在肉要出锅了，焖煮了一宿，鱼身上的部位哪块都特别特别香。这块是肋板，排骨那块，腱子，脖子上的肉，板肠，村点的人特别多。
0: 驴肉都有肥牛，配上油特别多。
7: 红薯淀粉，那团粉加肉汤，加那个肉末、葱姜，
2: 就是其实驴肉门子。
8: 吃到纸了，吃到纸了。
9: 他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基本上来了以后，不是说我要什么样的，不是，他一搭配就给你搭配了。
0: 这是八个火烧是吧？八四十，这是120。驴肉火烧不是，哎，一个肉一个火烧，就是两者差一个都不行。
10: 它的火烧吧，就是好在哪了吧？火烧片刚打出来特别脆，而且上层那个肉啊，那个上层咬的都是一点不带差的。
9: 关键它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
8: 这儿的火烧忒好吃，
2: 个儿也大，两个都是新鲜的火烧，
3: 还不错。我吃的火烧当中是排得上前三个。
4: 俺们的火烧在保定来说算是个儿最大的了。
0: 一个火烧个儿大吧，再一个就是说特别软。
11: 我们把做火烧叫打火烧，
0: 打火烧的磨油特别重要，都是磨的油。碾成球以后上成烧银子一打，它就成了饼了。内火烧吧，打火烧，这叫打火烧。把火烧打薄一点，要不是火烧多厚。这难点哪儿，这都有那个难点吧，手撑特别重要。慢慢撩着卖，不能哈不溜，就是打一点卖一点。在城上打成八成熟的样子，现在还差一片火。把火烧放在叉子上边，放进炉子里边烤几分钟，这样打出来火烧外焦的嫩，特别好吃。外焦的嫩吧。
11: 把驴肉剁碎，加进现打的火烧里边去。驴肉驴杂都能夹，夹好了吃一口特别香。
3: 每周都会再来这家吃一次，
12: 传起来点，都一直到现在，
9: 吃了那40年的那个味没变。
13: 保定的传统就是驴肉火烧，两只手拿着，大口的去咬它，我觉得是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
0: 盘子过来没盘子了，
14: 20-30，一共30。
13: 第二轮过来了，刚才点了一轮了，
15: 在他们家吃了，哎呀，小食堂也有了。
12: 澡堂子旁边那会儿就开始吃。
4: 我母亲性格特别的开朗，经历了好多事儿，她就是现在特别豁达那种。一个人带着我们两个孩子，然后不仅把账还清了，而且给我们帮助我们成家立业什么的，世界之有妈好。然后他如果是不来这儿吧，总会感觉着少点东西。
15: 给你分着呢啊。
4: 我妈妈一个人操持这个店挺辛苦的，我特别感谢我妈妈，希望她以后能少操心，也去跳跳广场舞，旅旅游，好好享受享受生活。
0: 火烧打好了，倒好喝。累肯定累，累就是说看着孩子们刚接管，然后特别成熟。

0: 服啊，是吧？再一个就是说，客人都认可，多给你干着呢，把关吧。我就是说，店要交代孩子们，我肯定就是说，祖国各地吧，大江南北，今天上北京，天安门。
1: 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是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然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生活得很幸福。前任吧，因为有很多遗憾吧。
2: 我就想感谢我的爱人吧，就是从最开始工作，然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非常愿意嫁给我。对啊，对，就一直铭记在心吧。三个女儿，幸福。
3: 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特别感谢我的数学老师，因为我五年级的时候转了一次学，六年级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就是很无助。他会去让我升国旗，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其实是很有荣誉感的一件事儿。那我呢，刚刚去到那个陌生的环境，老师就让我去当这个护旗手。其实老师出于对我的一种关心，让我就是更加自信一点吧。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对我就是鼓励挺大的。
4: 喂，我只谢西宝啵，要照死你噶！本来我嘅样貌系老板你咯，我嘅得啲啊，我嘅啲阿姑咯，
5: 三个人是吧？家家你打那么好，35啊？
6: 系啦，饮西饮零。大大肠一份，五香羊肉一份，牛肉一份，哎，绿椒一爪。
7: 我是哥哥冯清发，今年44岁，采购进货的质量都是我做决定。
8: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俊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9: 我哥哥负责是买这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
7: 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岗村里面，
9: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叫双胞胎过岗菜菜馆。
5: 软味素嘅，辣得辣好嘅，真系。
9: 抵啦，
5: 抵啦。
9: 咱们家的都是菜菜包。
10: 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
11: 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过年那天就纯是素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
12: 斋菜包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9: 饮西，
13: 这个菜菜包看起来就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它，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把那些油洗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
7: 像菇肉就从早上泡到中午，就拿来炒，炒半生半熟，当蒸到锅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鲜一些。什么菜都蒸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
9: 菜菜包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它。
8: 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就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9: 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也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
8: 煮出来了的味道都很甜了。

0: 菜脯里面有十种菜，代表十斤十美。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金金恒恒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黄豆腐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水芹菜是属于步步高升，发菜是属于发财。粉丝知道胡子白，长命百岁。
1: 那些各种的那种蔬菜放进去之后，菜的那种味道会融入到汤里面，汤也会带一点点那种各种蔬菜的清香。
2: 它又没有那么多辛辣的重口味的调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
3: 这发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吃起来很香。
2: 就感觉这菜我要主要关键就是水芹菜，脆脆的，而且你水芹有特殊那种味道，北方人爱吃得惯。
0: 是我哥，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稳重，但是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丢三落四那种，
4: 缺点是有点磨磨唧唧那种。<笑>
0: 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笑>老是把责任堆到我身上，但少做事啊，所以大家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4: 做什么事情都是推给让大家做。
5: 喂，哦，是我们是过岗双胞胎，炸大肠。大肠有。这个炸肥肠就是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第一是先把大肠里面所问的脏东西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除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
4: 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4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脆脆的，吃起来也没有这么油腻。这个这样给就是挺轻松松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
0: 它配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我们小两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
4: 然后到是一直上班一直下班，一个小时没看到对方就觉得很就是觉得很不舒服了，就到处找了。不管碰到什么事情的互相两个人都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都好，我们都是一起两个人要商量商量一下。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忠心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6: 哥哥，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弟弟，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我自己是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
7: 哥哥。

0: 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1: 八岁，我有弟弟，三岁。
2: 你喜欢你弟弟吗？
1: 喜欢。
2: 你在家里会姐姐好还是妹妹好？
1: 姐姐可以照顾自己的弟弟，觉得很好。
3: 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哎，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带他去上学。有可能我会选择做一下妹妹，然后体验一下。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今天在贵阳开幕。
1: 学林、刘烈红、李炳军、赵永清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等工作。
1: 学林、刘烈红、赵永清会见出席2026数博会的部分嘉宾。
0: 372家企业携近40项创新成果亮相数博会，带来沉浸式数字体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今天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幕。
3: 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王金涛、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原主席及现任副主席穆科德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张建伟、世界数据组织秘书长杨杰、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周博文、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马里亚姆·纳瓦兹·谢里夫、中国电信集团董事长柯瑞文、华为常务董事张平安、苹果公司副总裁及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葛月、无问新穷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戴国浩、银河通用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王鹤发表演讲。柬埔寨马德旺省省长索克、省政协主席赵永清、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庄少琴、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陈志、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山东省副省长孙喜民、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领导、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杨震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在加速迈入智能时代，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日渐显现，要求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为面向产业前沿开发资源应用新场景、探索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聚力设施攻坚，筑牢数字经济发展硬支撑，加大数据供给，探索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深耕算法创新，激活人工智能发展原动力，坚持开放共赢，构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新格局。15、17，我国数字技术创新将进入加速突破期，为全球数字经济合作带来新机遇。希望各方以本届数博会为契机，凝聚发展共识，深化务实合作，携手谱写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徐林在致辞中说，当前贵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塑造算力新优势，持续推出数据新产品，大力开发应用新场景，加快培育产业新动能，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我们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强化资源驱动、数据驱动、场景驱动，持续壮大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加快推动社会治理、生活服务、产业升级三大转型，让人工智能在黔桂大地结出更多丰硕成果。热忱欢迎各方携手贵州培育数字产业生态，开创数字美好未来。刘烈红在致辞中说，当前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迈入全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成为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开发利用数据资源全新利器，资源正开辟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全新路径。我们将深入实施强基扩容、标注攻坚等行动，进一步形成场景牵引数据、数据驱动模型、模型赋能应用、应用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引导各地培育多元主体参与资源的产业生态，更好发挥资源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中的通路作用。国家数据局将助力贵州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为数字中国建设积累有益经验。王金涛在致辞中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成为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以产业发展为基础，培育全球开放共享生态，以场景应用为关键，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规范治理为保障，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张国志在致辞中说，广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体系化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贵州在大数据领域先行先试，成果丰硕，为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探索了新路径。越前渊源深厚，情谊悠长，在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日益紧密。广东将进一步深化与贵州务实合作，共同构建跨区域数字协同发展新格局。穆科德在致辞中说，数据是本世纪极具重要价值的资源，数据共享能够倍增其价值，信任则赋能数据驱动性增长。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致力于完善数字经济相关规则，我们呼吁推进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构建可信平衡的全球数据治理体系，深化南南合作与三方伙伴关系。与会嘉宾发表了精彩演讲，张建伟就发展多模态资源经济谈了思考，杨杰就资源激发数据价值发表了看法，周伯温围绕放大科学数据飞轮效应进行了交流，马里亚姆·纳瓦兹·谢里夫围绕完善数字治理架构谈了设想，柯瑞文围绕资源经营做了分享，张平安就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谈了实践经验，葛月围绕共建数字未来分享了体会，戴国浩就资源工厂高质量发展做了交流，王鹤分享了推动具身智能发展的认识体会。国内外知名企业嘉宾、外国政府官员及驻华使节、国际组织负责人、两院院士、其他省区市有关领导、国内外知名高校、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国内外媒体、行业协会和咨询机构嘉宾代表等参加开幕式。会上发布了《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嘉宾参观了数博会展馆。据悉，本届数博会吸引1.6万余名嘉宾参会，超370家中外企业参展。
1: 过去10多年，我们的数字经济形成了长足的这么一个发展，现在呢就进入深水区，旅游资源、酱酒资源，我相信这都是我们的数据技术、AI 技术能够大有所为的地方。下一个阶段，贵州的数字经济应该能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2: 贵州最大的优势是数据中心加算力工厂都有很大的竞争优势。我们企业、农业科技、节能环保、现代交易三大产业都在我们贵州落地了。我们把这些数据放到贵州来计算，更好的实践性应用。
3: 对于通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讲，有尽可能多的真实场景给它去做数据反哺，能把成本能够降下来。贵州有非常多的文商旅的场景、工业的场景、特色产业的场景，也有非常好的绿电基础，对于数据、对于算力本身是一个有效的支撑。
4: 把中国经验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推动绿色数字化转型，让贵阳数博

0: 会的实践成果汇入联合国多边对话，共建以人为中心的数字治理体系，弥合数字鸿沟，真正实现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的普惠数字未来。
1: 本台今天播发前瞻时评，数博之约向用而生。
2: 8月27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来前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当日，省委书记徐林、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前往拜会。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贵州省委主委张光奇参加。
3: 杨震感谢贵州对全国政协和农工党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相信数博会将越办越好，为各方深化交流互鉴、加强务实合作搭建平台，为建设数字中国做出更大贡献。农工党中央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提升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治效，更好助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徐林、李炳军、赵永清感谢全国政协和农工党中央长期以来给予贵州的支持帮助。徐林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数字资源比较优势和大数据先发优势，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农工党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刘烈红表示，今年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荟萃业界优强企业和学界专家学者，充分展示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将与贵州深化数据领域合作，持续提升数博会知名度和影响力，为数字中国建设广泛汇聚智慧和力量。张国志表示，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广东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部署要求，以本届数博会为契机，持续深化越前各领域合作，携手培育发展新动能，更好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大局，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互利共赢。全国政协办公厅、国家数据局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自然灾害防御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着力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健全常态常效机制，不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突出重点，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效，常态化查改问题，树牢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用人导向，加强日常管理监督，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实事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盯紧抓牢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严格落实有预警、有校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闭环机制，抓细抓实风险排查处置、群众转移避险、统筹防汛抗旱等任务，不断提升防范应对各类灾害事故的能力和水平。

0: 水平。会议要求要深学读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有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紧扣不同群体特点，精准施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实服务管理等工作，加快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1: 8月27号，省委书记徐林、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部分嘉宾。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郑丽、屈林、陶长海参加，副省长罗强主持。
0: 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在习近平总书记关怀指引下，贵州数字经济发展不断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发展算力产业、数据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加快推动社会治理转型、生活服务转型、产业升级转型，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支持贵州、深耕贵州，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谱写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刘烈红感谢大家对国家数据局工作和数博会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国家数据局正加快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培育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推进数据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希望各方加强技术交流、资源共享、项目合作，共同推动数据要素高效流通、开发利用，为全国数据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宋启柱、胡小弟、聂向如、朱秋国、卢策吴代表参会嘉宾发言。大家表示，贵州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向好，潜力巨大，将充分发挥自身技术、资源、平台等优势，进一步加大在前投入，深化务实合作，在更多领域结出丰硕成果。出席会见的有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运杰、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王文军、国家数据局副局长夏冰、余英、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周博文、中国广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启柱、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胡小弟、帕西尼感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聂向如、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朱秋国、上海穷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卢策吴、中国信息协会会长王金平、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方帅、中国南方电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晓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副总经理张东、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汉武、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运龙、银河通用创始人王鹤、永道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钟立昭、中国通信学会副秘书长涂华、世界数字科学院国际首席人工智能官杜兰、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任京阳、软通动力数字能源与智算服务集团总裁武军、光伦智能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杨海波、上海东方算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少军、上海本源智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逆勇、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渊、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曾富贵、智平方科技联合创始人张鹏、北京临沂云川能源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段天瑞等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8月28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人工智能有关企业负责人，就人工智能发展趋势深化双方合作进行交流。上海穷彻智能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卢策吴、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王鹤、

0: 上海无问星穹智能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戴国浩，帕西尼人工智能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聂向如，殊途科技公司创始人卓宇，上海卓翼德机器人公司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李清都，省领导郭强、郑丽、郭成林参加。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2: 8月27号，副省长蔡朝麟出席2026数博会贵州数字产业交流合作及供需对接会并致辞，诚邀企业家与贵州深化交流合作，互利共赢发展。8月27号，副省长杨同光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字公共治理与公共资源交易大数据交流活动并致辞。8月27号至28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据集市活动在贵阳举办。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夏冰出席并宣布启动。
0: 2026数博会今天在贵阳开幕，372家国内外企业集体参展，多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跟随记者一起去探馆，感受科技的魅力。
3: 点击下单，几十秒钟，一杯数据特调拿铁就到手了。在整个展区之内呢，所有的机器人都已经上岗了，做冰淇淋、调酒、写书法、下棋、组团跳舞的、踢足球的，还有康养陪伴、AI 辅导等等新面孔都加入了。机器人干活更细致了，工种更全了。机器人这么能干，背后靠的是算力。今年呢，数博会设置了5大展示板块、3大特色展区，372家参展企业龙头带生态，磁源工厂、一体化算力网、曙光8000 AI 超级群、云办公底座等等核心产品集中亮相，把数据产业链从头到尾摆了出来。
4: 这次呢，我们带来了5项云谷、脱困工厂、AI 能源应用、润丢新能源智能生产运营平台、曲尺人工智能开放平台、新能源底座4个核心的展项，涵盖了从算力底座到行业智能应用的完整链条。
5: 曙光8000，它是全球首发的超智融合技术路线的10万卡超级群，它可以满足石油勘探、医药的靶向药的研制、基因测序、汽车制造各种计算场景的应用。我们还有在人工智能提供算力，现在它已经作为国家超算互联网的核心节点，服务全国用户。
3: 我们了解到呢，现场有将近40项的创新成果是首次亮相，覆盖了智能体平台、数字工厂、标杆应用场景、通用智能机器人等等，相当于把科技圈的新品发布会搬到了贵阳。
6: 我们有46个重点的展品，涉及数据应用、算力、科研创新、生态合作方面的领域。今年整体的在这个数据的应用的场景变得更多了，算力、数据、模型应用一体化，围绕我们的资源经济来提供赋能和服务。
2: 2026数博会配套重点活动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昨天开幕，超300名选手入围线下72小时集中开发，围绕 AIGC 传统行业 AI 解决方案、开放创意3大赛道，聚焦贵州非遗、文旅、特色产业真实场景开展 AI 研发。赛事受到互联网企业、投资机构关注，创新72小时线下集中攻坚加100天试点落地转化模式，开放广电行业算力、产业资源及实景测试环境，破解科创项目落地堵点。
7: 由省委宣传部指导，贵州卫视原创自制的国际传播节目《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贵州漫记》将于今晚起每周五21:20在贵州卫视播出，共5集。本季节目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背景，邀请国内外青年结伴而行，行走式探访贵州多地，探寻新时代的长征精神，展示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就。
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整版关注贵州坚持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持续将大数据先发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强劲动能，奋力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人民日报报道，第2届贵州村超全国赛收官，赛事创新赛。

0: 志成立县域产业发展联盟，推动农产品外销，输出办赛模式，赋能各地群众体育发展。
1: 贵州省法律援助中心联合多家单位在贵阳市云岩区开展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法律援助知识。今年以来，全省法律援助机构共为6.16万人次提供法律咨询，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超2万件。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0: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大子是个包的人，那个的365天在这里。
2: 常说人就是按脚做，压腿，像我敲个早做啦，敲点包子啦。
1: 现在呢，搬走了。到这里呢，我们要10几公里，我每天呢电动车来这里喝茶。
3: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0: 抠胶底板，
3: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

0: 边去了，啊，就是双包案的吃法。吃双包案，它不能没有茶。
1: 关于双包案，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盐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薄透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湘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意思是说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过往。

长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

0: 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对不对？
1: 对，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2: 战争胜利主义。
1: 对，
0: 太平军来进攻天津河的时候，
1: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0: 其实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说白了，他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
1: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这个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0: 那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那真见识。
1: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0: 对
1: 那个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
0: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这个那会儿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这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3: 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湖湘上层的饮食。最具代表性的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谭伯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4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1.5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7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又比如，耗时5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2: 哇，真漂亮！
0: 这个
2: 好舍得。
3: 还有这种从10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
1: 菌子一吃，一口如同入到山林间。
2: 是啊，很浓的松树的香气。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0: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1: 异化了，
2: 嗯，它就是要这个效果，
1: 它带有阶级属性了嘛？
0: 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1: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嗯，他同样做这个豆腐，嗯，他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嗯，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2: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着就不入流。你这个东西，嗯，就要显贵是吧？这显的就不行。
0: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嗯。这个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煮完菜这个

0: 心，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啊，书法家呀、啊、美食家呀、啊，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的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白兰地的人，
1: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0: 大嘴吃四方啊。
2: 对，是是是。
1: 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嗯，那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3: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0: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鸡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1: 我跟他们特别熟，
2: 是吧？
1: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2: 快了快了，
1: 我已经准备好了三个胃。
2: 太能干了啊！马上就要吃了啊！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她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得一手好菜。
1: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3: 太香了。
1: 嗯，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3: 它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的特别好。
1: 外婆菜。
3: 外婆菜。
1: 嗯，佐料，蒸佐料。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大一点的特写，这个油反复复往上走，太上头了。
3: 这苦瓜都好吃啊。嗯，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1: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嗯，太好吃了。鳝鱼能蒸成这样，这要了命了。这米饭够啊。
4: 我尽量少吃这米饭，
1: 但是我今天肯定两碗是打不住的。

0: 你跟我们一起吃吧。
1: 好的。
0: 不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第四碗。肯定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不让我吃了。
1: 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0: 用嘴投票。嗯。好夹的呢。
2: 好夹。
0: 好夹。
1: 哎，苹果姐姐，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2: 不要。
1: 就是这个鳝鱼，那个排骨，
2: 排骨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压透，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十几分钟就做。这个排骨要蒸透要。
0: 哦，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
3: 工艺都一样。
4: 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铺上薄薄一层辣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蒸足2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
1: 嗯，
0: 一个是食物，
1: 嗯，
0: 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
1: 嗯，
0: 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
0: 啊，
1: 就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于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个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菜这个发菜，
0: 嗯，
1: 蒸菜，但是客家话它发的是蒸炊。脆是不是有这个、
0: 啊、是是是
1: 是是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0: 的，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1: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客家人他还有个特点，就是群居，聚居，
0: 聚居，嗯，
1: 他们
0: 大家族住在一起。
1: 你就说嘛，客家人其实心很齐，
0: 嗯，
1: 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
0: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哦、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1: 哦，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0: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1: 对。
2: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0: 这个地方是十五学堂的旧址，十五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1: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0: 十五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2: 同学少年是吧？
0: 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1: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二十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0: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1: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从
0: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就想他死。
3: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2: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着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七十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就是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3: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2: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1: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
2: 哎呀，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这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3: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4: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
5: 好吃多，
4: 好吃，真不错，可以吧？
3: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4: 这被我拍到了，长沙。
2: 被你拍到，
4: 像不像涩谷？
2: 是，人潮涌涌啊。
4: 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

0: 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1: 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对，真是人气旺了。嗯，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就不是很能捉摸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还要等个5年10年。
0: 我觉得他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2: 是的，
0: 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的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2: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3: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它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它下一个去处。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

0: 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被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

0: 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7: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0: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

0: 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5: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0: 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0: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1: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2: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3: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4: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5: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4: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6: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7: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8: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9: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事情结束之后，一定帮你找个新的。等地震一出能完毕，我按下开关，都会按我的计划进行重塑。
1: 看
2: 我的！
1: 尝尝我真正的厉害！
3: 你真是拼了！
1: 永别了！调虎离山。
0: 舒克当然在山上了，地震一，5分钟内地震会席卷整个魔方室，重塑计划开始啦！
4: 我去关掉地震仪。舒克！
0: 自信吧，没用的。这个改装版的地震仪，只要启动就不会结束。我不信。海盗，你救了我，你真的变好了。
4: 别乱走！再这么下去，昌伟部的阴谋就要得逞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破坏地震仪。
0: 可这该怎么破坏啊？
1: 可以用石块。
0: 石块。
4: 海盗，你果然是个祸害！你逃不掉了，
0: 海盗，快跑！
1: 别逃！
0: 愣着干嘛？快跑啊！
1: 谁都别想跑！一起上西天吧！
0: 龟胆哥，别躲了，没用的，我把你们全部揪出来，彻底消灭掉。飞腾，哎。
1: 你们要干嘛？既然关不掉地震仪，石块也没用，那就直接撞坏它。撞上就会死的，你们不怕吗？哎，哎呀，哎，舒克，松开！你们这些家伙！
0: 哎，舒克，靠你了！死心吧，地震不会停下来的。这是地震，
5: 大家听好，准备撤离。
0: 不好，地震要来了，大家快到空旷处避难！